0: 了解，然后了解了解之后，在今天做这期节目的之前，我又了解了下你。那我会发现，我在每一次挖掘万馨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亮点，有不同的惊喜。然后我了解到这一次是万馨十五，这个从柳河出来的，是不是？家乡就在柳河。那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说万馨是这个传统戏曲的非遗传承人，但其实很多人对于戏曲，可能更多年轻人现在不是很喜欢哈，这个接受度也没有那么高。那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戏曲产生热爱的？然后你对集剧、对地方戏的记忆又是童年的哪一幕？
1: 其实，像上官哥说的一样，我们也是通过很长时间的相识，然后逐步的对我有了不断的了解，其实提到我跟家乡地方戏曲的这份缘分呢，应该从我儿时说起，应该从我刚刚记事所提起，我呢是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所以说呢，姥姥姥爷吧是资深的老戏迷，从我刚刚记事起呢，家里就经常会响起集剧呀、二人转的这种音乐旋律，姥爷也经常会哼唱，所以说大家像我同龄人这个长大的时候都是听着儿谣啊，这个就儿歌长大，而我呢就是听着这个家乡地方戏音乐长大的，久而久之吧，也是在姥爷这个老戏迷的影响下，所以说也让我成为了一个资深的小戏迷，就这样跟我们家乡戏结下了这个不解之缘。
0: 但其实对于那个时候年纪小来讲哈，可能就是可能对于东北的孩子来讲，年纪小的时候都喜欢这个，但是随着成长，可能自己的这个志向就会有一点点的去改变了。而且但是你看你一直坚持下来了这个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为什么说我们小的时候喜欢一直能够坚持到现在呢？
1: 因为这个我感觉是一颗种子在你心中埋下之后吧，它就会牢牢地扎住在这个片土壤上。我小时候呢，姥姥姥爷经常带我去看一些地方戏的演出，就感觉在台下看到台上的一些演员手眼身法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特别帅气，而且站在华丽的灯光舞台下赢得观众们阵阵的掌声。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可以瞬间通过自己的表演让观众这个全场都大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表演把观众带到他的故事情节当中，潸然泪下。所以说我感觉作为一个演员是特别优秀，而且也特别有能力的，所以说我在当时我心中也想说，长大以后能不能像台上的演员一样，站在华丽的灯光舞台之下，演绎着不同的人物，为大家为朋友们为观众去展现出一段又一段精彩的节目，也得到像他们一样的那种华丽的掌声，所以说就很羡慕，也成为了小时候的一个小梦想。
0: 那时候是多大？
1: 那时候才七八岁吧。
0: 七八岁，
1: 对，才上小学，刚刚上小学。
0: 刚刚上小学，那随着年龄增长，有没有犹豫？说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我还有更好的这个选择。
1: 小时候其实还没有犹豫过，
0: 没有犹豫，
1: 一直到我的小学毕业。一直都在坚持，因为小时候呢，我家是农村的。农村的时候呢，像上官哥知道，经常会我们小时候会搞六一呀、国庆的这种活动。那么小时候呢，就会校长啊，包括班主任呢、经常会推荐我鼓励我说上台为大家表演，去来演出，唱一段跳一段。所以说呢，每次上台就感觉自己又得到了历练和成长，非常享受那个过程。所以久而久之，在小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我童年的过程当中吧，这颗梦想啊，这个想法是越来越浓烈的，
0: 越来越浓烈。
1: 是。
0: 然后在这个坚持这条道路的时候，对于这个年纪来讲，一定是孤独的，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孤独的时候是怎么办的呢？
1: 其实有时候确实很孤独。首先是家庭情况，因为我家呢，是曾经的典型贫困村。吉林省这个东南部。柳河县五道沟镇四道沟村。我们村呢只有一条土路能够通往镇里边。所以说每天上镇里都是非常困难的。想要学戏那就更困难了。不像现在我们条件都好了。我们有什么这个特长班，包括我们网络，包括我们的现在的广播多么发达。想听什么一搜就有了。当时想获取一些资料也是非常困难的没有练功房连一个像样的镜子也没有，那怎么办？当时后来 家人鼓励我，然后呢我就想那就没有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嘛，所以说当时没有这个练功房也没有这个舞台，我就会天天的跑到我们家后山去练嗓喊嗓，然后也没有这个观众啊，也不知道自己演的什么样啊，也害怕，我就跑到我们家的苞米地里头去练唱，一遍遍去练。说久而久之，在这种这个虽然条件比较这个艰难，但是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坚持吧，后来呢就考入了这个艺校，最后又走进了大学。虽然比较这个孤独吧，但是我还挺享受这个过程。
0: 其实就是找到了自己非常热爱的这样的，
1: 对，他有乐趣了
0: 其实看似是你选择了集聚，但其实在这片关东的土地上，乡土文脉当中，也是悄悄选中了当时年少的你。
1: 是的，
0: 对，
1: 是这样。
0: 然后从热爱最开始，其实都不是宏伟的这种理想，但是只是童年当中最单纯的一份喜欢，而慢慢成长为了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坚守。
1: 对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哈，那从小之外，我们慢慢的长大了，我们开始深耕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了。像我们这个在今天节目之前，我所了解到的你这个资料，开始去走访这样的一些老艺人，去了解这些老手艺，开始慢慢的去传承。我们开始虽然说可能走遍这么多乡村可能会有一些辛苦，但是依然在这样做哈。那我们在看到你这个资料的时候说，我们走过吉林省20多个乡镇，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数据是对的哈，拜访了40多位民间的老艺人。
1: 是，
0: 那这件事儿坚持了11年，你看今年才28岁，那从17岁，
1: 对，
0: 就开始在做这件事儿。那这11年里，有没有哪一段路、哪一次寻访是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最难忘的，也是让你最煎熬的？
1: 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回想起这10几年一路的走访，一路的采风，感觉每一次呢都给予我不同的收获。感觉采访的每一位艺人都可以说是一本书吧，他给予了我很多感动。从17岁那年，然后开始这个涉猎到这个走访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我感觉如果说某一件事情让我说出特别感动，其实我感觉有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从我第一次有这种萌动的想法吧。因为在我17岁的时候开始进行这个已经演出了，已经演出的过程当中呢，我回到我的家乡，也就是现在的吉林省柳河县。在这个他的这个东南部有个小镇叫罗通山镇，它是个古镇。然后当我们去下乡的时候呢，在罗通山镇的抚民村就有一伙将近已经70多岁的老艺人，有7、8个老艺人，他们还坚持着每天在一起排练，然后坚持的到镇里的校园、村里的校园免费的给孩子们去讲座。然后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去访问，当时苏兰亭苏大爷包括宋世坤宋大爷，后来也进行了这个交流。后来我说你们这些演出啊，包括这个进校园，是给一些费用吗？因为你这么大年龄了哈，他说没有费用，他说我们就是这个几个老伙计，我们自己提的电动车，他拉着我们，我们就去了。我说那你们这么大岁数了哈，我说又顶着大雨顶着大雪，我说这是这个能图于什么呢哈，东北话图于什么。他说我们就感觉干了一辈子我们没有去过什么大舞台，但是就感觉这个师傅一代一代传承到我们这一今天，带我们这一代失传了，就感觉挺可惜的，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后来就我萌动了这个想法，我想我作为一名这个从艺工作者我应该为这份艺术做点什么呢？这个老艺人还在坚守，当时对我的触动非常大。首先我第一份这个感动，我感觉就是出于我的这个对传承二字的理解突然间更加清晰了。原先在我心中，我感觉传承是什么，走访是什么记录一些曲谱，他一些这个要失传的记忆我录一些视频进行一个电子的存档可能就是一个保存了。但是通过那一次，让我感受到了传承仅仅的不是在表面上的专业上的传承，技能上的学习，更多是精神上的传承。所以说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年轻人的坚守，怎么能把这门古老的艺术传承下去？后来很让我感动。后来从那时开始，我就不断的挖掘身边的老艺人，听说哪位老艺人有这种特别好的技艺，而且流传的还不是很广，我就会自费 啊，去前往，有时候会请假，
0: 嗯
1: 啊，然后去跟老艺人进行交谈，
0: 嗯嗯，
1: 所以说开始从我17岁开始萌动了这个传承和挖掘的种子，
0: 嗯
1: 嗯，也从那时候开始呢，到现在已经11年，我们从把罗东山二人转啊，经过各位领导的支持，我们从申报了县级非遗，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又到市级非遗，
0: 嗯，
1: 然后今年呢我们在努力申报省级非遗，
0: 嗯，那你看是在这个活动当中，
1: 嗯，
0: 去了解到了这样的故事，
1: 是的，
0: 然后触动到了你，
1: 嗯，
0: 但是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触动就只是触动了，
1: 嗯
0: 啊，可能之后就没有后续了，
1: 嗯，
0: 用你刚才你自己说的一句话，因为点什么呢？
1: 是啊，
0: 为什么我们要做呢？
1: 嗯，因为更多竟是一份，感动吧，
0: 嗯
1: 啊，首先我感觉，70多岁的老艺人，
0: 嗯，
1: 他们还在坚守，
0: 嗯。
1: 是他们虽然可能去过的舞台没有新一代年轻人去过的那么大，
0: 嗯，
1: 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接到了互联网啊，
0: 嗯，
1: 更大的平台，
0: 嗯嗯，
1: 啊，让更多人知道他们，但是老一辈艺术家老一辈艺人他们只是可能就一辈子都在那个山村里边，
0: 嗯，
1: 啊，山沟里边，
0: 嗯，
1: 来坚守这门艺术，所以说我想坚守二字说出来是很简单的，
0: 嗯，
1: 但是用一辈子去做这件事情是非常枯燥非常艰难的，
0: 但是也是一件非常酷的事儿。
1: 是的，
0: 是是，
1: 说起来是可能是很伟大，
0: 对，
1: 但是如果让我们设身处地的去坚守一辈子这件事情，可能默默无闻，大家不知道，其实非常这个清贫，非常艰苦的，
0: 嗯，
1: 所以说让我很感动，
0: 嗯，
1: 包括后期我走访了很多老艺人，包括像舒兰呐，啊
0: 嗯，
1: 包括赵榆树啊、吉林呐，啊、辽源呐、啊
0: 嗯、
1: 梅河、东风、通化呀，
0: 嗯，
1: 啊，很多很多很多位老艺人，所以说在40位老艺人，刚刚我也说，每一位老艺人对我来说可以是一本书，
0: 嗯
1: 啊，真的是他们一生对艺术的贡献，
0: 嗯，
1: 对艺术的理解，
0: 嗯，
1: 对这片土地的这个奉献，我想。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文凭和文化，
0: 嗯，
1: 但是这份执着非常鼓励着我。有时候我跟我朋友也说，我说我有时候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到自己饱和了，
0: 嗯，
1: 到瓶颈期了，我说我肯定会要停一段时间，
0: 嗯，
1: 我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一定要走访一些老艺人，
0: 嗯，
1: 通过他们跟我讲述的一些故事，
0: 嗯，
1: 我想为我打了一针强心剂，
0: 嗯，
1: 啊，给我注入了很大能量啊，让我知道我要坚持，
0: 嗯，就是在这11年的这个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可能会有很多的老手艺、老唱腔会随着老艺人的这个逝去啊，可能会就慢慢消失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整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觉得特别的无力哈，然后特别可惜的这样的瞬间？这个期间有这样的故事吗？
1: 啊，很多很多，其实真的，
0: 嗯，
1: 提到这件事情，有时候感觉到自责，
0: 嗯，
1: 就是像前几年，首先是我的家乡柳河，
0: 嗯，
1: 有个叫关东吕剧这门艺术，
0: 嗯
1: 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它是随着闯关东文化来到我们吉林，
0: 嗯，
1: 啊，留下了这门剧种。那么根据二人转呢和吉剧啊，包括满族音乐所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叫关东吕剧啊，
0: 嗯，
1: 它是可以说全国唯一一个闯关东文化的历史印记。啊，在他身上感受到了闯关东整个这样移民文化，啊，他其中有一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叫王延武老师，
0: 嗯，
1: 这王延武老师呢，他有很多的这个记忆，特别是有很多区别于山东吕剧的这样一个唱腔，
0: 嗯。
1: 那么当我去要采访的时候，我也约定了，我说等暑假的时候，等我放假，因为当时我还在上大学，
0: 嗯，
1: 说我说王老，等我放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专访，
0: 嗯，
1: 啊，我说我要一定跟你好好学习学习这个关东吕剧和山东吕剧和二人转和吉剧这些音乐的关系，
0: 嗯，
1: 我们约定非常的好，
0: 嗯，
1: 可就是当我要去采访的时候，啊，刚刚要放假，传来了消息说王老离开了我们，
0: 嗯，
1: 当时我非常的难过，我想我做的太晚了，我说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做，
0: 嗯，
1: 啊，与此同时还有很多故事，像王中堂老师，
0: 嗯，
1: 王中老师大家都知道，国家级的二人转非遗传承人，啊，被誉为二人转的活化石，我非常喜欢这王老的一些身段啊，包括今天也带来了手玉子沙拉鸡，
0: 嗯，
1: 很多记忆，可以说王老掌握得非常的全面，
0: 嗯，
1: 一直想去拜访王老，那年也是因为这个新春啊，我在老家，
0: 嗯，
1: 跟王老呢也联系了，我说我过完年回到长春之后，
0: 嗯，
1: 我第一时间我要去拜访您，
0: 嗯，
1: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这个吉林艺术学院的家属楼，
0: 嗯，
1: 离我们特别近，因为可能那个时期他的身体就不是很好，
0: 嗯，
1: 啊，后来约定说，哎，过完年，哎，身体还挺好，我说好吧，那就等着过了正月啊，回到长春跟您约，也都是，没等回到长春呢，王老也离开了我们，
0: 嗯，
1: 就是后来就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嗯，
1: 啊，我们的脚步永远跟时间在进行赛跑， 嗯，所以说我感觉有时候也在自责，说你做的太慢。后来所以说我要加快脚步，有时间我就去采访。后来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说我要每年每个月都要去采访。所以说有些了很多遗憾，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挖掘的特别全面。
0: 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这样哈、这个事情一旦错过了，它就是错过了，你再去挽回，其实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说我们要珍惜当下，去用当下的时间去尽量的去把一些东西抢回来。
1: 对
0: 啊、那其实作为业内非常年轻的这样的传承人哈，年轻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备受质疑。可能会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哈，这么年轻你的业务能力行不行啊，你这个这个专业水平行不行，他一定会有这样的质疑。有没有遇到过？
1: 对，这种声音其实一直伴随着。特别是在参加一些这个非遗传承人的专题展示活动啊专访的时候，无论是记者呀还是行内的这个人士，都会有这种质疑。其实我当时评这个传承人的时候刚刚才不到20岁，刚过19岁，然后在评传承人的时候，我心中也是不自信的，因为我想我自己也没有太学明白，我怎么能够担当起传承人这三个字的重任呢？在评审专家组的时候，有一位这个那个专家成员叫周岩哥啊，在我现在是我们通化市这个文化馆的馆长。当时他说了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他说了这个什么叫传承人？传承人永远不能以年龄界定。那他70岁、80岁就是代表性传承人了吗？他说，那么认为他新时代的传承人是有一个新时代的这样一个界定。他说，首先这门艺术已经进行断档了。那么在这个你这个艺术这个非遗领域这个项目的领域当中。能具有能够担当起这个传承重任，能够担当起这份责任的人，就可以预备为传承人。所以他说，传承人不具备年龄大小，而是能力的强弱。如果你具备了这份传承能力，那你就是该领域的传承人。那后期我也想了，那我组织上给了我这样的一份认可和名誉，后来我想，我要把这份这个荣誉要这个担当起来。所以说更加坚定了我去走访、去挖掘、去学习这份这个信心。所以说后来呢，我无论外界有什么样的声音，包括后来的采访，我也非常的这个豁达的去接受。我接受这种质疑。所以通过这样质疑呢，我想后来这个特别展演，在展演之前会有很多的声音说啊，这么年轻，他才20几，他是传承人，他能传承啥呀？我不会作声不会去辩解说我怎么怎么样。那么通过展演之后他的技艺、他的唱腔他的手眼身法，后来通过他的事迹很多人说，哎呀，孩子，咱俩加个微信吧，留个方式吧。你这个在你身上我真的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新时代我们非遗领域不仅是这个我们这帮老人的这个专属，你们年轻人更多未来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通过很多展演专访，包括我们上个月我们吉林省搞了这个吉林省的这个非遗工匠这个传承人在我们会展中心搞的。然后整个这个主持整个这个流程都交给了我。因为我是最年轻的。然后通过传承人这次交流吧，全省的交流认识了很多年轻的这个非遗传承人，我们一起交流，后来也界定了说非遗传承人不仅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它更多是在一个新时代一个对新年轻人的一个勉励和担当。
0: 但是其实年轻人可能承担的会更多一点，在这个非遗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最近在网络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不必为和你这个年龄就是这个叫专业水平更高的人站在一起而感觉到自卑。因为你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就证明你也有这方面的能力了。我觉得这句话当时让我特别受鼓舞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这样说，哎呀，遇到了前辈但当然我们是很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的可能我站在他旁边，哎，我觉得我德不配位，
1: 是，
0: 但实际上你的能力已经在这儿了。我给大家讲个特别短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在去年非遗的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带队的就是咱们集剧团的这个队伍嘛然后正好负责的就是开场二人转的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当中，因为前期是不断的在彩排在走位然后但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有两位年轻人他特别的累，他累在哪儿？他要转一个将近1米多的大手绢而且那个时候其实 五月份的时候天已经开始热了，一遍又一遍的转，我后来拿了一下那手绢，挺沉的，但是这转手绢的其中有一个人就是万茜。
1: 是的
0: 啊，其实他成你像有人，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年轻人你这个专业能力行不行，但是年轻人在这个时候他就呈现出来了，我这个体力我是能跟得上的，我在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我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我可以去超越的。那其实也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一些包容，一些机会，他才能够去让自己焕发出更多的光彩。其实真正的传承从来不是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的那一刻，而是无数个奔波下乡、专访记录、默默整理、耐得住寂寞的日夜。别人的青春可能说在闯荡，但是你的青春是在守护时光、守护传承、守护老手艺。那我觉得万茜他留住的不只是一段唱腔、一门技艺，更多的是吉林本土快要消散的这种乡土的文脉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万茜的坚守，十一年的这种深耕，然后守住快要被遗忘的这个乡音。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万茜的成长哈，因为在你的这个成长的足迹里其实我觉得挺有故事性的啊，从乡村到这个，你像你刚才说到了十七岁的时候开始整理这些快要失传老手艺，又走进了大学的校园，
1: 是
0: 后来又登上了国家级的赛场舞台。那我们会发现从这个一路走来它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让人特别崩溃的时刻。你觉得这一路走来最磨人的是什么？
1: 其实这一路走来呢既有心酸，同时我感觉呢也有这个收获。所以说我从七岁开始接触到这门艺术开始上台表演。后来呢到13岁，13岁的时候就是到暑假了，因为小升初的这个阶段，因为家人都知道我喜欢这门艺术，喜欢唱歌，喜欢跳，说那你就去艺校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吧。但是到了艺校之后呢就好像鱼入大海洋一样，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就一发不可收拾。也是那一年吧开始了正式进入到了这个戏曲的这个领域。我记得13岁的时候参加了全省的大赛，然后没有想到连获了5期的擂主，这5期的擂主，然后5场大赛比下来之后呢，首先是得到了很多业内专家的认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这个反馈和鼓励，更多是得到了家人和亲人的支持，后来就坚定了说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将热爱呢成为自己的一个职业。那么从13岁开始学戏，后来呢开始进行这个到剧团唱戏。那么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纠结和迷茫。首先是在13岁的时候，面临着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他们都升学了，感受了完整的校园。
0: 对，
1: 到了初中，那么这个时候你才还很小，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走，还是个孩子。那个时候开始决定说我13岁的时候要正式的进入到戏曲的领域，艺术的领域，非常苦的每天5点半就要起床压腿练嗓练手绢每天没有暑假没有寒假非常难。那个时候开始进行了第一个抉择。那么进入到这个艺校的时候呢，每天都要5点半起床当时候其实还是有一点小心思，那个时候非常有意思，因为艺校的规定是5:30起床嘛，练早功。当时我就要想，我说我一定要早起，我要练早功，我们要练私功。那有时候我就3点半，最早是3点半起床，后来是4点半4点半起，夏天就3点半，夏天亮天比较早，冬天就会4点半起床，比他们早起一些。然后我已经练得非常这个
0: 娴熟的，
1: 对，娴熟了，已经出汗了练得大汗淋漓的。我让我再回到寝室跟他们再一起起床，我已经比他们早练1个多小时了就感觉那个时候是感觉很开心，虽然我比你们多练了，我起得早，但是我感觉我多收获了那个时候后来就天天的泡在练功厅，就一条跑裤，我们跑裤就是称为叫练功裤一个白色的这个练功衣一个绑带，就天天那3年就是这么度过来的然后后来坚持过来呢，又 遇到了迷茫。
0: 嗯，
1: 那我当我毕业的时候就已经面临到了这个文化体制改革。
0: 嗯，
1: 所有的院团没有编制了。
0: 嗯，
1: 那我该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其实很迷茫。那么究竟我是应该到剧场，
0: 嗯，
1: 去演绎那些综艺的歌曲舞蹈，
0: 嗯
1: 啊，现代的元素，
0: 嗯，
1: 当然那样的舞台非常广阔，你会收到很多的这样薪水，
0: 对
1: 啊，你的舞台也非常多，还是说你继续的坚持唱传统戏，观众受众很少，
0: 嗯，
1: 挣得比他们非常的薄弱。
0: 嗯
1: 嗯，当时后来我想，我说我喜欢戏曲，
0: 嗯，
1: 我喜欢家乡戏，我一定要上传统戏，
0: 嗯，
1: 我不能让时代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阻挠了我的梦想和追求。
0: 嗯，
1: 我想挣钱当然是固然重要的，
0: 嗯，
1: 啊，经济才能支撑你整个的生活，
0: 嗯，
1: 为了家人的生活哈，啊。但是我想要坚持你的初心，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初心，
0: 嗯，
1: 也不知道什么叫使命，
0: 嗯，
1: 就是知道我要坚持我心中的热爱。
0: 嗯，
1: 所以说那个时候哪怕一天挣几十块钱，
0: 嗯
1: 啊，哪怕当时跟和我的搭档啊，我的师妹，
0: 嗯
1: 啊，我们拎着皮箱，扛着包袱，
0: 嗯，
1: 还要拎着各这个道具，
0: 嗯，
1: 我们走遍了几乎东三省，
0: 嗯，
1: 我们到黑龙江，到内蒙，到吉林，嗯，啊，到这个包括沈阳，
0: 嗯，
1: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一个地儿又一个地儿，
0: 嗯，
1: 很小啊，扛了行李，
0: 嗯，
1: 然后坚持着，然后每天也坚持着要排练，无论是多么难多么恶劣的环境，
0: 嗯，
1: 我们坚持每天都要进行排练，
0: 嗯，
1: 虽然没有老师也没有导演，
0: 嗯，
1: 那我们就自己给自己排啊，自己给自己练，照镜子一遍一遍的练习啊，自己不断的提升，
0: 嗯，
1: 后来呢开始走向了铁岭，
0: 嗯，
1: 包括我们参加了全国的巡演，
0: 嗯，
1: 走上了国家级的院团，所以说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哎，感觉到坚持一定会得到收获。
0: 嗯，
1: 所以说你播下一颗什么的种子，那么一定会未来会培育出一样什么样的果实。
0: 嗯，
1: 那么再后来呢，就是到了2019年，
0: 嗯，
1: 19年的时候呢，就面临着所有演艺要停演几年那个特殊的时期。
0: 嗯
1: 啊，之后呢那个时期，我想在剧场里一直在坚持演出，
0: 嗯，
1: 确实收获了很多的经验和舞台的这样的一个，
0: 嗯，
1: 成果啊，也打开了我的眼界。所以说我想如果搞一门艺术，搞一门传统的东西，你墨守成规，
0: 嗯，
1: 闭门造车是永远不可以的，
0: 嗯，
1: 特别是新时代，
0: 嗯，
1: 观众的眼光啊，
0: 嗯
1: 群众的需求远远不像以前了。
0: 嗯，
1: 你只唱一出戏他们就感觉你特别好，
0: 嗯，
1: 啊，只唱一出戏就是所谓的传承，这我感觉这不是传承，
0: 嗯，
1: 而是说记录啊，或者是转载啊，没有得到更多的这个一个新时代的升华啊和提升。
0: 嗯，
1: 我想那么搞一门艺术，特别是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这样来说，
0: 嗯，
1: 就是没有情怀它是干不长的啊。所以说没有情怀，又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可能你会改变了，所以说没有这个学问呢又干不大，你对唱词啊，对创作只是表面上的理解，
0: 嗯，
1: 包括你走访，
0: 嗯，
1: 你挖掘出来你怎么二度的创作更符合新时代，更怎么能得到新作品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你要有一定的文化和理解，才能让这门艺术走得更加长远，更加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又重新的学习英语啊，
0: 嗯，
1: 学习的文化，
0: 嗯，
1: 哎呀那个时候非常难，确实又到一个新的难，
0: 嗯，
1: 啊，这个又开始复习文化，又考入了大学，
0: 嗯，
1: 那么通过大学的这样4年的学习，哎，感觉到我的思想啊，我的思维得到了一个真的提升，
0: 嗯，
1: 啊，原来我们的这个非遗文化家乡的地方戏曲也可以申报科研项目，
0: 嗯，
1: 我们也可以发表核心论文，
0: 嗯，
1: 啊，我们也可以搞科研这个创作，
0: 嗯，
1: 啊，这样的话对我一个新的创作，
0: 嗯，
1: 新的提升啊。其实我想毕业之后，包括现在又到了吉林省集剧团，
0: 嗯，
1: 啊，和各位名家和，在各位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又申报了很多国家艺术基金，
0: 嗯，
1: 走向了北京，包括合肥，很多的，
0: 嗯，
1: 包括新疆。走向了很多地方，我想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瓶颈期和艰难，但是我想每一个艰难我都跟自己说，我说人生都像一个车轮一样，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要碾过去，你就会看到新一个天地，
0: 嗯，
1: 所以说我想每一个艰难也给予了我不同的挑战，通过挑战成功之后也让自己得到了一个新的升华。
0: 嗯，像你刚才提到的哈，这个从剧团这个毕业了之后吧，
1: 嗯
0: 啊，然后那段时间可能在 各地在跑，
1: 嗯，
0: 这个时候应该挺辛苦的。
1: 对，是的。
0: 嗯，那怎么坚持下来的？
1: 其实当时候也有想过放弃，
0: 嗯
1: 啊，因为你挣的微薄的工资，
0: 嗯，
1: 你像你同龄的朋友们，
0: 嗯，
1: 他们可能有的上大学了，
0: 嗯，
1: 有的工作了，可能挣很多钱了。
0: 嗯，
1: 那当时我们挣了才一个月，平均下来也1000多块钱，
0: 嗯，
1: 其实很难的。面临着这个演出，首先是这个物质上的，
0: 嗯
1: 啊。这个比较，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精神上的这个冲击，
0: 嗯，
1: 因为当时现在这个舞台上很多人，更多观众倾向于年轻化，他们更多喜欢娱乐上的东西啊，搞笑，会些幽默，
0: 嗯，
1: 时尚元素，
0: 嗯，
1: 而你呢还唱传统的东西，
0: 嗯，
1: 观众可能就不会特别的认可，
0: 嗯，
1: 等你在演唱的时候可能大家就坐不住了，
0: 嗯，
1: 而且反馈的东西，因为我们是这个直接面对观众了，
0: 嗯，
1: 他的反馈你会感受到了，
0: 嗯，
1: 他不是特别热情、
0: 嗯，
1: 那么怎么办？后期我就想我们要打破这个东西，后来我就融入一些魔术，
0: 嗯，
1: 在唱西厢观花的时候，
0: 嗯，
1: 啊，这一盆花开呀，红娘啊，哎，我就用了这个魔术，这门魔术这个花夸就开出花来了，
0: 嗯，
1: 或者说哎啊，这个还有挺有视觉冲击力。那么当我们唱梁祝的时候，唱化蝶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运用了这个杂技的威亚，就把我们吊起来了，
0: 嗯，
1: 吊起来了，在空中进行一个旋转和形体的动力，
0: 嗯，
1: 观众就会有个视觉冲击感，
0: 嗯，
1: 这样会他会冲，
0: 嗯，
1: 就会接受，
0: 嗯，
1: 那么虽然我想就是无论是物质上的这样的一个艰难也好，还是说当时舞台上专业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艰难也好，其实我想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那份坚守吧。因为我想一件事情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坎坷，
0: 嗯，
1: 如果说你遇到了困难你就萎缩，或者是改变赛道了，或者是我就要重启我的人生，
0: 嗯，
1: 我想你可能
0: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对，还要重新开始，
0: 嗯，
1: 你否定了以前你自己的一切决定，
0: 对，
1: 你否定了你家人对你的鼓励和认可，
0: 嗯，
1: 我想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我现在也是坚持着自己的初心，
0: 嗯，
1: 就我想要做了一定要努力去做，
0: 嗯
1: 啊，无论什么事情发展和一个人的成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
0: 嗯，
1: 会遇到很多的荆棘或者是坎坷，
0: 嗯，
1: 包括我们像家乡戏，我们经常说它是一朵车轱辘菜，
0: 嗯，
1: 碾也碾不死，压也压不烂，
0: 嗯，
1: 300多年它有褒贬不一的声音，它传承到今天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
0: 嗯，
1: 证明了它的艺术魅力，它的时代价值，
0: 嗯，
1: 所以说你坚持，我想了一定会收获大家的支持。
0: 嗯，其实，在工作的原因哈，我看过你几次的表演，
1: 嗯，
0: 但是与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你是唱大戏的那种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就是很多你的表演的节目都是很传统的
1: 啊，
0: 无论是我不太知道这个专业的名词哈。
1: 嗯，
0: 无论是你唱的还是你就是用就我们刚才所说的玉子碗啊，
1: 嗯，
0: 这一类的都是很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物件，
1: 对
0: 啊，然后再做你的演绎。那你刚才又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这西厢观花的时候，
1: 对
0: 啊，就融入了魔术，
1: 嗯，
0: 那你觉得这种传统的守正和青年的创新该做一个怎样的平衡？
1: 嗯，首先我想是守正是筑牢根基，
0: 嗯，
1: 你没有了这个所谓的根，
0: 嗯，
1: 那你一切都是这个就像四不像一样了。所以说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走访，
0: 嗯，
1: 我感觉这个作为一名青年非遗传承人也好，
0: 嗯，
1: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0: 嗯，
1: 啊，一名戏曲人也好，我们要不断的要扎下去，
0: 嗯
1: 啊，首先我走访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曲艺的牡丹奖是最高奖，
0: 嗯
1: 啊，牡丹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也就是二人转这个当前的代表性的这个舞蹈家马丽老师，
0: 嗯
1: 啊，我每年都会去走访马丽老师，
0: 嗯
1: 啊，他说过一句话，说作为一名这个艺人啊，你们首先要陷进去然后再爬上来，
0: 嗯，
1: 陷进去呢首先你要了解到啊这个门艺术的是怎么来的，包括是都有什么元素，
0: 嗯，
1: 它的传统的东西都有哪些，嗯，你知道了掌握好了这门传统的东西，你才能进行创新，也就是所谓的爬上来，
0: 嗯
1: 啊，你像一些手玉子包括沙拉机，
0: 嗯，
1: 还有手绢扇子花棍啊，
0: 嗯，
1: 这很多很多东西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0: 嗯，
1: 那通过走访之后我知道啊，原来单点双点混合点碎点，
0: 嗯，
1: 啊完了包括沙拉机拉打磕打啊撸，
0: 嗯，
1: 打啊，包括这个手绢，
0: 嗯
1: 啊，这个顶卷抛卷哈，
0: 嗯，
1: 里碗花外碗花过肩啊，
0: 嗯，
1: 远抛，就很多很多东西，
0: 嗯，
1: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0: 嗯，
1: 那么首先你要扎住根，也就是说我们要守住根，守住传统，
0: 嗯，
1: 那么守住传统之后了，我知道了我们这门艺术它原本的模样，
0: 嗯，
1: 学好了传统 之后我们再说，加入一些魔术啊，加入一些圆滚摇滚的东西，加入一些时尚的元素，
0: 嗯
1: 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进行一个二度的创作，才能跟时代相好融合。既这个节目出现之后，大家一看，哎，既有传统的元素，一看啊，这就是二人转，这就是集剧，那么又没脱离开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哎，用着一个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元素来展现出来，跟街舞融合啊，跟这个 rap 融合啊，跟这个灯光舞美大屏幕的这样一个相互融合，它会感受到一个时代感。所以说守正和创新，我想二者并不冲突，而且在创新的之前先要守住正，守住正为了更好的创新。
0: 那今天其实万欣还带了几样这个二人转当中传统的一些道具，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手绢，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了，就不过多的介绍了。因为手绢呢，可能大家更多了解的就是二人转的技艺。其实跟大家进行一个汇报哈，二人转的手绢

0: 转起来呢，它的这个
1: 更好看一点，
0: 哎，重量呢就更重了，
1: 嗯，
0: 啊，更便于这个技巧的展示，而且也非常好看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从四角变成了八角，
1: 嗯嗯，
0: 那么很多后来到舞蹈界，他们就命名为这个叫八角金，
1: 嗯
0: 啊，学名叫八角金，其实在我们二人转中是叫手绢，
1: 嗯嗯，
0: 那么其实二人转这个手绢是我们吉林人，包括我们东三省的艺人的一个智慧，
1: 嗯，嗯，
0: 那么。大家所看到现在我这个手绢是红色的啊，可能这个广播前的观众朋友们也看见过，
1: 嗯
0: 啊，这个手绢。
1: 但是哎，我看一眼，就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手绢，它中间可能会有个圈，
0: 是的
1: 啊，但这个它没有，它是不是转起来会更这难一点？
0: 对，因为手绢呢，它分为两种嘛。第一种就是大家比较这个熟悉的有个圈的，
1: 嗯嗯，
0: 大家为什么有个圈呢？能便于更多人去学习，
1: 嗯，
0: 更简单的很快掌握到这门技艺。那么，当我们专业的院团呢，包括我们从小就练习，就不能有圈了，
1: 嗯，
0: 所以说就直接就是一块布啊，将它转起来，是吧？将它转起来之后呢，就包括顶啊、立啊、抛啊、转呐、啊。啊，有这个圈呢更便于大家掌握。其实我也希望大家这个，特别是作为一个东北年轻人，包括现在的这个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回流哈，很多人更多关注于我们传统东西了，有很多人年轻人扭起了秧歌步哈，跟随我们的时尚节奏转起了我们的手绢。
1: 嗯，
0: 我感觉也欢迎大家多多体验我们的这个手绢。
1: 我能看一眼你的手吗？
0: 啊，可以。
1: 其实哎，
0: 包括这个有奖子，你看。
1: 对，其实。啊，嗯，万心的这个手啊，就是在转圈的这一块，其实你在跟别的地方摸，
0: 是的，
1: 它是有一点硬的。
0: 对，你看这个手就没有，
1: 嗯，
0: 啊，你看这个手已经陷进去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常年积累的这样的一个练习的这个过程导致的，是不是？
0: 对对，哦，因为你一件事情就像一个动作，你反复的重复，重复了十几年，
1: 嗯，
0: 它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
1: 嗯
0: 啊，我们叫什么？只要功夫深，
1: 嗯，
0: 铁杵磨成针，
1: 嗯，
0: 就是这样。你看这个，我手指也是，这个手，你看它这个指甲已经陷进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包括两边都起了这个茧子，
1: 嗯嗯，
0: 啊，这不下去了，
1: 嗯嗯，
0: 就刚开始也没有在意，说哎怎么能起这样茧子呢？
1: 嗯，
0: 哈，起这样的一个包，而指甲也变形了，后来可能才感受到，
1: 嗯，
0: 说可能是练习手绢磨的，
1: 嗯，这都是成长的见证，
0: 对对，哦，历史的痕迹，
1: 对，
0: 嗯，然后再就是我身边带来的这个手玉子板，
1: 嗯嗯，
0: 手玉子板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相声里头也有，
1: 嗯
0: 啊，相声里唱这个清水河，
1: 嗯嗯，
0: 桃叶尖上尖，柳叶儿遮满了天啊。那二人转当中呢，就是有四块，
1: 嗯
0: 啊，四块普通的竹板，那么在我们演员手中、艺人手中，可以击打出不同的节奏，
1: 嗯，
0: 像单点啊，双点啊，还有这个混合点，
1: 嗯，
0: 啊，包括还有抛啊，抛啊，还有很多技巧。
1: 它是每一种不同的演绎技巧是传递着不同的情绪吗？
0: 是的，你像这个，
1: 嗯，
0: 在这个我要开心的时候，可能要激烈点，
1: 嗯，
0: 那我在美的时候，可能还有优美的时候，
1: 嗯。
0: 翠洋洋一季花园啊，哎哎哎呀，留神观看呐，啊，哎哎哎哎呀，哎，美的时候，
1: 嗯，
0: 快有快的，慢有慢的啊，
1: 嗯，
0: 包括像我们身边的这个沙拉机，大家不是非常熟悉了啊，
1: 对，
0: 嗯。因为今天不能太多的给大家进行展示唱腔，刚刚我跟那个哥也说了，
1: 嗯，
0: 为了今天给大家更好的去录制哈，
1: 嗯，
0: 我昨天也是刚刚凌晨三点半才到我们长春啊，嗯，
1: 才估计三点多他还没睡，
0: 是的，
1: 就相当于全
0: 我这个嗓子可能还在睡眠当中，
1: 嗯，
0: 啊，也但是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这样的录制啊，
1: 嗯，
0: 包括和大家交流，
1: 嗯，
0: 希望通过每一次的这种展示和交流，
1: 嗯，
0: 让更多人关注到我们这边。
1: 其实今天节目当中这个视频直播可能没有办法来特写哈，其实刚才万心在演示他的这个手玉子也好，是那个这手绢也好，那个时候眼里是有光的，就是你会发现真的是跟你刚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这个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才会传递出来这样的一种状态，嗯，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也感觉到可能是一个戏痴吧，
1: 嗯，
0: 只要音乐一响，锣鼓声一响，
1: 嗯，
0: 无论是你生病了、感冒了、发烧了，
1: 嗯，
0: 马上会进入那个状态，
1: 嗯，而且你看刚才万心在说话的时候是一种状态，而当他去真正拿起来这样的一些我们是说道具也好，这个器乐也好哈，
0: 嗯，
1: 他的状态立马就不一样了，他变了，
0: 其实可能叫职业素养吧，
1: 嗯嗯，然后我们现在手里拿到这个，
0: 啊，
1: 其实我们很少见，他
0: 是
1: 不是也有一定的故事，怎么会就是 它这个板儿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0: 啊，这个器皿叫沙拉机。
1: 嗯。
0: 啊

0: 我们可以看看它的形式像公鸡一样啊，它的鸡冠、鸡头、鸡尾啊，哎，打出声音是沙沙的，你看，
1: 嗯，
0: 沙拉鸡啊，通过这个这个撸板，它俩一起来撸，它有拉打啊。磕打，往前打，很多很多打法啊！你看，包括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道具在我们集剧，在我们二人转地方戏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延伸。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手持技艺，我们直接啊、这个来展示就可以了。它是一个情感的延伸，比如说，它是一个佘太君的啊、这个拐棍啊，佘太君要上朝的时候，可能他就作为一个拐棍。那么它也是杨排风的，可能是烧火棍。烧火棍，那可能呢，它又是这个啊，我们看战士手中的这个弓箭。和枪法，啊，所以说他我们在艺人当中通过几百年的传承，他已经把道具作为了一个承载剧情啊，这个表达人物内心的这个情感的延伸。所以说有时候击打出节奏，击打出这个手持技艺的时候，包括手绢和扇子，不仅是单一的展示啊，更多的是通过这个技巧，我能怎么能展示出他内心这个人物的此心此思此时此刻的这个新的这个想法。
1: 我觉得这个二人转有一点哈，包括几句都特别酷在哪儿？就是他两个人。他可以演出千军万马，
0: 是的，
1: 他可以充分的利用手边的一切道具作为自己此时此刻演绎的这个场景当中的一种形式。
0: 对的，
1: 我记得很多时候啊，比如说那个扇子，它可以变成拐棍，
0: 是啊，
1: 它可以变成剑，
0: 对，
1: 它也可以变成刀，
0: 对
1: 啊，所以就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魅力的一点哈。
0: 是的，
1: 那你看从学生到专业院团的演员，再到还有这个我们非遗传承人，你觉得自己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首先我感觉最大的变化肯定是年龄的变化，越来越老了。然后更多的变化，我感觉是对这门艺术的敬畏之心是越来越浓烈的，同时又感觉越学。感觉学的越来越少，感觉这个东西挖掘的才挖掘到冰山一角。啊，刚开始可能学了几段小帽啊，像包括像集剧学了几段唱段，就感觉哎，我是这个演员了，我懂了这个东西。其实等你慢慢的越来越挖掘，越来越走访，越来越学习，感觉到原来集剧有这么多的魅力。像集剧啊，在二人转的基础之上，1958年哈啊在成立之后啊，60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16字方针啊，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其实16个字，它包含了很多的剧种发展深意啊，它很多的记忆，很多的曲牌，很多的剧目，值得去挖掘。那么起二人转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9香18调72嗨嗨，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剧目，很多的曲牌，很多的记忆，值得我们去挖掘。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走访，包括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会对剧情的理解，对人物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啊，又有不一样。所以说，感觉我这一路上一来说，是每一年都有对这门艺术，包括对未来的发展，都有个新的感悟和思考。
1: 其实有的时候哈，真的是热爱可以很，它的这个起点可以很低，但是坚持就会让人走得非常的远。那万欣呢，也用自己少年的这种韧性证明了传统艺术从来不是老旧的代名词，它可以被年轻人喜欢，它也可以被新时代看见，也可以被青春重新点亮。那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万欣，我们除了是我们的这个专业院团的演员，还是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团的团长。当时要做这个志愿服务团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0: 其实我从小呢就是17岁开始嘛哈，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整个志愿服务当中，因为当时就跟志愿者服务团呢参加各类的演啊慰问。因为当时我也在想，我家庭情况不是很好，从小就得到了很多外界的帮助所以说我想我长大以后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能力回馈一些这个我能帮助的人呢？ 啊，后来我学习到了艺术，可能艺术上不能直接给大家物质上啊，包括他其他的方面的支持，但是我想我可以用我的所学吧，啊，回馈家乡的所需，回馈我身边人的所需，就这样，我从17岁开始进入到这个志愿服务体系当中，啊，不断的去慰问，啊，孤寡老人啊，贫困的这个山村啊，后来呢，到2020年，我考入到了大学，吉林艺术学院，进入大学之后。

0: 后呢，哥你也知道有很多的社团，
1: 对
0: 啊，也后来我就发现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志愿者的这样一个社团。
1: 嗯，
0: 刚开始我就跟我们的领导啊，老师也在沟通，我说我们能不能成立这样的一个小的志愿者服务团？
1: 嗯，
0: 因为我们学习艺术呢是需要不断的实践啊，光去学习理论呐、啊，包括去练习呀、啊，你练千遍不如上台演一遍。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所学啊，去进行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志愿服务，
1: 嗯，
0: 让社会提供舞台，让我们的学生也得到一个历练，
1: 嗯，
0: 啊，这样很好的一件事情。后来那个老师们就非常同意，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取名于薪火相传，
1: 嗯，
0: 啊，我们取名叫新苗志愿者服务团，
1: 嗯，
0: 希望把这边薪火啊，能够像这个虽然星星之火嘛可以燎原哈，能够让更多人喜欢。这样的话，我们就组建了新苗志愿者服务团，带领刚开始是我们班级六个人，后来面积到我们整个系，后来我们整个专业啊，整个这个分院，后来到整个学院。啊，后来扩及到了280多人。
1: 嗯，
0: 我们带着这个我们排演的作品，
1: 嗯，
0: 包括我们走访的一些老艺人的这些事情啊，啊记忆啊，我们又创排了一些像《长白儿女情》啊，啊这个叫这个啊《魅力关东》啊，
1: 嗯，
0: 啊这个《最美吉林》呐，等一系列的具有时代味儿、青春感的这些作品，我们走进了像白山呐、啊，啊这个榆树啊、白城啊、长春呐、啊、九台呀、啊、通化呀、啊。啊，等127个村屯，
1: 嗯，
0: 开展了乡村实践活动，截止目前已经超过了380余场、
1: 嗯，
0: 啊，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个公益辅导啊，
1: 嗯，
0: 啊，理论讲解呀，
1: 嗯，
0: 啊，特别是后期我们把这个农产品和我们戏曲相融合，
1: 嗯。嗯，
0: 我们申报了一些很多的专利外包装，
1: 嗯，
0: 啊，包括开展这个直播带货，包括我们又走进了这个农博会，
1: 嗯，
0: 啊，非遗博览会，
1: 嗯，
0: 通过艺术的方式啊，把这个农产品和家乡的文化和非遗的东西相互融合，
1: 嗯，
0: 啊，来向大家展示。所以说取得了一些的成绩，嗯，
1: 产生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价值
0: 啊，是的，啊，
1: 那这个是从学校的时候创建的这样的一个社团，那现在已经毕业了是不是？
0: 对对，
1: 那毕业了之后还在做吗？
0: 对，毕业之后一直在坚持在做，
1: 嗯，
0: 你像每个月我都现在开始作为这个这个青年委员，
1: 嗯，
0: 每个月都要进行这个戏曲进校园，是公益的，
1: 嗯，
0: 自己要去开车进去，自己呢这个免费的啊，要采购一些手绢和记忆，
1: 嗯，
0: 免费的发给孩子们，嗯，啊，我想让孩子们首先要了解到家乡的文化，
1: 嗯，
0: 啊，首先我们都说文化自信，
1: 嗯，
0: 怎么样自信，我想首先要孩子们要知道我们家乡有这样的艺术，
1: 嗯，
0: 啊这样的非遗文化，每次进校园我非常感动，孩子们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喜欢，
1: 嗯，
0: 啊这样的反馈给予我更大的动力去做，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要走进军营啊，像每年八一左右我们要进军营，
1: 嗯，
0: 教这个我们官兵，
1: 嗯，
0: 啊驻籍的官兵们一些快板的技艺，
1: 嗯，
0: 给他们编一些创作的内容，
1: 其实我在这个看你这个资料的时候，你在很多的这个采访的场合都说我是吉林的孩子，跟在这里，
0: 对，
1: 那让你选择留在吉林建设吉林，
0: 嗯，
1: 扎根吉林，这个底气来自于哪儿？
0: 嗯，
1: 那包括现在创业奋斗就在吉林，而在作为吉林省本土的这种青年文艺的代表，
0: 嗯，
1: 你最真实的感受又是什么？
0: 嗯，首先我想我确实是这片黑土地给予了我太多太多，
1: 嗯，
0: 它哺育了我成长，
1: 嗯，
0: 让我从无到有，让我这个梦想的种子可以在这片黑土地上啊，不断的发芽、成长、结果，
1: 嗯，
0: 啊，收获。所以说，嗯，无论是从我儿时的这个梦想，
1: 嗯，
0: 啊，再到我登上不断的这个大小舞台，
1: 嗯，
0: 好，在后期到大学生活，
1: 嗯，
0: 包括现在到工作，
1: 嗯，
0: 所以说这片土地给予了我更多的担当，
1: 嗯，
0: 啊和责任，所以说这个包括后期我又被入选到这个整个长春市青年宣讲团，
1: 嗯，
0: 作为一名讲师，
1: 嗯，
0: 和更多青年朋友们分享我的故事，
1: 嗯嗯，
0: 包括后期到对推选到青年委员，
1: 嗯，
0: 其实也是没有想到的，
1: 嗯，
0: 只是在做我喜欢的做的事情，
1: 嗯，
0: 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外地的朋友，
1: 嗯，
0: 很多外地的青年，
1: 嗯，
0: 他们留在了吉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梦想扎根在这片黑土地上，为我的家乡建设提供了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青春奉献了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后来我就想，我毕业之后也收到了很多像南通啊、浙江啊、
1: 嗯、
0: 啊辽宁很多的橄榄枝，
1: 嗯，
0: 薪资待遇很高，
1: 嗯，
0: 可能相对目前来说，但是通过他们的事迹，我感受到这么多外地的朋友们，
1: 嗯，
0: 外地青年，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我们的这片土地，

0: 而我作为一个吉利孩子，我又何尝不应该这么做呢？所以就成为了一个责任。那么反倒之后，我毕业之后迎来了我们家乡对我们的这份暖心的回馈。我们能感受到吉林的发展，吉林对青年是友好的。像我们的大学学费的减免，助学金奖学金，它让我们更加踏实的学习。毕业之后呢，大家很多青年的毕业生也能感受到我们的住房补贴、创业补助，包括就业的扶持，各类的这个优越的待遇，让更多青年人扎根在吉林，奋斗在吉林，有了实打实的政策的支持，实打实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一个保障，所以说也让我们有了更大的底气留在吉林扎根吉林。
1: 那现在呢，马上又有一批新的这个大学生马上进入到学校了哈。那从你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来讲，你最想告诉我们这个现在当下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是真正的热爱，又应该怎样去坚持，给我们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0: 好的。首先呢，我想跟我们这个收听广播前的青年朋友们哈一起分享，首先要坚持。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边，在这个很多这个大家这个网络媒体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方面，我们要首先要坚持到自己的梦想，要让自己静下来。成功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成功路上的这个过程也是必然要有的，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个要有像取经一样的这个磨练。通过你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磨练，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也会让你的根更加的牢固。以后遇到更多的困难，你会不会动摇？首先我想要坚持住自己的梦想，也就是说所谓的坚持初心，方能始终。
1: 有的人的青春啊，其实用来追逐繁华的，但是你看万馨的青春是用来守住岁月的。万馨用了11年的时间来寻访乡音，记录非遗，深耕集聚，服务乡土，它让我们看到的是青春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跟风热闹，而是择一世终一生的这种纯粹与坚定。那集聚呢，其实是吉林的地方的文化名片，也是非遗的千年文脉。那而以万馨为代表的这种新时代的青年，是这张名片上最鲜活、最温柔、最有力量的底色。所以说，所谓的传承是前辈留下火种，是少年接住微光，是一代人坚守，一代人新生。那我们也希望哈，每一位校园的青年都能够像万馨一样，心中有热爱，眼里有光亮，脚下有故土，肩上有担当，以青春去守文脉，以热爱润家乡，在自己的领域里扎根生根，发光发热。那本期的校园模范生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初审是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再见，我们也跟万馨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出

北京时间9: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超级的开心，好，又到了美好的周末。昨天晚上呢是突然下了一场急雨，哎，让这个燥热的天气呢开始有所降温了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人间这一趟我翻山越岭为己而来。其实很多人哈，在周末的时候，就像我上周说的时候，大家说，哎呀，出去玩的时候你要考虑家人，你要考虑孩子，所有的人你都考虑，你唯独是会忘了自己。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需要的。如果说周末我们自己也要放松心情的话，那大家就一起来商定，比如说这周我们依着孩子，下一周是不是可以是我，下一周是不是可以是父母，我们是一个公平，对不对？所以说啊，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们长春周边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哈。尤其是一说到长春的话呢，最近啊，长春呢有很多的这些市集活动啊，我觉得都可以是去的啊，去旷野也好，去流浪也好，去撒欢儿也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走出去。哎，那各位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哈，在我们这个长春还有哪些好玩的活动，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上周说到了那个汉堡节啊，一会儿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呢，我觉得整个长春哈，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中下旬了嘛，还有很多的活动也即将要举行，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啊，这个面包咖啡慈善市集，这个也是免门票的，是在哪儿呢？是在红旗街万达一号门的广场啊，也是有50多家的面包咖啡的摊主，然后呢，也是80%左右吧，都是外地的品牌，1500多种面包咖啡可以免费去领。诶，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啊。7月31号一直到8月2号，然后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啊，面包咖啡慈善市集。其实在长春呢是单独举办过面包节，然后也单独举办过咖啡节啊，这两个呢可以是加到一起，这个碳水带来的快乐哈，真的是超级的有趣儿。所以各位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面包节呀，或者是咖啡节呀，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举办的这个汉堡节，其实它都是在各个城市当中巡回的来走的。所以呢，哎，长春呢也是把这些节庆哈，比较有意思的节日引进到城市当中来，然后呢也是时下年轻人特别喜欢的。其实我觉得千万不要给自己去定义这个年龄的一个问题。首先你要考虑到说，哎，我是这个年龄段的啊，我40多岁了，我50多岁了，我60多岁了，哎呀，这个面包节好像年轻人喜欢吧，哎呀，汉堡节，汉堡是年轻人或者是孩子喜欢的，其实都不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没准真的有适合你的。还有老年人会就说，哦，咖啡这个好像对我这个年龄是这个不友好啦，喝多了是不是会睡不着觉啊？可以尝一点点，是不是？你可以早晨去尝一点点，什么都要去尝试一下，而不是被你的年龄所设定、所限定啊！我觉得这个是要提示大家的。哎，说到汉堡节的话呢，最近也看了一下，因为是22号开始的，然后呢，最近这个汉堡节举办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很多人呢也是给出了不同的打卡意见，然后也有人推出说，嗯，吃了这个汉堡之后知道哪一个好吃，然后也是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个时候呢，希望大家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酸甜苦辣咸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口味，对不对？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还有一个呢，是在8月14号到8月16号，这个呢是只有2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它是在朝阳区欧亚卖场啊，第一大购物中心啊，这个呢也是免门票的。然后抹茶这种东西，它会给你很多的一些抹茶作品，比如说抹茶的甜品呐、抹茶的茶饮呐、抹茶的手作呀，或者是烘焙呀，哎，我觉得都很有趣儿。其实抹茶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在给大家介绍了一本书，活色生香的宋朝。其实你看，我们说到
在于大家的印象当中会觉得说唐朝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巅峰状态了，其实宋朝生活也是最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你能想象到的啊，清明上河图当中你能看到的，你仔细的去看，然后在那个整个清明上河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活，你想就是之前我也给大家介绍过，因为在宋朝的时期就有各种引子，这个各种引子什么桃花引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各种茶饮啊，各种这个什么，反正大家都知名的哈，各种这个饮料什么的，在宋朝时期就已经有了，而且可不比我们少。然后我觉得你看老祖宗玩的东西，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点茶，宋朝时期的点茶，因为我们之前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说到东京梦华录，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个电视剧，也很有趣的，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点茶，其实也就是还有这个抹茶，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啊。其实你看我们说了，宋朝时期就已经有外卖了，当时的是呢叫索唤，和我们现在不太一样，那时候的外卖呢人家都是这个各个酒楼啊养着这个索唤，然后会有自己的这个马车然后拎着自己的食盒啊去给这个点外卖的人家送，也比较奢华的，然后也比较上档次的，带着食盒的，哎呀，人家那个时候用的可是那个瓷器，也是比较有讲究的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呢，能想象到，我再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下滴滴。那个时候起，宋朝时期养马不是老百姓能养得起的，但是宋朝时期的滴滴是什么呢，是驴啊，牵一头驴，如果走累了逛街逛累了，你就可以去租一头驴啊骑回去当然了那个时候的马是朝廷的养马，宋朝时期养马是属于是西夏那些人，就是那个草原上的人去能够养马的，大宋是很少有马匹的啊，当然而且老百姓也是养不起的啊，这是说到这儿的。所以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设计师，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抹茶的这个主题市集啊，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整个七八月份，我觉得这种市集啊，这种节呀、啊，特别特别的多。刚才跟大家分享了那个面包咖啡慈善市集，就是现场会有免费的这个面包和咖啡可以去领的。
1: 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是把之前咱们说过的那个咖啡节和面包节给结合在一起了。还挺有趣的。
1: 是的，因为上次那个面包节的话好像没有多长时间。记得应该是在端午节前后吧。然后呢很多人说哎没赶上，因为有的人是这个叫做什么三天两晚这个周边游嘛。然后的话回来了之后发现没了。还有人说我这个是在外地，这个可能说来长春比较远。那这一次的话呢暑假了。
0: 对。
1: 到来之后的话你可以尽情的在长春游览了。对吧，然后
0: 可以停住好几天。
1: 对，然后结合这一次的这个80%的这个外地品牌和1500多个的这个面包
0: 咖啡
1: 免费领啊。虽然说感觉就是大家伙听起来感觉1500多很多，但是你要、
0: 你想到的体量啊，
1: 对，基本上的话我感觉就一上午就没了，
0: 差不多。
1: 对，
0: 所以说啊，现在呢国家提倡原来可能是说一日游，现在呢提倡是驻足式的这个旅游。
1: 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在城市当中住一晚。因为有些节庆活动呢它可能是3天左右4天左右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呢赶过来可以多去看一看。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个抹茶主题的时候，他说有各类的抹茶甜品呐、茶饮呐、手作呀，我就突然想到说，在活色生香的宋朝时期，各种饮子
1: 啊，
0: 其实比咱现在要丰富的多。
1: 是的，包括你像抹茶，其实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依然觉得很流行。我最早记得就是抹茶进入咱们长春市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2017年左右吧。2016-2017年的时候是最盛行的，那时候有一家叫无印嘛。他们家当时做的就几乎全是抹茶，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就大流行了一次。后来感觉慢慢的就是因为你像面包也好啊，冰淇淋也好啊，它开始慢慢推出一些新的东西了。抹茶感觉现在对咱们大众的口味呢有点过时了，
0: 它稍微有一点点苦，可能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
1: 对，就有点像当年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提拉米苏的那感觉，知道吗？它那其实也是那个苦咖啡，有点那个基底嘛。
0: 对。
1: 然后抹茶呢跟那还不一样，它都稍微多了一点点那个茶多酚的那个味道。但是现在像我说的，它虽然说在这个品类里面算是有点过时，但是在口味上面依然是先锋。
0: 没错。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主要是以玩为主啊，无论是室内的还是户外的。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9:2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这个抹茶主题市集啊，其实现在还有，就是很多面包店呐、啊，包括冰淇淋店呢，还会继续推出这个抹茶系列的。
1: 对，其实抹茶的话，说白了就是抹茶粉嘛。
0: 嗯，
1: 但是有些的那个抹茶粉，它做的是良莠不齐的。
0: 对，
1: 你知道哪儿比较好吃呢？我一开始原买那个谁家麦德龙家那个抹茶，然后后来现在我不知道那个沃尔玛，多说一嘴，沃尔玛的话，现在长春就剩几
0: 唯一一家。
1: 哦，你知道沃尔玛现在有多火吗？
0: 嗯，
1: 就现在我感觉就是，
0: 完你一说完了，我又开始想去了，下节目必须奔去一下。
1: 现在我看就是我以昨天为例吧，因为我昨天是看最壮观的，因为它整个沃尔玛是在训池那个楼下。
0: 对，
1: 然后它就是把我就这么说吧，现在沃尔玛靠一个。不，现在训池靠一个沃尔玛基本可以盘活整个训池，你懂那种体量吗？非常非常壮观。然后每到周五的时候，因为我看到有什么呢，有白城的车，有松原的车，还有四平的车，就是外地车牌嘛，然后就来到长春，就是统一来采购沃尔玛的那个货物。因为现在沃尔玛的话，它有一些，它现在改装了，它现在几乎，我不能说所有啊，是几乎所有的商品都变成沃吉鲜了。
0: 哦，
1: 就
0: 是他自己的一个品牌了。
1: 对，但是其实说白了，他的那个也不算是自有品牌，因为他你看以前出名的就是那个牛奶，你记得吧，就很出名。然后还有几个就是当家的一些产品，现在为止他为什么都变成沃吉鲜了呢？是因为他合作方更多了，
0: 对，
1: 所谓就贴牌嘛。
0: 嗯，
1: 但是呢，大家伙还是比较认这个品质的，
0: 其实还是有品质在里边，大家才信任的，
1: 有点像胖东来的感觉。
0: 哦，
1: 但是他肯定照那个做不到那个感觉啊。但是现在的话，他每一个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山姆的小体版，就是基本上属于就是家庭套装，大宗商品，
0: 反正你不需要会员就可以进。
1: 哎，对，然后它的量也非常大。你比如说，你来一次，你可以整箱端走，像盲盒一样。你比如这个薯片，我可以买整个一大箱，他就直接打包好了那种，你不用去，你说我要这一箱，然后他给你去找，他就直接摆在那个地方。牛奶也好啊，什么冰淇淋也好，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会看到很多很多人来买。然后目前我看到什么呢？最夸张的啊，是在北边的朋友，就长春，比如北湖的，找南边的，比如说这泾渭那边人找代购的。所以想象一下啊，
0: 还是挺有趣的。
1: 对，这就是引申一下这个抹茶这个事儿啊。
0: 对，然后说到接下来呢，8月28号，就是八月底之前吧，然后也会举办一个这个醉虎精酿啤酒节。其实每年好像应该是在前几年吧，这个啤酒节还是相当火的。
1: 对，因为前几年都是大排档那个形式。
0: 对，
1: 这两年可能市集办得不太好，然后就是慢慢消掉了。但是啤酒节的这块可以多说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与长春青年文创社区，就在哪儿？就是那个光阴咖啡馆的那个位置，
0: 对，
1: 就是光阴啤酒，在桂林路的那个店。然后现在桂林路，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到过，就是夏日晚风嘛，配着啤酒非常好。
0: 对，
1: 哎，我前两天去一趟那哪儿，去一趟那个南西里，跟朋友小酌了一下，
0: 感觉不错吧？
1: 没有人，你知道吗？没有人。然后呢，没有人的话，他还有驻唱歌手，就是那种很安静的状态之下，然后你听他唱歌，然后呢，饮点小啤，然后呢，跟朋友再聊聊当下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你感觉
0: 吐槽一下，
1: 哎，你感觉
0: 心情就释放了，
1: 对。喝多喝少无所谓，但是这个氛围是很放松的。桂林路的话，现在整个你像西康路啊，西康胡同啊，牡丹街、牡丹胡同啊，就这包括桂林路，全都是小酒馆。
0: 哎，
1: 你去看一看，全部都是，就是你要细数的话，得有20多家，非常恐怖。就比如说这家挨着那家，然后再挨着那家，然后我跟朋友还说，我说现在这个啤酒屋挣钱吗？他说你不知道了吧，卷的是什么？卷的是服务，卷的是环境。
0: 对，
1: 卷的是价格，
0: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我去谁家顺手了，我觉得这个环境氛围是特别符合我的，
1: 对，
0: 他可能隔三差五就会去到那个地方。
1: 对，因为酒都大差不差，
0: 对，
1: 我看了一下都是什么呢，都是那种像这个现打的现啤，然后包括精酿等等一系列的，但就像说的各花入各眼，你去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地方舒服，坐下来像我刚才所讲一样吹吹晚风，现在的温度其实刚刚好，你像昨天晚上，对不对？比较凉爽，下了点雨，
0: 下了一个下了一场雨，我觉得是下的比较透，
1: 哎，
0: 一下把燥热的那种气氛就
1: 压下去了，
0: 对，赶走了。
1: 正好是前两天，你看30多度，对吧？昨天下一场雨，然后恰巧呢还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哎，如果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大树之下，对吧？然后这个
0: 喝一小杯
1: ，哎呀，
0: 凉爽是不是？尤其是现在你发现，马上接近到，因为大暑已经过来了，然后还是在伏天，
1: 对，
0: 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
1: 对的，
0: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好的。
1: 就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马上进入到秋天，初秋的时候，其实是刚刚好， 并不是那么凉。
0: 对，
1: 早你看到中这个中秋那时候的时候，就是感觉早晚有点凉了。
0: 对对对，
1: 需要套长袖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话，早晚你看还是短袖短裤。
0: 嗯，
1: 中午的时候呢，可能稍微再热一点。然后是一个暑气退下去之后，晚上哎，趁着晚风在外面多坐一会儿，多走一会儿，太好了。
0: 对、嗯，这个时候你就是属于是什么呢？属于就是完全是自由的这点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又是周末，你还真就是赶上这个时候才可以出去。
1: 对，
0: 你说平时上班对吧？
1: 嗯，晚风啊。
0: 啊，为自己挣口粮啊，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得喝点口粮？
1: 对的，对吧？小小的消遣一下啊。
0: 哎、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今天的了。
1: 嗯，
0: 今天现在是正在马上就要开始举办了，
1: 嗯、
0: 叫好龟龟闲置手账市集。
1: 嗯，
0: 这个呢是在百脑汇的科技大厦一楼举办的，然后呢大概有60多个摊位，很少有提到了这个百脑汇了。
1: 对，
0: 嗯，
1: 其实比较好找，就是在百脑汇门口它那个小、嗯、小的那个平台上。
0: 它这个地方是啥呢？就是你可以上那个红旗街万达。拐过来就是拐过那个省医院，
1: 对，
0: 就是百脑汇了，
1: 对，
0: 还是很方便的。其实它也可以和这个浙友山呐、啊
1: 嗯，
0: 或者是万达呀，都可以联动一下的。
1: 对的，嗯，
0: 这个是今天啊，嗯、一直到晚上的6点。
1: 嗯，
0: 然后接下来这个也是正在举办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冰咖生活节，
1: 冰咖生活节，
0: 对，7月24号到26号，哎、这个呢是在欧亚商都。
1: 我好像之前介绍过这个，
0: 对、嗯，你看，它正好是今天也都会有，就是你逛完了那个手账市集，
1: 对，
0: 你就可以到对面去逛一下这个冰咖生活节了。
1: 哎，对啊，嗯、然后我看看啊，真是我之前记得有过，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冰咖生活节啊，
0: 嗯，
1: 它这个什么呢？是一直到这个今天是25号，对吧？
0: 对，
1: 然后今天、明天，
0: 嗯，
1: 它是每天的11点，中午的11点开始啊，
0: 到晚上的7点，
1: 对
0: 呀、啊，
1: 正好就适合你这个早 C 晚 A 的这个状态，对吧？
0: 对，
1: 它在这个 A 座新区就是在那个有一家的面包店，
0: 嗯
1: 啊，就那家店面包店的那个新区的地方，然后呢1楼2楼3楼全域的市集空间，加上这个 A 座4楼的户外中庭，加上 B 座的15号门的 Hello Summer 的打卡区啊，所以整个它这个冰咖的整个店铺分布的非常广，
0: 嗯，
1: 你看整个这区太多了，然后它这里面有很多特色，你比如说什么什么象限咖啡啊，哎
0: 啊。
1: 哎哎
0: 我们俩还专门邀请过这个象限咖啡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对，
0: 给大家讲了那么多的咖啡豆，
1: 对，你像象限咖啡、
0: 嗯、
1: 豪客咖啡、
0: 嗯、
1: 老王户外咖啡车、
0: 嗯、
1: 然后这个屋脊、
0: 嗯、
1: 啊，然后这个 blue 咖啡等等等等一些，包括很多什么19咖啡、72咖啡、都市烘焙、
0: 嗯、
1: 狗夫咖啡，
0: 嗯，
1: 然后什么 CR 乱七八糟的，对吧，还有等等一系列啊，它这个阵容是非常强大的，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区域就非常广嘛，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四大特色，这个四大特色什么呢？叫做全民打卡打咖计划。然后呢，这个地方你如果发布了你的这个朋友打卡这个话题到朋友圈上的话，你会领取这个咖啡的畅饮券。
0: 哇、哦！
1: 哎呀啊，虽然说也不能喝太多，但是你基本上你满足你喝咖啡的小欲望了，对吧？
0: 嗯、而且呢，他给你举例了说长春本土的 top 级的人气冰咖的品牌都会出现在这儿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还有这个夏日潺潺闯关游戏啊、
0: 嗯，
1: 凭这个当日满100的购物小票，你比如说像超市啊，像这个团购。
0: 嗯
1: 啊，包括一些商品的话，你这个铲到啥就带走啥，就有点像那个商场里面搞那个爆爆那个薯条似的、
0: 嗯、
1: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百人限时免费冰淇淋
0: 啊， 啊，
1: 这个是每天的中午12点半，下午的1点半、2点半、3点半会有这个定点发放的冰淇淋球啊，每人一份，每人一份啊，在这个新区的2楼，每天是50份，妈，这更少了，你感觉啊？
0: 早点去啊，早点去。
1: 对，还有什么呢？这个热气球的雪糕盲盒投喂，在 A 座的4楼，是每天的11点、1点、3点、5点准时投喂。这是怎么投喂呢？也是一样的，凭购物小票，然后呢就可以领取这个雪糕盲盒一只。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集章玩法。哎，这个集章你看着没？
0: 你看又开始了，
1: 又开始了啊。
0: 嗯、
1: 领取地图，然后呢畅逛市集，打卡盖章，最后呢兑换好礼。这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雪糕盲盒的装置合影，卡皮巴拉的玩偶合影，还有任意市集摊位的拍照。你带这个话题，你打卡之后呢就可以获得5枚印章，集满印章之后呢就可以领取这个好的东西了。另外呢还有这个叫做全套周边逐集赠礼。这个呢比如说你在这个兑换处，刚才不讲那个集章了吗？
0: 嗯，
1: 会换什么呢？换这个 主题的透卡、透扇，有泳圈的杯托、冰淇淋的浴花、冰咖的显眼包，还有这个凉垫啊等等一系列的话，所以说你看这个生活节，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两个在节目里面说到过那个小红书的那个集章打卡，
0: 对，
1: 他现在做的不错，我觉得这次他可能有可能啊，还是和小红书合作，也有可能不合作，但是呢，他的这个东西还是很。就是高标准的，
0: 对，而且你看，我觉得它主打的是一个生活节，
1: 对，
0: 就不完全说我这个是让你
1: 体验咖啡，
0: 只是咖啡，
1: 对，
0: 对，
1: 你看它这就刚不说了吗？有很多一些特色，像雪糕啊、印章啊，对吧？然后包括一些手作啊等等一些都会有，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趁着今天和明天去到阿里山都，你看这样不用不需要你起早，对吧？
0: 对，
1: 然后也不赶晚，就是中午十一点到晚上七点，你溜达一圈，你可能你买了，
0: 而且还这个欧亚商都周边的美食还是特别多的。
1: 对对对，包括它的上面的八楼，
0: 对，
1: 地下的一层
0: 都有，
1: 对，都有啊。你基本上你消费一下的话，你就可以去抽奖了。
0: 对，
1: 然后呢，你再买杯咖啡，再溜达溜达，再逛个张几个张，拿个小东西回家，对吧？非常好，
0: 还是挺好玩的。
1: 哎，
0: 这是周末啊，接下来的这个呢，其实这个荒诞市集吧，我觉得它起的这个名字还算是挺有趣的。它是从7月18号开始一直到8月底的，然后它是每个周末，而且呢它这个地方特别有趣是在哪儿呢，它是招募摊主，就是你知道很多，我就想问你，你有没有想过摆摊的这种
1: 想
0: 法？
1: 我想啊，
0: 我也想，
1: 特想
0: 哦。其实你看它这个就是每周末的下午，就是我们可以说，哎，这期我没参加上，那我下期我整点东西，我可不可以去和朋友一起去摆个摊，
1: 对，
0: 哎，尝试一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的。
1: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好龟龟闲闲置手账市集
0: 哦，
1: 它其实说叫手账市集，但是其实我说白了，它跟那个荒诞市集其实有点相像，
0: 有点类似，
1: 对，因为它都是属于就公益性的嘛，然后家里面有点什么就可以摆什么。我记得是在今年春转夏的时候吧，然后我们小区做了一个市集，特别好玩，因为它那个时候是属于年级的那个转换嘛，就是刚开学，然后他就会让这些小朋友们出来摆摊儿，他不是让，就是这呼吁一下，卖什么，就是你可能说你的玩具，
0: 我们小区也举办过这种，就是跳蚤市集，
1: 哎，对对对，
0: 小区的跳蚤市集，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的玩具可能说比如说你8岁愿玩，9岁不愿玩了，或者说你3岁愿玩，
0: 或者是你看的小儿书都可以摆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奥特曼什么的，是吧？然后还有人卖练习册的，还有卖那种就是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读物期刊那种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
0: 对，然后你看接下来这个啊，就是汉堡节了。其实说到汉堡节，我觉得因为它是在22号一直到8月2号，其实大概跨度是2周的一个时间了，是在这个万象城的漫闪街区嘛。然后我们刚上周的时候就给大家介绍了，然后最近出来的是各种风评了，
1: 对
0: 哦，
1: 夯到拉，
0: 然后这个大家可能就是我看了一个博主啊，他发了一个是什么呢？整个汉堡的一个价格，我看了一下，就是便宜的可能是30多，贵的也得是70-80往上的，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是很多人其实有时候不理解，说一个汉堡为什么要价格就是贵到离谱，他会觉得贵到离谱，因为他可能说日常我们也吃过这种这个
1: 快餐
0: 汉堡快餐，大概的一个可能有时候美团你去抢券的话也不至于说可能也就10几块钱、20几块钱，
1: 甚至于说你花20块钱能买仨汉堡，
0: 对对对，所以说他不太理解，
1: 他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个汉堡节呢它的知名度很高，就你可以理为它是在一个品牌之下去办那汉堡节，
0: 对，
1: 就相当于你去商场买商场的一些衣服是一样的，它跟拼某刀肯定是不一样，对吧？然后第二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汉堡节它都是手做的，它有人工成本，
0: 而且呢，它用料可能跟你
1: 更扎实一点。
0: 对，就是吃到的那些快餐的汉堡，它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因为我看了好多，就是有什么和牛啊什么，它给你加的那些料，其实价格可能也会是。但是我觉得哈，这种呢，一是宣传品牌，也是因为这个汉堡节不单独是在长春举办，它是在
1: 全国
0: 的城市去巡展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品牌的话呢，就是我们当时就叫小李汉堡节嘛，然后呢它这的话首先是知名度很高，所以说呢它招的这个品牌肯定都不是说垃圾品牌，
0: 对，
1: 但是口感这块儿我不能说它招的不是垃圾品牌，但就没有垃圾口感
0: 但是个人一个人的口味
1: 的，对的对的，所以说它这里边的话的价格呢肯定要比市场上的汉堡要有虚高的一个成分，那你如果说你抱着一个说我10多块钱去吃个汉堡，20块钱吃个汉堡的话，它肯定是达不到的，
0: 对，
1: 但你如果说那我就说那我硬 想吃硬吃
0: 尝一尝，
1: 那也没必 必要。但是你说我要说，哎呀，就是你来一次感觉一下，我觉得买一个30多块钱汉堡尝一下也未尝不可，对吧？
0: 可以尝试一下城市当中带来的这个新事物嘛，
1: 对
0: 不对？
1: 哪怕说你尝试完之后，你觉得30块钱汉堡不管你那个5块钱汉堡好吃，你这个一个拉，
0: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有趣的一点啊。回来的时候，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20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30岁的你，激进、彷徨；40岁的你，睿智、潇洒；50岁的你，深沉、安静；60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9: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说到这个汉堡节了啊，可以尝试一下。就是我觉得他做出来那个汉堡吧，不太适合一个人吃。
1: 对，
0: 就是体量还是比较大一点的。
1: 对，他最起码得是两个人。
0: 对，可以去多尝一尝啊。
1: 对，而且新鲜的这个汉堡和这种咱们所谓就批量的汉堡，它口感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它是给你单独制作的啊。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长春农博会啊，这个宠物展是在8月14号到8月23号。这个呢也是一个萌宠的一个招募计划，也要开启了啊，在8月中旬的时候，反正年年到8月份的时候都会举办农博会，就是像一个大商品市集似的，
1: 而且每年它这个宠物展都会有，
0: 对，
1: 啊，去年我还去看了一下，还可以吧，因为它这里边大多数的话都是卖的一些这个宠物用品的，你可能说咱们说这个双十一也好啊，618也好啊，可能有人会囤卫生纸，会囤这个洗衣液，对吧？会囤这，会囤那个的，但大部分人的话，你看养狗家庭，养猫家庭的话，会囤猫砂。囤猫粮、狗粮，对吧？还囤一些这什么尿垫儿啦、尿不湿啦等一些啊，这个常用的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呢，尤其是最近这个猫粮可能这个风口有一些变化，对吧？待会儿也可以去到这个宠物展呢，去线下来看一看，因为它会给你做一些细节，你比如猫砂它吸不吸水，对吧？然后呢，还会给你一些试吃装，包括每一个展会的话，像什么汽博会、农博会、乱七八糟这种各种会那种会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商家的一些小礼品、小周边。你可以说扫个码啊，或者说互动一下，他会给你。这样的话，你可能说你没买什么，但你回来就一兜子东西了。
0: 没错哈。然后接下来这个开始我就有点没看懂，你知道吧？就是这个一起闪闪发光吧，然后也是长春的首展，而且还是在摩天活力城的负一层，中厅，然后我就想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后来看了一下，好像是那个盲盒之类的，就是二次元的东西吧，因为在那个摩天的负一层就有这个二次元的一些那个摊位嘛，
1: 有可能像那种星星人似的，
0: 对，
1: 啊，
0: 对对，
1: 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东西叫做小盲盒，小摆件，但是人家说的这个不像咱们这么 low， 是不是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一起发光嘛，因为它这里面有一个 toys 嘛，玩具嘛，
0: 哦，
1: 对，什么 AYOR，那可能也是一个周边的一个小 IP， 对吧？
0: 就是现在我觉得哈，就是你像原来可能很多人会说10年有代沟，其实我发现现在5年差不多就有代沟了，
1: 马上一年都有，现在都有代沟了。
0: 真的，就是你去问00后的时候哈，就是你问15后、10后，然后你再问15后和这个20后都不一样，他能想到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
1: 我查了一下，你看，
0: 兔闪闪
1: ，所以叫闪闪发光，
0: 闪闪发光。
1: 你看这不查谁知道？
0: 咱俩学习了，核心 IP 是兔闪闪。
1: 对对对，因为它这里面写了嘛，
0: 和坏小孩 Kipo。
1: 对，这不是什么 AYOR Toys， 然后奇幻森林长春展。
0: 这个是首展。
1: 对，那就。

0: 就是这个它的品牌呗，对吧？就兔闪闪的潮玩品牌呗，它的品牌之下应该是属于有很多这个东西的。我看看它这个什么东西，
1: 潮牌。
0: 对，它是属于这个杭州的一个品牌。
1: 嗯，
0: 然后呢，专门孵化这个潮玩产品的，有什么 IP 吗？我看一眼，
1: 就是兔闪闪吗？
0: 兔闪闪，它这不是名字吗？
1: 嗯
0: 啊。这个旗下拥有兔闪闪晒晒
1: 晒晒和坏小孩
0: K-pop 原创行可以看看
1: 可以看一看哈
0: 哎产品包含了你看这里边有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看这什么什么什么糖胶毛绒
1: 盲盒
0: 手
1: 办
0: 其实就是线下这种
1: 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首先一点啊如果带孩子去看的话周末的时候还是公共交通出行轻轨直接就可以到达了
0: 看这句话线上的全渠道销售额曾在某些单日超过泡泡玛特我天那这个一定要
1: 看一看我也得去了解一下
0: 这一定要去看一看了
1: 啊
0: 因为它的你像泡玛特的话属于现在的话应该属于这个盲盒头部了对吧现在的话它建有这么大的一个口碑的话可以来看看这个闪闪发光的这个事迹
1: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了一下哈这个8月19号这个到23号也是几天的一个时间叫湾区引力国际烤肉节
0: 哎呦我
1: 天
0: 哪
1: 这个是在王府井的奥莱那个静悦小镇上外广场然后呢也是免票的免预约的国内外人气烤肉品牌什么集章啊趣味互动打卡呀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奥莱的时候呢就是坐到长影世纪城嘛公共交通出行还是超级方便的真的跟大家提示一下他们家奥莱你到周末的时候停车真是不好停
0: 不好停你别看它有停车场
1: 对
0: 但是人真的很多
1: 真人很多的
0: 所以去这个地方就坐三号线六号线就完事儿
1: 了对还是挺方便的啊坐车去这个是烤肉节
0: 烤肉节其实我可以多说一嘴因为它写的叫做国内外人气烤肉品牌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说到烤肉的话我觉得国内外我只知道齐齐哈尔家庭拌肉对这比较好吃一点剩余的话你像什么美式烤肉啊美式牛排啊对吧乱七八糟的话可能会我期待谁其实如果说到烤肉这一块在长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哪儿尝试一下就那个半客就半客他们家的品质还是不错的然后像什么后海对吧这都比较驴脑的后海剩余的话烤肉基本上没有说太出众的然后你像这个比较经济实惠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八大锅算烤肉可能不算吧这个也可以期待一下吧反正是在王府井啊8月19号到23号
1: 没错没错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呢就属于是一个艺术的一个展览了这个是在这个云朗的那个当代美术馆他们家呢相对来说举办的时候有些是小众的一些艺术家然后他们的一些作品呢会在这里去举办的
0: 这次叫做刺猬小姐郭田奇个展待会儿可以来搜一搜吧因为这个也没有图片
1: 对
0: 我们不妨给大家好去说对吧刺猬小姐郭田奇
1: 就是带刺儿但渴望拥抱的灵魂大家比较好奇我真的好奇过因为我小时候养过小刺猬我觉得那个刺猬给我一直留下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你看刺猬是全身带刺对吧我呢是用了一个底部是就是那种铁网的那个笼子然后其实它是逃不出去的但是你第二天的时候你就不知道那个刺猬是怎么逃出去的就是它会动遁地
0: 缩成个小球了可能
1: 就真的是很有趣的
0: 对但是人不都拿刺猬来形容自己嘛就外表刚硬其实内心柔软刺猬你去抓的话你会发现它肚皮很好抓但得需要戴它那个特制的手套
1: 而且呢你想想就很多时候就是刺猬是怎么来拥抱的呢还是比较好玩的
0: 正面背面肯定不行不能拥抱只能贴贴
1: 正确的拥抱方式啊好了这是说到这个刺猬小姐这个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就是湖怪市集一说到这个湖啊我们能想到城市当中的什么南湖净月潭其实还有喀伦湖喀伦沙滩这个地方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3号每周六周日下午的4点到8点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呢你看它说有烟火美食然后有特调然后有原创手作然后有湖畔的舞台然后有亲子小游戏其实它不举办这个小市集的话其实到周末的时候喀伦湖
0: 也够用了
1: 也非常火
0: 对只
1: 是
0: 说这个锦上添花
1: 锦上添花
0: 对
1: 对能够让你在自由活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还有小市集可以逛
0: 对
1: 可以添一些东西可以买一些美食
0: 对但是没必要特意去
1: 对
0: 因为有点远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临近周边的话你像九台区的朋友们或者说这个 这个德惠区的这些朋友们，
1: 嗯
0: 啊，也可以往这地方来一来看一看。
1: 对，哎，这是给大家介绍的所有的这个市集类的活动啊，
0: 嗯，
1: 其实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的。你看这么多市集，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
0: 对，其实市集啊，我说白了，现在的话，如果说你是个艺人的话，
1: 嗯，
0: 其实市集它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愿意逛市集，为什么？因为比如说看我喜欢一些东西的话，
1: 嗯，
0: 哪怕说他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有趣，
1: 嗯，
0: 我就会主动去聊一聊，倒不是搭讪聊一聊，我说哎你好，这东西怎么，学习一下这东西，
1: 嗯，
0: 你像之前咱们说那个，去年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漆珠，
1: 嗯，
0: 大就手串上放的那个大漆珠，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知识，因为你店家嘛，他一是卖货，第二就他也想分享一下他专业领域的一些所谓的自豪感嘛，就给讲一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我觉得哎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买不买货无所谓，因为他可能觉得说他跟别人交流分享了，然后我也收到了这个知识，我也成长了，
1: 对
0: 对吧？
1: 你看，其实。现在好像是各大商场当中一般的那种中庭休息的时候，他都会，现在你都不用说我特意的去逛哪一个市集，
0: 嗯，
1: 现在好多
0: 这种
1: 都有
0: 对
1: 对，就是大家习惯性的把自己的这个手作的呀，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像什么咖啡啊、面包啊、
0: 嗯、
1: 手杖啊，其实它都就是各个城市当中巡展过来的。你可能这个夏天我可能不会到另一个城市，
0: 嗯，
1: 但这个城市的东西来到了我的城市，我就可以去看一看，
0: 对，
1: 减少大家一个出行的这个时间了，
0: 文化交流嘛，
1: 对，
0: 侧方面的文化交流，
1: 侧方面的成，我有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趣的哈，
0: 嗯，
1: 所以呢，各位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是涵盖了整个的七月份到八月底，
0: 嗯，
1: 发现都是到八月底的，
0: 嗯，
1: 因为八月底之后呢，大学也就都开学了，
0: 嗯，
1: 陆续的都开学了，该上学的上学了，
0: 嗯，
1: 可能呢就进入到九月份，然后大家可能更期盼的就是
0: 一个，对，我觉得更期盼的，对，更期盼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过了九月份之后，假期来了之后呢，有人不说嘛，今年的这个中秋和十一正好隔了三天，如果说再请三天假的话，正好是15天的，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玩半个月了。然后玩半个月之后呢，如果说你再有时间的话，你看到十一月份，咱每年都会说，直接到旅游淡季，
1: 嗯，
0: 十一到十二月份，这样的话你看，所以说现在为止，我建议大家什么呢？攒点钱吧，
1: 嗯，
0: 啊，攒点钱。如果说喜欢旅游的话，你就是赶在什么呢？中秋十一转对之后，集中的去旅行一下。
1: 然后呢，城市当中这些小活动呢，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做一个周末的补充。
0: 对
1: 啊，无论是户外的还是室内的，
0: 嗯，
1: 都可以。因为上周给大家主要是集中介绍了这个城市当中的书店嘛，
0: 嗯嗯，
1: 下雨天我们可以去室内，
0: 嗯，
1: 然后如果是晴天好天，我们就可以户外的这些活动可以去品尝一下了。
0: 是的，
1: 嗯，好的，那各位呢可以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大城市看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蹦蹦蹦蹦蹦蹦蹦，
3: 旅行是享受生活的美好，是眼界的开阔，是回到旧时光，在岁月里永远年轻，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只想发呆。旅行是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是发现许多的美景，是探索未知的目的地。旅行设计师朝着内心的向往，

0: 我的。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刚才说完了各种节啊、
1: 哎、
0: 这个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因为暑假高峰了嘛、
1: 嗯、
0: 这个我们吉林省呢还是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这儿避暑啊。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着重就是还是老生常谈，但是呢还不得不谈，
1: 对、啊、
0: 长白山，
1: 长白山，22度的夏天，
0: 对，但是现在呢、嗯、真的是超级的火，
1: 是的，
0: 嗯，但是我说实话，作为本地人啊，你看长白山的话，南坡、北坡、西坡我全都去了，
1: 嗯，
0: 春夏秋冬的季节我也都去过了，
1: 嗯、
0: 然后很幸运的是都看到了天池，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很多人说你都去过那么多次你还想去？但是真的是每一次去的时候都会让你很放松，
1: 嗯，
0: 就是首先是你去到长白山的时候，你去玩的那些东西啊，住酒店也好，它会整个让你很放松的一个状态的。
1: 我也说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感觉吧、嗯、就是我基本上很有意思，因为工作的原因、嗯、一年四季都会看到不同的长白山的风景然后呢你看，尤其是我说实在话，就是说再美好的风景，可能说你再次去多次去的时候、
0: 嗯、
1: 尤其是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
0: 嗯、
1: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厌倦了。
0: 嗯，
1: 但是长白山很神奇在哪儿呢，就是我每次去的时候、
0: 嗯、
1: 虽然说它东西就是我都已经闭着眼睛都能已经熟知它路线了，尤其是北坡、但是呢你每次再去的时候，你还是会认真的去听它的介绍，
0: 嗯，
1: 然后认真的去看每一个树、每一条路、
0: 嗯、
1: 每一个石头，然后每一个云彩，
0: 嗯，
1: 因为你站在那个地方的话，它就像有一个磁场一样，
0: 对，
1: 就会先让你暂时忘掉工作，先给你做一个心灵的净化，
0: 嗯，
1: 然后呢，你再去回归到一个你该干嘛去干嘛的一个时间段里边，
0: 对，
1: 所以说整个长白山的话，它会让你先放松下来，哪怕人多，哪怕说比较燥热，但是你哪怕说你来了很多次，但是你站在这个山脚下的时候，站在这个山路的时候，
0: 嗯，
1: 你依然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很好，
0: 对，
1: 很棒，
0: 嗯，
1: 大自然的感觉，大大的自然。
0: 哎，其实真的是，李健老师说，大大的自然，
1: 大自然好啊，大大的自然，所以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啊，
0: 就是我是喜欢什么呢，是因为去到长白山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下种那种牛毛细雨的时候，
1: 嗯，
0: 它山林当中一落雨的时候，那种植物的气味一下子就会催生出来，
1: 对，
0: 然后你整个人真的是有醉氧的一个感觉。
1: 你知道我们这次去的时候，身边同事说了一句话我比较有意思，嗯，因为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因为它虽然说这个22度的夏天比较凉爽，
0: 嗯，
1: 但是作为东北人来讲的话，还是觉得山下啊，
0: 嗯，
1: 山上肯定是凉爽，但是山下小镇里面的话，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没有闷热，是热，但它不闷，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因为夏季我也不太喜欢开空调，我们就两个人开着窗户睡了，
0: 嗯，
1: 然后那一宿睡得特别特别沉，
0: 很舒服，是吧，
1: 很舒服，很香，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同事就交流嘛，说为什么会睡这么香呢，是因为氧气太足了，
0: 嗯，
1: 啊，氧气过于足，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睡得比较舒服一点，
0: 嗯，
1: 对，说沉一点，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呢你看我们每次在跟大家说到长白山的时候呢，一是绕不开它的一个自然环境，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去到长白山呢，给大家一个感觉就是原生态自然，
1: 嗯嗯，
0: 真的就是在这儿要体验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是到长，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长白山呢，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天池。
1: 嗯，
0: 因为之前呢，很多视频在拍摄天池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过堰塞湖嘛，
1: 嗯，
0: 就是火山。而且现在长白山是唯一应该是存在的一个休眠火山。
1: 嗯，
0: 而且呢，你真正能够体验到火山自溢温泉，
1: 对，
0: 这些都是真的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去，而且你看在北坡的时候，你注没注意到，就是在城小，就是二道白河小镇当中，很多树木的那个树根下，它就会有很多的那个浮石。
1: 嗯。

0: 因为这个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浮石林，它、
1: 嗯、
0: 是火山喷发流出来，那个石头是可以漂浮在那个水面上的，它是有很多孔洞的、
1: 嗯、
0: 其实为什么是放在那个树根下呢，就是为了涵养水，
1: 对，而且
0: 这也是很有趣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去到长白山也好，去到二道白河小镇也好，你会发现它整个那个树木的树冠非常的大、
0: 嗯、哦，对，
1: 然后呢又要不就是大要不就是高、嗯、你看它美人松特别的高、
0: 哦、对
1: 吧，然后你会还有发现什么呢，你比如像这次去蓝景看到了、
0: 嗯、
1: 它很多那些置景都是用以前那些大的树根来
0: 做
1: 装饰
0: 的、
1: 嗯、我天，那树真的非常非常大、
0: 嗯、
1: 包括待会儿去到那个北坡的话，去到那个天池的那个瀑布的话、
0: 嗯、
1: 就是在第二个景区天池下面第一个景区吧、
0: 嗯、
1: 你会也看到有非常非常大的那种根雕、
0: 嗯、
1: 也是你，所以咱们之前讲过那个美术馆嘛，
0: 嗯，
1: 那根雕待会儿可能看到，但是你去长白山的话，你看那根雕就非常的巨大，整个那个树根，我大致感受了一下、
0: 嗯、
1: 成年人四五个那么一个横截面吧，
0: 对，
1: 非常非常大。
0: 而且呢还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因为长白山呢之前也说了哈，长白山地质公园是世界是非遗的，对吧？
1: 对。
0: 最主要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个通化的葡萄酒博物馆的时候就介绍过大橡木桶窖、
1: 嗯、
0: 也是世界仅存现在这个大概有800多个这个大橡木桶、
1: 嗯、
0: 其实那个大橡木桶就是用了长白山的百年橡木来做的，当然现在是不允许了啊、
1: 嗯、
0: 橡木其实可能很多小朋友看那个《冰河世纪》里头那个松鼠老绷着的那个东西、
1: 啊、
0: 那个就是橡子、
1: 那个、
0: 对、
1: 啊、
0: 那个就是橡树果、
1: 啊、
0: 很有意思、
1: 啊、
0: 然后在长白山我还看过什么呢，我们老说吃那个椴树蜜，椴树的蜂蜜，
1: 嗯，
0: 这个椴树其实它也是很高大的、
1: 嗯、
0: 在长白山就有很常见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去长白山的话你不光是看美景、
0: 嗯、
1: 你也会看它的生态，
0: 对
1: 对吧，
0: 最主要是你知道我逛长白山的时候还喜欢什么吗、
1: 嗯、
0: 逛早市儿 啊,
1: 啊
0: 像、
1: 哎、但是我这个得补充一下，前几年
0: 啊，
1: 我们这次去的时候真想找早市来的，他、没有早市，在北坡是没有早市、但是北坡有大集，
0: 对
1: 啊，
0: 对，
1: 它是每逢
0: 你得赶上，
1: 对，什么369、258的，
0: 对
1: 啊，确实是，然后但是它有一些农贸市场，
0: 嗯，
1: 但农贸市场的话呢，感觉就没有那么的有意思，对、
0: 哦，
1: 所以就是待会儿如果去的话呢，尤其是可能南方朋友可能收听不到咱们的频率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恰巧来到了东北，
0: 嗯，
1: 然后正恰巧听在车上听到我们的频段，
0: 我们说的这个258369是指阴历的，
1: 对啊，阴历的28369，
0: 对，
1: 初二、初三、初五、初九。
0: 嗯，
1: 对吧，
0: 你知道很多高大上的东西在我们是之前都品尝过，比如原来大家说蓝莓，
1: 嗯，
0: 最早最早的时候出来蓝莓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高档的一个水果，
1: 嗯，
0: 但是你要上长白山你就发现我的天哪，遍地都是蓝莓，你可以亲自去采的，
1: 对的，
0: 然后最主要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老百姓嘴里说那个蓝茄子、
1: 嗯、
0: 蓝靛果、
1: 嗯、
0: 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蓝莓还高，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吧就是运输起来还真的不是特别方便，
1: 是，
0: 而然后还有就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托盆，
1: 嗯，
0: 大家会觉得那叫树莓，
1: 嗯嗯
0: 啊，然后之前，因为你看这些东西，你在长白山的大集上，我的天，
1: 都能看得到，
0: 太多太多了，
1: 对，
0: 嗯，
1: 尤其是你像西坡的话呢，会有那个就是山货一条街嘛，
0: 嗯，
1: 然后北坡的话没有，北坡的话倒是偏向于这种集约式的、
0: 嗯，
1: 因为它属于就是这个服务比较好一点嘛，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如果说碰到大集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大家、
0: 嗯、
1: 就你可以去酒店，然后酒店人就当地人嘛、
0: 嗯、
1: 他都会告诉你说，哎，可能明天或者说当天、
0: 嗯、
1: 或者是后天有大集、
0: 嗯、
1: 你真的可以去值得去赶一赶，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在大集上去买这个旅游纪念品，我所谓旅游纪念品是指什么呢，山货，
0: 嗯
1: 啊，买点特产、
0: 嗯、反正我是到大集的时候哈、
1: 嗯、
0: 就是假如说我在8月份的时候去到长白山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坐动车，
1: 嗯，
0: 我可能会选择是开车，
1: 对，
0: 自驾，
1: 对，
0: 一定要去逛逛这个大集，
1: 对，
0: 嗯，
1: 尤其是现在那个 G331 啊，
0: 嗯
1: 啊，修的也非常不错了，
0: 对，
1: 对吧，
0: 沿途的风景还是很漂亮的，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嗯、这个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你去到长白山北坡的话，我真的很建议大家落地租车，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一次感受了一下，
0: 嗯，
1: 你如果不落地租车的话，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现在北坡的我说计划很好嘛，
0: 嗯，
1: 你像什么红旗大殿呐、啊
0: 嗯、
1: 出租车它非常标配的，
0: 嗯，
1: 但是呢你比如说去到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过的什么大戏台河呀，
0: 嗯
1: 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0: 浮石林
1: 啊，
0: 嗯、
1: 哦、包括你再想往这个什么头山村呐、啊
0: 嗯、
1: 啊包括魔界啊，
0: 嗯、
1: 哦，就我说实在话不太方便
0: 吧、
1: 嗯、
0: 车程倒不远、
1: 嗯、
0: 但是你要真说想自由的去逛这些地方的话， 落地租车是最方便的。
1: 对，你比如说你买的东西可以放在车里边，然后到最后还车的时候，到站点，到他的长白山站的话，
0: 对，
1: 你直接打包
0: 还，
1: 对，东西打包就完事儿了。你要不然的话，你还得从这个车挪到那个车，然后来回去倒，很麻烦的。
0: 对
1: 啊，
0: 还是很方便落地租车。
1: 对，
0: 这是说到了这个长白山的，你看自然风景啊，包括它的这个特产。我在早市竟然看过，就是那个人参像萝卜一样堆在那儿一整堆的卖啊，
1: 对吧？
0: 而且，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到长白山体验什么呢？如果说人太多啊，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人少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真正的是体验一下进山去挖那个林下参，去找一下那个红参籽儿，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体验的。然后摘那个蓝莓啊，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现在我上次这次去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往那个蓝井去的那个地方，它就有很多棚。
0: 对
1: 啊，他就打着那个旗号，就是说这个人参啊，采挖人参，但是是那种就是不是说那种
0: 在棚里的，
1: 对，在棚里养殖的那种的啊，然后他也是有体验的，包括还有很多研学的啊，都非常非常多。所以说，
0: 但是我还是觉得进山挖会
1: 是
0: 比较有趣
1: 的，是
0: 的，
1: 是的，然后包括采摘也是一样的。然后这一阶段的长白山呢会多雨一点，然后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根据官方的这个提示，那如果说去不了的话，你要有一个第二手打算，然后第二手打算。是怎么打算呢？就像我说的一样，你可以去漂流，你可以去泡温泉，你可以去恩都里，对吧？然后包括你可以在小镇里面去逛一逛，
0: 对，你还可以，我觉得还有个刺激的，
1: UTV，
0: 这个是我每次去长白山的时候我一定要体验的，
1: 是 UTV 和 A， 刚才我们两个还交流一下那个 UTV 和 ATV 的区别，
0: 对，
1: 我看我说对不对啊？那个 UTV 的话，它是属于那个，我知道，我先盲猜一波啊，它应该属于那种四座，然后带那个栏杆的，
0: 带杆的，
1: 就是、带
0: 防撞杆的，
1: 对，带防撞杆的。ATV 什么的 ？ATV 就是没有防撞，就是用手拧油门的，像摩托车一样对吧？
0: 四轮摩托，对
1: 对,
0: 对，
1: 一个是带方向盘的，一个是带那个手柄、
0: 手
1: 把的，手
0: 把着的，
1: 对吧？
0: 对，的确是。ATV 呢，它外形就是酷似那个放大的那个摩托车嘛，
1: 对，
0: 通常是单人或者是前后双人坐，
1: 对，
0: 没有车门，
1: 对，
0: 然后也没有顶棚，
1: 对，
0: 然后是采用那个摩托车式的那个车把转向的，
1: 然后 UTV 的话就是有防撞杆，
0: 有并排的座，
1: 对，并排的座，有方向盘，
0: 安全带，
1: 对，安全带，
0: 然后防滚架，
1: 对，
0: 其实最主要是那个防滚架，因为我真的体验过90度的时候的那个状态，其实刚开始哈。开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但是呢你真的进入到树林当中，那个地啊坑坑洼洼的，然后又有水坑，你一溅出来的时候你完全什么都忘了，
1: 对，
0: 什么担心，什么泥溅不溅到我身上啊，什么担心我车能不能过去，那时候你光兴奋了，
1: 对，就不想了，
0: 对，
1: 其实他俩有人说哪个更刺激，
0: 都挺刺激的，
1: 对，都挺刺激的，因为你如果说有摩托车驾驶技术的话，你其实可以骑，我觉得要骑 ATV， 对于我而言啊，我觉得 ATV 要比 UTV 更刺激。
0: 对，
1: 尤其是上次我不说我去那个头山村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是因为你没有了那个固定架之后，然后也没有方向盘，你是纯纯的这个震动是通过手把来感受到的，脚踏，然后包括你骑的比较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站起来骑，
0: 对，
1: 哎，那感觉特别爽啊。
0: 但是呢，如果说带孩子去体验的话，相对安全性更高的还是 UTV 的，
1: 对，
0: 新手啊，或者是这个孩子的，
1: 对，
0: 还是体验 UTV 的，
1: 对，
0: 然后如果说是成年人嘛，就是玩的刺激一点啊。那就可以选择 ATV，
1: 对，
0: 而且我觉得长白山有一点啊，它是把这个线路给你玩的特别明白，你想穿越多长时间，你想玩到什么样的线路，你是穿越丛林的，你还是过溪的，我觉得这个它给你设计的很好的，
1: 对的，所以说你看长白山它的整个动静结合非常好，
0: 对，
1: 有动的，
0: 对，
1: 这个动力性的，
0: 但是我觉得唯一让我有一点就是。我个人觉得可以增进一点的，就是你在城市当中去体验这种 UTV 的时候，可能更多它是会有那个赛手服啊，穿起来会比较酷，对吧？然后我觉得这个长白山给你穿个一次性的雨衣，
1: 有点
0: 拍照起来真的是不是很好看？
1: 是，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改进一下嘛，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吗？他的洗护成本
0: 太
1: 高了，每次走一圈之后，那个大泥泞的地甩一下，他确实比较难受。
0: 但是我觉得可以自己嘛，如果你真的是，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就是很多人去到长白山拍旅拍照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风景啊，然后这种很美的，我觉得这种野性的也可以拍一拍啊。
1: 对，
0: 是不是可以自己带一下这个赛手服？
1: 哎，你说旅拍，我突然想起来了，其实你说以前啊，长白山跟旅拍是不搭调的，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也不是不搭调，就很多人还愿意去长白山拍婚纱照。
0: 嗯，
1: 但是你总觉得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服饰，就所谓的 IP。
0: 嗯，
1: 你看，自从这几年这个长白山从这个冬季到春季的转变，
0: 嗯，
1: 包括它的这个云顶天宫，包括这个 IP 的这个谁来着？那个稻米，对吧？
0: 嗯，
1: 它整个张起灵这个 IP 的话，它现在的话，你如果去长白山，你真的可以租一套这个汉服，
0: 哎，
1: 然后在它的那个，我之前还看去那个稻米驿站还看了一下，
0: 嗯、
1: 包括它那个云顶天宫那个北集南中心那个地方、
0: 嗯嗯、
1: 也看了一下，它真的很符合那个状态。
0: 其实我觉得可以还拍那个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看过很多版的那个盗墓笔记了、
1: 嗯嗯、
0: 啊，那些女孩子很飒爽的那种服饰，
1: 嗯，
0: 我觉得在长白山这种地方也是可以拍出来的。
1: 而且这次你知道有一个冷知识啊、
0: 嗯、
1: 对于我是冷知识、
0: 嗯、
1: 长白山当年拍那个西游记的时候在这采过景，
0: 对啊，
1: 大战红孩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在想你 cos 个哪吒、嗯、来的那个、
0: 嗯
1: 应该是在哪儿？小天池啊、
0: 嗯，
1: 你在那个地方 cos 一下、
0: 嗯。
1: 因为你看，不跟着影视剧旅行嘛，对不
0: 对,
1: 对？也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你人都穿汉服，你直接穿哪吒小套装、
0: 嗯、
1: 也挺好。
0: 不是哪吒，红孩儿。
1: 啊、红孩儿
0: 不行，那得小孩拍，光屁股呢。
1: 小肚兜是不是？
0: 对，
1: 挺有意思的、
0: 哎。对，所以说你看哈，长白山呢是无限可以开发的。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稍事休息。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

0: 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大文。
0: 刚才说到了这个长白山啊，咱说到了这个 UTV 也好啊，ATV 也好啊，真的是很刺激的，
1: 真的很刺激啊。然后呢，如果想体验的话呢，其实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就反正我目前为止体验到最爽的就是去那个头山村。它整个是从山下一直给你干到山上，然后全长是1个多小时。你想象一下，就是你不要觉得说一个多小时很短，但是你想象一下，你坐在这个 ATV 也好， UTV 也好，因为它好像大部分都是 ATV， 因为它真的是属于原始的穿越。
0: 对，
1: 它就是在树林里面去穿越。然后的话，你周围有很多像这种过溪啊，过石啊，然后两边的树木啊都会非常的葱郁，然后那种万籁此俱寂的那种感觉，
0: 对，
1: 特别特别好啊。
0: 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建议大家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想去长白山拍照的话，我觉得这种穿越式的拍照就是飞驰人生的这种感觉，
1: 飒爽。
0: 对，就在这里头能绝对能体验，拍出的照片绝对是炸的，
1: 是吧？爷们儿要战斗那种感觉。
0: 但是真的体验过，就是我是下着小雨体验过，然后呢冬天的时候体验过，纯夏天的时候就是穿越树林里头的那种泥坑的体验过。
1: 每个都不一样。
0: 对
1: 而且就是有人说，哎呀，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在沙漠里边骑那个 ATV UTV 是一样？
0: 它感觉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啊，都不一样。你想，就它是被自然所包裹的，
0: 对，
1: 你那种的话是整个在沙地上驰骋的。
0: 沙地上的话，它会给你弄那种大脚怪嘛？
1: 对，
0: 就是、它不至于让你的这个轮胎陷下去的嘛？就是、那种大脚怪的开始，就是它和你这种丛林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啊，这种松弛感，这种自然的感觉，还是在长白山是独有一份。
0: 你知道吗？开着开着，突然前面一个树枝就抽过来了。
1: 对。就是、还是很刺激的。
0: 对，还有就是到了长白山的话呢，你看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其实还有安静的，安静的，比如说真正的去带小朋友去溯溪，去趟小溪流，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去静静的在山林当中去泡茶，
1: 对，
0: 因为长白山的水，这个是绝对得到了南方人的验证，
1: 对，
0: 南方人喜欢喝茶，
1: 对，
0: 但是喝茶呢也好茶要好水来配，对吧？那这个好水真的就在长白山，
1: 对，说水的话又不得不提到天池了，因为天池它是没有进水口的，天池的水只有两种来源，一个是属于
0: 雨水，
1: 这个大自然的这个降水，第二就是这个底下的这个喷涌啊，地下水的喷涌。所以说你会发现，就是它每年的，我这听那个导游介绍说，它的就是大量的说枯水期和丰水期，它相差就是150毫米，但
0: 是
1: 你
0: 没有多大，
1: 所以说相当于你肉眼是几乎看不出来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天池下面的瀑布和支流，永远都是就是什么汩汩流动的，对吧？因为你看，长白山是养育了嫩江湾，然后呢鸭绿江，然后包括像
0: 三江交汇，
1: 对，三江之源嘛，对吧？所以你看，你想一下，这根本想象不到，太神奇了。有人说长白山是神奇的，但是长白山天池的下面，就是所谓这个青铜门开的那个地方，才是最神奇的。你想，你看，它就是肉眼。

0: 看不到的一个变化，但是它能把三江都给养育到这么的肥沃。
1: 其实你一想一下呀，山海就是那个长白山在《山海经》当中有约是不嫌山，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能想到的，而且尤其是它的神秘性，大家说了到长白山你看不到天池才是一个常态。
0: 对对对，
1: 经常呢就是山下和山上它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天气。
0: 我这次真的实在是感受到了，我们从北影区集散中心进的时候外面是骄阳似火，真的骄阳似火，然后到上面去换乘的时候阴云密布，
1: 然后上面
0: 就开始，然后从阴云密布再看上去就开始真的是瓢泼大雨。然后因为我没去天池这一次，但是我们在那个瀑布那景区的时候，你发现了它整个因为是海拔比较高嘛，山雾缭绕，你基本上就属于看不太清了。那你就如果说这个时候再上天池的话就比较危险了。
1: 对
0: 对，
1: 而且呢长白山你看最早哈，我们说在清朝时期它是神山嘛，然后是清朝就是认为是就对他们的发源地，所以它封闭的很好，然后
0: 多亏封闭真的是这样。
1: 其实我真的是特别建议大家，就是你可以到那个小红书上去找一找长白山真正的那个拍的那个视频，就是他以知识性的一个讲座给你说到了长白山，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湖深呐、包括它的海拔呀，其实它海拔我们之前也说它超过泰山的嘛，然后我觉得这些你可以真正的去了解之后你再来看到天池就会更震撼了。
0: 对，包括天池的火山群，这个所谓的温泉带，对吧，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因为它整个的话就是据说啊，有个最大的吞吐量是每一小时能有16吨的温泉水在喷涌，很神奇。你就像我说的是一样的，它就这么点水，但是它出了这么大。
1: 对，而且呢就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这个温泉哈，的确是我去泡过好多次这个就是火山自缢温泉，它泡完之后你的皮肤是真正的特别滑的，而不是说我们是加了任何料啊，或者是我泡久了之后皮肤发皱啊发干呢、他们不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那个天然的硫磺嘛，这个是经过科学检验的。
0: 是的，而且长白山是属于什么呢，它是属于真实的温泉群，非常非常大啊。
1: 对，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是我们在经过长白山的时候经常会有路牌指示，什么减速慢行，前方有动物出没。
0: 对对对，
1: 你就是经常会寻哎会不会有老虎，因为你看整个 G331 沿线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你发现视频也越来越多，经常会有老虎出现了。
0: 但长白山不至于啊，长白山不至于啊，被大家吓跑了啊，不会的。
1: 就是你看说到生态环境的话，就是你在长白山的树林当中，什么小松鼠啊，什么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叫獾子啊，还有什么了，就这种小动物，
0: 猴子，
1: 对
0: 啊，等
1: 啊，小鹿呢是更多的了，你这些是都能看得到的。
0: 所以说你看说到这么多，包括刚才说到温泉也是一样的。长白山的话就是长白山的北坡，为什么北坡说这个温泉这么好，因为它是属于巨龙火山群。
1: 对
0: 啊，因为它有，为什么我觉得它好像是有19个泉口吧，然后犹如这个导演讲叫什么，叫犹如巨龙喷涌的感觉，所以叫巨龙火山群。然后一开始我还以为巨龙它只是一个商品标签呢，后来发现
1: 不是
0: 啊，它包含了蓝鲸，包含了黄昏假日，包含了整个这一片都是巨龙火山群。
1: 对，而且呢这个是我们真正给大家就是介绍过，就是早晨的时候呢一般温泉是不开的，它只有在中午1点的时候开，是因为它要整个把那个温泉水全都换掉，然后真正的温泉水进来之后还要经过稀释，出来的话大概得将近80度。
0: 你待会儿去那个瀑布景区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那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值得打卡的，叫做温泉蛋。温泉蛋的话就是通过80度的这个自然的温泉水来自然熟成的，然后这个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什么呢，金沙蛋黄。非常好吃。
1: 就是很多人会好奇，就是一般我们在煮蛋的时候煮流心蛋可能是鲜蛋清，
0: 对对对，
1: 它是从蛋黄，
0: 对，但是这个蛋有一个弊端，它护皮，它没有凉水拔那么一下子，它护皮啊，所以说吃的时候呢，有一个办法啊，就是你扒不太好扒的时候，你这就是吸，像吸果冻一样把它吸出来啊，当然会损失一下蛋清，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在这个地方吃主要是吃那个蛋黄，
1: 精致一点，拿小勺。
0: 哎呦我天啊，像那个去那个前两年那个哈尔滨冻梨是切盘了，是吧？
1: 切盘
0: 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1: 对，这是整个长白山，其实我们只是说了它的就是大众所能玩到的一些。 东西。
0: 对，
1: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值得你去打卡的。
0: 嗯，
1: 其实我还真挺建议大家什么时候去呢？比如说能够进山采蘑菇的时候，
0: 嗯，
1: 进山采野菜的时候，
0: 嗯，
1: 这种真正体验自然的东西，
0: 嗯，
1: 你让进山的时候去挖那个林下参的时候，让老把头给你讲讲之前如何去进山挖人参，怎么去挖啊，带什么装备，这些都是很有趣的。
0: 对，
1: 嗯，
0: 包括我觉得其实现在去长白山吧。怎么讲呢，还行，但我觉得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八九月份。
1: 嗯，对，九月份其实是最好的。
0: 对，因为蓝莓下来了。
1: 对， 对， 对，
0: 现在蓝莓的话还很酸呢，还不好吃。
1: 咱们这边的野生蓝莓其实有跟那个南方的蓝莓它不是一个品种。
0: 对，
1: 我们这是属于是小粒
0: 果。小
1: 果
0: 哈。
1: 对对对。
0: 嗯、云南那边大果。
1: 对。
0: 啊、咱还不一样呢。所以说等到九月份的时候，十月份的时候，十月份的话因为人多嘛，其实九月份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啊。而且你知道刚才逛早市的时候说什么，这是逛早市的，刚才说到早市的时候，
0: 大吉，
1: 就说大吉的时候，就吃那个顶花带刺的，就是当地下来的顶花带刺的小黄瓜，哎呦，太新鲜了，
0: 是吧？
1: 就你站那地方，你看那些新鲜蔬菜，你都想成筐成筐往家拿。
0: 对的，然后多提示几点啊。首先，现在的话呢，长白山人会比较多。我们这次去的话，发现就是整个北坡的话，因为只去了北坡嘛，北坡的话人非常非常多啊。大家伙一定要提前预约长白山的这个官方公众号，然后呢来看一看每天的这个放的客流量多少，避免说你自己来了之后再新预约没有票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长白山有的时候你买完票之后，你如果说去天池的话，你需要额外交80块钱的倒站车的钱，不要觉得说我买了这个门票。
1: 北坡的话是需要两站车，因为它是直达山顶嘛，需要有导站车和环保车，
0: 对，
1: 是两辆车，一个是80，一个是85，然后再加上门票105，然后如果说你从市区坐的话，应该还有一个20块钱还是25左右的一个导站车，是进到景区的大门那块儿、然后乘坐里边的环保车和导站车的，
0: 所以这些比较旺季了，
1: 对。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因为现在的话雨季比较多，大家伙呢，你可以提前准备好比较小一点的雨伞，比方说大伞进去啊。
1: 对，
0: 然后另外
1: 我觉得一次性雨衣还是很方便的。
0: 对对对，然后呢，如果说你没有的话，楼就是上面也有卖的，但是这个价格呢也不贵，但是它比外面要贵一点，因为毕竟是景区嘛。
1: 对，
0: 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准备一个长一点的雨衣，质量好一点，
1: 因为这个是不耽误你任何两只手指空出来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比较好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就是现在的话，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穿一点
1: 防
0: 滑的鞋，登山鞋、
1: 对，
0: 因为的话你登山它虽然是有台阶的、但你说不好猛一下就脚滑了呢，对不
1: 对，
0: 对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需要注意的。还有就是什么，现在的话我这次去体感温度来讲的话，山下和山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不至于说像穿那边说穿羽绒
1: 服
0: 那个有点太夸张了、但是最起码你得要备一套冲锋衣、而且最好还是防雨的冲锋衣。
1: 对、其实还是有一点啊，提示大家，就是尤其是订到这个长白山门票的时候，提到这个老年人，超过多少岁、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证件是可以免票，然后还有就是提示大家在输入这个门票的时候，身份证一定要输入的正确，因为你差了的话，因为进山的时候是需要刷身份证嘛，还是很方便的，或者是由于天气的原因上不去峰山，它有会涉及到退票，所以这些大家一定要订票的时候看准确了，
0: 对，
1: 然后再去订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次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导航这个北景区集团中心的话，手机导航是能够很精准定位的，但是你像现在的某些这个智能电动车的话，它就会导航不对，它搜不到。那如果说你喜欢用这些智能屏去导航的话，我建议大家搜哪儿呢？你可以搜索一下那个长白山，长白山自然博物馆，你一搜的话，它就在旁边，离得非常非常近，包括稻米驿站呐、云顶天光都在这个地方，就很方便了。
1: 没错，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这是给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到的长白山，然后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来的话，那就赶到九月份天高云淡的时候看长白山最美的时候再过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

0: 是文明的传承。
1: 二十岁的你，阳光、明媚、执着；三十岁的你，激进、彷徨；四十岁的你，睿智、潇洒；五十岁的你，深沉、安静；六十岁的你，安逸、幸福。旅行也是如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旅行。旅行设计师为您量身打造。

0: 北京时间10:4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大文。
0: 嗯，刚才说到了长白山哈，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活动是可以体验的，比如说这个在长白山也可以体验一下滑翔伞，
1: 嗯，
0: 然后滑翔伞的话呢，比较出名的应该是长春的那个鹰之翼，
1: 嗯，
0: 然后现在又是在万达也有它的这个分点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1: 嗯，
0: 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它是无动力的嘛，
1: 嗯，
0: 然后竟然是要等风来，
1: 嗯，等风来，哎，
0: 对，
1: 好浪漫呢。
0: 就是你风大了也不行，
1: 啊，
0: 风小了也不行，
1: 啊，
0: 就是它取决于你在空中漂浮的这个时间嘛，
1: 嗯，
0: 状态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教练带着的嘛，还是挺有趣的，
1: 嗯，
0: 大家就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长白山真的很神奇，
0: 嗯，
1: 它是从纵向的，
0: 嗯，
1: 到立体的，
0: 嗯。
1: 它都会给你很多的震撼，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次去的话，我发现长白山它真正是把这个三个字吃透了，
0: 嗯，
1: 的叫长相守
0: 到白头，
1: 到白头，
0: 哦，
1: 山为证，长白山。听起来很浪漫的，
0: 对，其实我觉得哈，可以再简化一下，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福建的文旅发出来的那个就是文旅的词，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往年呢可能就起的都是很高大上的，
1: 嗯，
0: 就是来我们福建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福建是产茶嘛，
1: 嗯，
0: 然后他现在把他的口号就改了，
1: 嗯，
0: 来福建一泡再泡，
1: 啊，
0: 是不是一下子就会记住了，
1: 啊，是，
0: 你就会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1: 那我想下外一个
0: 啊，嗯，
1: 不想胡来，来福建。他们这不是那什么吗？啊，喝喝佛吗？
0: 这个你必须得留着，
1: 啊，是不是？
0: 我觉得针对你像长白山呢，啊，你像很多地方的这个文旅，我觉得就是它是很直白的这种，然后呢，长白山的话呢，就是让大家，
1: 啊，更浪漫了，
0: 对，
1: 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婚姻登记处放在了这个，
0: 嗯，
1: 这个北日松公园了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就是他现在真的想打造一个两种 IP 的这种垂直度吧，
0: 嗯，
1: 一种就是什么，以这个稻米为基础的，
0: 嗯，
1: 一种呢是这种以浪漫神圣为基地的，
0: 对
1: 吧，一种感觉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嗯，如果是南方人的话，其实如果说想，因为他这个权益真的很厉害，
0: 嗯，
1: 你如果说在长白山这儿领证的话，你是可以这个终身去免费游长白山的，
0: 嗯，
1: 这样的话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真的是一堆新人，
0: 嗯，
1: 然后以前我们都说证婚嘛，
0: 嗯，
1: 现在也没有这个环节了，
0: 有山为证了，
1: 有山为证了。山是不会被移走的，
0: 嗯，
1: 因为现在也没有愚公了，在，
0: 嗯，
1: 就算愚公的话，长白山是不可能被移走的，
0: 嗯，对，
1: 而且长白山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吧，它能够阻挡水汽，能够阻挡台风，
0: 嗯，
1: 等等的一系列的话，所以说真正的话你两个人的话在这个地方
0: 是被祝福的，有福气的，
1: 哎，真的是很好啊，
0: 嗯，
1: 每年再来一趟长白山的时候，想象一下过一次个纪念日，
0: 嗯，
1: 还是很浪漫的，
0: 嗯，
1: 很幸福的，啊，
0: 对，
1: 这不比那某些证婚人要好多了吗？啊，念的一些虚伪的台词，
0: 不是，你怎么突然让我想到了《还珠格格》了呢？山无棱
1: 啊，山无棱，
0: 嗯，然后这时候以山为证嘛，对不对，
1: 嗯嗯，
0: 啊？这个还是挺有趣的。
1: 对，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什么，就真正把那句词儿给凿实了，
0: 嗯，
1: 就是山不过来我便过去，
0: 嗯，
1: 啊，每一年都过去，
0: 山不来我自有山过来嘛，
1: 对吧？这样的话你每年都会去再跟山做一次这个心灵的交互，见证一下，
0: 嗯，对，哎，可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户外的话，长白山这种户外刺激的运动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野生的骑马，
1: 嗯，
0: 然后包括 UTV，
1: 嗯，
0: 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滑翔伞
1: 漂流，
0: 漂流，
1: 嗯，
0: 漂流还可以说一说，
1: 对，
0: 因为长白山的漂流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而且它有那种浅的漂流，也有稍微刺激一点的漂流。

0: 流，还是不一样的。
1: 长白山的漂流其实我觉得更多以什么为主呢？就是以这种意境感为主。然后
0: 缓坡的这种，
1: 它不像说那种那个贵州
0: 的
1: 通天河那种感觉，包括像辽宁的红河谷，它
0: 比较刺激的。
1: 对，那种就是属于什么感觉呢？你会选哪个？我其实都不太想选择，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漂流吧，对我而言，静的话有点太静了，动的话有点太动了，就是最好它俩能相结合一下。但相结合一下，我觉得还是魔戒比较好一点吧。可能我会比较给投魔戒这么一票。对。然后你像那种漂流的话，就两种感觉嘛，一种就是说那种纯纯的，就是真的静下来的话，然后你
0: 飘的
1: 飘，然后你就、
0: 我试过这种，就真正的你去就是这种很静很静的自然的静谧状态当中去漂流的时候，它是两岸的树在就是遮天蔽日，它会交叉，然后给你形成天然的一个屏障，
1: 对，
0: 你会觉得很凉爽。然后它那个水呢又不是很深，你都能清澈见底，就能看到底下的一些石头啊植物是很清晰的。然后那个船呢就它自然顺着往下飘，大概是2到3个人一个船。如果说就是它有时候遇到浅溪溪流的时候，你还要用手去手动
1: 支一下
0: 、但是那个意境真的是你仿佛闯入了仙境一般。
1: 对，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
0: 对，
1: 它雾气
0: 糟糟的时候。
1: 为什么刚好纠结了呢？是因为你比如说鹿子河它就很适合静，但是鹿子河的话，有很多人去就给你泼水，所以这一点
0: 找刺激的这种，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就感觉就反正打破了这个意境。但是其实漂流还是很好，尤其是在夏天啊。
0: 对，哎，真的是有人提示过啊，就是湿哒哒的就出来了。就是你去漂流的时候，一定要做足功课，带好东西，比如说鞋穿什么样的，你别漂鞋都丢了的这种。
1: 对。
0: 然后还有湿哒哒衣服呢，你别看是夏天，也容易是感冒的。所以说呢，去的时候背个包啊。这个包里头有防水的，这些功能是一定要做好的。
1: 现在的漂流好多了，因为现在漂流的话都有那个更衣室。
0: 对，
1: 你可以先换一身，然后把你这些不防水的这个纯棉啊，然后放进去，然后穿一些这个比较这个清爽的啊，防水一点的东西去。
0: 对，
1: 另外还有什么？就大家伙在这个包括像去长白山也好，溯溪也好，包漂流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脚下别被划伤。这个还是需要注意一点点的。另外就是什么呢？另外就是漂流这东西吧，和还是那句话，在长白山你漂不起大浪来，尽量就别舟船了，或者做一些危险性的行为啊。这个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啊。
0: 哎，你知道一说到这漂流的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小时候我们穿的凉鞋，老结实了，
1: 对吧？怎么踩，怎么穿，
0: 套脚上，对，它都不带掉的。
1: 对，那现在有什么溯溪鞋？那不都是演变过来的吗？
0: 对，现在还有穿那个洞洞。其实我还不太建议穿洞洞鞋，它有时候真容易掉。
1: 对啊，另外就手机的话，如果不防水的话，一定要把它给这个就买一个防水袋。防水的话，尽量也买一个防水袋，因为挂在脖子上嘛，避免这个比较刺激的时候掉在河里边。
0: 对，
1: 有很多每年都有
0: 这种情况
1: 捞手机的啊。这个尽量就不要让自己过得这么难过了，好不好？
0: 对，这是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各位可以继续的来锁定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后续呢也会跟大家分享露营啊，咱们下周见，拜拜，
1: 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2: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3: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4: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9:02，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哎，你好，张老师哈。
6: 哎，
5: 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6: 对，
5: 哎哈，
6: 我是吉林松原人。
5: 那、啊、吉林松原人哈，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6: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设并以后呢，我们归属于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也是211工程、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高校。我们在学校在各类的排名上还是比较靠前的，比如说 ESI 的2023年5月综合排名，我们全球排在第475位，全国的第45位。在美国 News 2023世纪大学排行全球榜中，我们排到了421位，国内是第41位。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3世纪大学排名，我们是 排在了全球501到600位，是并列的一个名次。在2023世界大学排名软科的排名当中，我们也排在了国内的64位。那么化工是整个世界工业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一个贡献的主要的力量。那么据统计呢，有超过40%的以上的全世界的这个产业产值跟化工都有关系，所以化工是对经济发展有巨大贡献的。那么我们化工大学呢，也是在化学领域方面、化工领域方面，为全世界、为国家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像我们国家的前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的书记贺国强同志，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前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也就是央行的行长周小川同志，也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像现在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何宝祥，这也是北京化工大学的校友。我们不光在政界，在这个国有企业里面，像现在融通的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这也是我们的校友。还有创业的，像滴滴打车的创始人程维，也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化工大学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尖端的人才。那么北京化工大学是58年建校，原名是北京化工学院，1994年2月更名为北京化工大学，1998年由化工部划转为教育部直属高校，2008年呢进入了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2017年呢进入了国家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我们现在有学校有三个校区啊，分别是朝阳校区、海淀校区和昌平校区。那么我们昌平校区呢是占地1964亩，是一个新建的一个校区，非常漂亮。我们学校的师资队伍的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有两院院士14人啊，其中有一部分是双聘院士，那我在我们学校全职的院士呢也是6人啊。我们有973首席科学家8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25人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奖者31人啊，教育部常年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2人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1人，海外高层次人才入选者26人等等啊，逐渐化工大学的教学科研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啊。我们也有一些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啊、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等。
5: 我们刚刚听到了张老师给我们非常全面的来介绍我们北化这所大学啊，我相信我们吉林省今年的考生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会特别感兴趣啊。此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然后呢来进行留言，我们看到之后呢也会把您的信息对接给我们的张老师，张老师呢也会给我们做一解答的哈。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6: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8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5: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 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啊。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啊、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啊，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6: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试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试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试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试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试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5: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6: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啊，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5: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6: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5: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6: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 的证书。
5: 嗯，
6: 啊，形式很多。
5: 嗯，嗯，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6: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5: 嗯，是。
6: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2: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3: 不是，不是啊。
0: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2: 你不说都会的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
3: 我不是这么想的。
0: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1: 吃药快睡吧。
4: 我想安慰他，
1: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1: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2: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2: 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这里是 FM 1033杰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杰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杰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嗯，
5: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
4: 嗯
5: 啊，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
4: 嗯
5: 啊，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嗯，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的，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
4: 嗯，
5: 所以 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4: 都欢迎哈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嗯，
5: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
4: 嗯，
5: 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兴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
4: 嗯，
5: 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比较细致，也要耐心，
4: 嗯，
5: 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需要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4: 嗯，
5: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但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4: 嗯，哈，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5: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
4: 嗯，
5: 啊，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4: 嗯，
5: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
4: 嗯，
5: 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4: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

0: 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啊，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它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然后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啊，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您好高中生，我是白月。那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同时呢，此刻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为您开通，您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会在木耳 FM 音频的呈现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老师呢，是来自于武汉大学的我们的赵浩鲁老师，也是我们吉林省招生组组长。来问候一下我们的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哎，您好，白老师好，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们好。
0: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赵老师啊。赵老师呢是我们吉林省的招生组组长，也是武汉大学护理学院党委副书记哈。那非常高兴的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这个赵老师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武大。因为呢，白月呢特别想去的就是去武大看樱花哈。那希望在今年的这个冬天的时候，不行了，是得在明年了是吧，才可以走进武大来看樱花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的赵老师，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武汉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传承。有请我们的赵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首先跟吉林的高考的高三学生说一声辛苦了，家长们也辛苦了啊。这是在这个关口呢，就是在这个高三的关口啊，我代表这个大学呢，大学想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我想啊，每个家庭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报考是去哪里，不过是三个选择，一个是去哪个城市，再一个是去哪个大学，再一个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所以从这里呢，我向大家推荐我们武汉这样一个城市。很多东北的朋友是觉得到南方来，南方来去哪里呢？我们武汉呢是中部核心，被称为机遇之城，全国经济体量第七位，是第二总部最多的城市，所以中部核心呢，文教名城，中国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一个科技中心。在武汉这样一个长江之滨呢，就是我们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呢，相信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武汉大学名气挺大，刚才主持人老师也说了。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美。武汉大学的美，应该说是我们经常说啊，中国最美的大学不在之一。为什么呢？它的美，我

之外，中国这个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高校之一，就12个大的学科门类，我们是齐全的，拥有34个学院，130个本科专业，拥有呢国家重点一级学科5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59个，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49个，国家重点二级学科17个，应该说是武汉大学在这个综合性方面，在全国是比较这个知名的综合性的高校。第三个呢，武汉大学的特点，除了美和厚重之外啊，就是它的前沿。武汉大学在很多学科当中啊，都取得了这种世界前沿的这种地位。譬如说，我们武汉大学的测绘遥感信息科学，在全世界应该说是排名顶尖的。我们在 ESI 世界排名当中，学科排名全球第一的是遥感科学与技术，亚洲第一的是测绘科学与技术。全球排名前1000分之1的学科，我们有6个，就是除了刚才那个，另外还有6个，分别是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地球科学、工程科学、临床医学和化学。我们还有20个学科进入了 ESI 排名的前1%。那么说前1%的，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基本上是站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拥有双一流建设学科有11个，在华中地区，长江流域华中地区啊，我们是这个11个学科是这个华中地区的第一。我们在软科世界学科排名当中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遥感科学技术肯定是全球第一啊，全球排名能到前10的有信息资料管理、水资源工程。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武汉大学呢，我总结它是一个是美，一个是厚重，一个是前沿。当我们考生就是这忐忑不安的考生啊，在这的时候在思考，第一个我去哪里上学啊，第二个我选择什么样的大学啊，第三个我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啊，这个武汉大学就给了大家一个丰富的一个选择。第一个，来武汉这个城市，它四季如春呢，非常美丽。武汉大学也是非常好，然后它的专业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选择。这是一个，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啊？就是为什么要了解这个学科专业呢？就是中学啊和大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我觉得在这个关口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思考的是，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自己在大学里要获得什么？大学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说，思考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呢，有助于大家去选择到哪里、到哪个大学、进什么专业。有很多家长基本上是这样问我啊：我们考了多少分呢？能不能进你这个大学？你们大学收多少分呢？其实这是带着一种从小学啊这个升中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来思考大学。实际上大学呢，我认为呢，从我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啊，大学提供的第一个是一个专业教育，每一个专业对接的是一个产业，是一个行业，也就是说这个专业和另一个专业之间呢，它实际上是对应的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大学呢还决定了一个人的起点，决定了一个人的见识，决定了他在大学里所交的朋友，他所获得的平台，以及他今后职业和人生发展所拥有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呢，有的人他会适合进专业性的大学，有的人他可能适合进综合性的大学。武汉大学呢，在这方面就是像我说的，他有优秀的这个学科资源，有一些特色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进大学之前呢，我要向大家了解学科，因为学科呢，它代表的是学术水平、人才培养水平，它的校友资源和行业产业资源。比如说武汉大学，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那是这个我们的持续发展，我们的理科呢实力雄厚，我们的工科，比如说我们的水利、我们的电气、我们的地理信息工程、我们的遥感测绘，那是优势鲜明，我们的医科发展迅猛，我们的信息科学全球领先。而且武汉大学呢一直提供最优秀的本科教育，特别重通识教育。武汉大学的通识教育啊，这个是宽口径厚基础。第二个呢，武汉大学作为一个这个综合性大学啊，有很强的交叉性。你比如说把医学和计算机交叉起来，把金融投资和健康卫生交叉起来。

0: 把计算机和这个其他的像电气工程啊，搞出人工智能啊这种交叉起来。作为这个交叉学科呢，所以说我们具有这个多学科交叉的这种增长性，这跟这种专业性的大学有很大的不同。第三个呢，我们的本科培养呢具有创新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年呢又增加了很多国家级啊、校一级啊、包括院一级的这种各种的实验班。实验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本科期间呢，我们就提前介入配备导师啊，本科期间就进行一些科研，进实验室专家一对一指导。也就是说本科生一定程度上向着这种研究创新的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介入本科生，所以说我们很多本科生呢都可以在本科期间就发表 SCI 的论文，这样对于他今后做科研脱颖而出，不论是保研还是考研呢，他就可以提前有一个准备的这种提前的介入。所以说我们的本科的这个创新意识非常强。所以说我相信呢，大家选择一个专业也好，无非是三个方向啊，就是要么是研究，要么是就业，要么是出国。所以说武汉大学呢，它是在全国这个提供多样性选择呢是率先的，比如我们率先推出学分制啊，这个推创大学生本科生的科研，本科生的这种专业的选择。这个我们今年呢也提出了这些一些优惠的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夯实本科教育。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进校之后啊，你比如说录取来之后，很多家长都说武汉大学这个专业啊给的投入的指标比较少啊，选择面可能不是特别大呀，没有我的热门专业，没有我喜欢的专业啊等等。那么说我们提供呢有几个二次选拔的，大一进来我们就有一个面向全校的这样一个二次选拔，包括了一些还弘毅学堂啊一些试验班呢，在新生要进行一次二次选拔，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学期和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可以申请转专业。近五年我们转专业的平均成功率呢是62%，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本科生嘛总是要宽口径厚基础，更多的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机会。因为在他这个高三这个时候啊，一次性报专业有可能并不符合个人的这个趣味啊、特点呢、志向呢，有可能到了这个学校之后他又发生了这种兴趣的转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转专业方面呢也是今年的政策都是比较宽松。再一个呢，我们还进行这个大类招生的分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辅修双学位，这样进行那个交叉性。所以武汉大学呢应该说是它的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我们的就业的影响力呢偏南方长江流域，譬如说广东深圳啊、上海啊，包括这个湖北省的就业，就是长江流域啊，像是这个就业都是在我们的，包括也有一部分像我们北京市的就业，能够7.44%的这个同学可以到北京，这是几个数据啊，跟大家说。另外我们的出国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方向，像是我们的基本上出国的去，像是去美国大学深造的能占23%，英国能占18%，这是我们的一个毕业生的去向。一切以招办为准呢、啊、我这个是这个以当地省招办为准，我现在这是预估的这个指标。文科文史类投放的普通呢是19个，和往年基本上持平。我先说一下理工类吧，理工类其实因为我们在吉林省的总的招生人数并不特别多，所以投放的呢基本上还都是比较好的专业，基本上分为这三类。第一个是热门专业，就大家认为的热门啊，比如说我们金融学有2个，计算机类的4个，计算机类偏网安的是2个啊，这是像是大家认为的是热门的计算机啊什么的。临床医学，我们有临床医学8年制，就是本硕博连读的，有2个指标。
1: 嗯，
0: 我们临床医学5+3一体化2个指标。我们的口腔医学，因为我们口腔医学非常好，基本上全国排名比较靠前的。这样，我们的口腔医学5年制有2个，这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吧？这是一个是热门类的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的像是我们就是王牌专业。实际上我们武汉大学，大家知道我们武汉大学最王牌的专业，像我刚才说的遥感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类、测绘类，我们分别投有指标。还有包括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数学类、我们的物理类，就是我们的还有理科实验班。为什么说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是有很多学生啊，他是有志于今后做科学研究、教学研究，比如说有的他就想当科学家，他是喜欢做科研。 那么说一定要看我们的王牌专业，像我们的遥感测绘这个专业里面，他本科生第一节课就有六门院士同上一门课，这是武汉大学在全国比较出名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六门院士同上本科生的课，这是我们的王牌专业。另外一个呢，我们有几个试验班，工科试验班里面有电气类、动力机械类、水利类、土木工程类，这里面几个试验班呢，包括理科试验班。试验班的意思是指特色试验班，就是像我说的，本科生本科期间就进行进实验室指导科研，安排导师，基本上是本科生能够按照研究生培，一定程度上按照研究生培养。第二个，它的这个保研率啊，会比这个稍微高一点，这个可以具体的数据可以去查询。这是理科的情况。文科的情况呢，还比较基本上和往年一致啊。法学投放有啊三个指标，新闻传播类两个啊，中国语言外语类啊，公共管理类，还有一个社会学，我们今年投入了一个行知行试验班，还有我们一个社会科学试验班，信息管理类啊，这个总共在吉林省投放19个指标。另外呢，我们在吉林省还有一个单独投放的，我这里做一个宣传，因为我是护理学院的老师，我们在吉林省还投放单独单设档单独招生代码的是护理学的两个指标，因为护理学是单独招生，所以说它的这个分数线也是单独画的，它会略低于武汉大学的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分数线，所以说如果对护理学感兴趣的同学呢，也会关注一下护理学这样一个专业。大概就是武汉大学今年在吉林省投放指标的情况。
1: 嗯，
0: 主持人，
1: 哎，好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赵老师这么详实的帮我们解读相关的这些政策，包括武汉大学的一些招生的这样的一些计划哈。好，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相关的问题，这位同学的这个家长这样问，他说：“你好，白月老师，你好，赵老师，武汉大学呢，我相信可能是每个家长的梦啊，我想问您的就是，我的这个孩子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大约在吉林省的这个排名能够排到这个3000名左右，我这样的一个排名会不会有机会进到我们的这个武汉大学？我们的赵老师可能就要看一下以前的这个相关数据，因为
0: 大家都是预估的。这样的话，我们再介绍一下。这几年呢，武汉大学在吉林省的录取应该说是比较走高。
1: 嗯，
0: 2019年的时候，我们大录取理科最低名次是1643名。2020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录取呢是大概是最低位次1182名。文科2019年的时候是281名，到去年的时候2022年呢，文科录取的最低的位次是199名。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要现在预估的话，因为这个报名这个事情呢，它分数还没出来，今年的报名证，所以我们的话应该说是在1500名之前都是比较有希望吧。1500名都比较有希望。
1: 对，在我们吉林省排名1500名的学生是有希望。
0: 对，文科大概要排到200名以前
1: 啊，文科是200名以前，理工科呢是
0: 预估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很有网
1: 对，是这么个情况哈。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走进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红色基因我传承》，《我爱家乡》和《先锋故事我来讲》。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告诉大家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英雄，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他又有怎样的光辉事迹感染着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
0: 那许傲然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先锋故事我来讲，是吗？
1: 对。
0: 好，那我们来听听许傲然心中的先锋故事是谁呢？他的事迹是不是也一样影响着你呢？
1: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许傲然，我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三年级 B 班。近代吉林是一部血与泪交织的历史，是一部吉林人民反抗封建压迫、抵御外来侵略、争取自由解放的英勇斗争史。接下来请大家随我一起去了解一下那些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们。1900年10月，吉林的抗俄义军纷纷崛起，武装抗俄达到了高潮。这里为您展示的就是吉林军民抗金沙俄侵略使用过的火炮。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率先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武装，团结御辱，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大家请看这苍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杨靖宇。杨靖宇将军来到东北时才24岁，他率领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给了敌人极大的威慑，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史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胃里竟没有一粒粮食，有的竟是些草皮、树根和棉絮。侵略者为之震惊和折服，特意为靖宇将军举行了慰灵祭。2009年，杨靖宇将军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先贡献的英雄模范。这位是魏拯明将军，他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靖宇将军牺牲后，他独撑危局，以百折不挠的战斗意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与伤痛，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位身材最高大的就是杨靖宇将军，旁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得力助手魏拯明将军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是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40度的低温行军作战，吃的是野菜树皮，住的是山林和荒野，爬冰卧雪，克服种种困难。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随着长春解放胜利的号角声，迎来了解放后新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回顾峥嵘岁月，放眼今日吉林，千万追梦人牢记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的使命，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谢谢大家。
1: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发现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的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家乡变化。家乡是一个人灵魂最深处的记忆，是一个人心底最柔软的一方甜土，是一个人脑海当中最初的温暖。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畅嫣然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我为家乡代言，有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五年三班的畅嫣然。家乡是每个人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田地，家乡是每个人脑海中最初的记忆，最美不过家乡的山和水。我的家乡吉林市就是这样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吉林市位于中国东北部，是吉林省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省市同名的城市。它幅员面积24894平方公里，总人口422.8万人，有23个少数民族。吉林市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曾是历史上东北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吉林市满语名为吉林乌拉，相传康熙皇帝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吉林市。落马湖、蓝佩桥、小白山等景观遗址都是因为康熙皇帝东巡而得名。吉林市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松花湖、龙潭山鹿场都被列为国家级景点。松花湖的渔产更是远近闻名，著名的三花一岛，想想都让人咽口水。吉林市还是著名的冰雪城市，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冬日里的吉林市变成了冰雪爱好者的天堂。如果你冬天来到吉林市，可以闲沿着江边欣赏那婀娜多姿、独具风格的吉林雾凇，它与桂林山水、云南奇石、长江三峡并称为中国四大奇观。再到北大湖滑雪场体验一下吉林人冬日里的快乐，无论你是否是专业人员，在那里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项目。这就是我可爱的家乡吉林市，我爱我的家乡，我为家乡代言。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二道区东胜小学的想想讲解员李妮佳，我是长春人，我为家乡代言。我的家在长春，它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又充满活力的省会城市。长春位于东北地区的地理中心，是著名的中国老工业基地，更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北地区中心城市之一。今天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领略下北国春城长春的风采。长春是一座历史名城，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伪满皇宫博物院就坐落于此。伪满皇宫博物院现有包括鸡西楼、齐民楼、同德殿等伪满宫廷原状陈列50个，还收藏了大量的伪满宫廷文物，近现代有代表性的书画、雕刻、非遗传承人作品等艺术精品。2013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18年入选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长春也是新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电影制作基地，享有电影城、汽车城的美誉。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中国第一家生产汽车的现代化企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中举足轻重。1959年9月，中国一汽将35辆豪气牌高级轿车发往北京，其中6辆参加国庆10周年游行，2辆红旗牌敞篷轿车供国家领导人阅兵乘用，成为载入中国汽车工业史册的一个重要篇章。

0: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堪称新中国电影摇篮。长影迄今为止所拍摄的影片曾获得多个国内外电影节的大奖，在展览室内陈列着的奖杯与证书，每一座都代表了长影人的一份努力，每一座都在诉说着一份对电影的热爱。长影老厂区正面主楼现已改建为长影旧址博物馆，已于2014年8月19日向大众开放参观，主要介绍新中国电影的发展和创业史。长春还是新中国轨道客车、光电技术、应用化学、生物制品等产业发展的摇篮，诞生了著名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还有莘莘学子们向往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等高等学府。长春也是一座冰雪之城，说到冰雪就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净月潭化学厂了。长春净月潭化学厂位于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内，三面环林，一面临水，雪质松软，适合各种不同类型的滑雪爱好者，还有用高空索道和号称世界第一长达1616米的管轨式滑道。与众多滑雪场不同的是，这里是城市中的滑雪场，还有丰富多彩的冬季游乐项目，身临其境将会体验到真正的北国风光，寻找到真正冬天的情趣。这就是我的家长春，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我喜欢这里，我希望这里变得更美。无论将来我身在何方，长春都是我魂牵梦萦的家。我是长春人，我骄傲，我为我的家乡代言。
1: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发现家乡的变化。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用红领巾自己的视角来看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邀请到的是红领巾讲解大赛当中的优秀同学们，看他们心中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榆树市实验小学6年8班的徐墨涵。我的家乡地处吉林省中北部，位于长春、吉林、哈尔滨三市围城的品字形经济区域中心。回眸家乡，有一份骄傲在热血中沸腾，脚踏土地，有一份自豪在胸中燃烧。两斗之乡，供养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纯粮美酒，香醉了八方来客。招商引资，描绘着奔向小康的宏伟蓝图。大美榆树，北国粮仓，经历过寒冬的重创，迎来了春天的重启与重生。博都古榆正从哈长城市群强力崛起，市委、市政府正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深入推进一主三线五基战略，大力实施乡村绿级、城市能级、经济量级三级工程，矢志不移建设哈长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不忘初心，担使命，奋起突围，谱新篇，为榆树百万人民生活的更有尊严、更有质量、更加幸福而奋斗。谢谢大家。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台区实验小学的红领巾解说员张瑞涵。我本次解说的题目是我为家乡代言。这里沃野千里，物产丰饶，这里通衢八方，活力奔放，这里纵情山水，品韵自然，这里人文荟萃，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崛起光荣与梦想的吉祥之地，中国九台。6500年前史前文明的火种在这片土地星火延绵， 生发繁衍。九台得名于数百年前守卫龙兴之地的边防工事柳条边，曾是森严边界，更是繁华起源。繁华源自人气，而人气总是则福地而聚。这里是东北交通走廊的枢纽重地，拥有高速发达的交通路网，长春东部七条交通主动脉横贯东西，纵穿南北。域内坐落着长春唯一的空中港口龙家国际机场，构筑了四横三纵一空陆空齐备的立体化交通体系。如今的九台已经跻身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第一方镇，3375平方公里85万人口集聚的九台已踏上全新的幸福起跑线，正在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三山一水六分田，是地貌更是福相。从妙香山土门岭到八台岭，蜿蜒龙脉温养着一方灵韵。一江三河八湖，一脉五峰十景，浸润着一方丰饶。在九台 A 级以上景区22个，占长春市一半以上，冰雪温泉资源丰富，关东文化特色鲜明，被誉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中国满族剪纸艺术之乡、中国英烈文化之乡、中国北方苗木花卉之乡、山野菜美食节、金红苹果采摘节、妙香山森林音乐节。这里春赏花，夏登山，秋采果，冬戏雪，这是一方青山秀水所涵养出的独特人文之美，也是人与自然历经世代磨合所达成的和谐融乐。坐拥无数宝藏的九台人更加坚信，在这自然馈赠之上更应有人的不朽功业。2014年10月20日，九台测试社区成为省会长春市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开始加速度。农业是九台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础，九台坚持统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年产粮已达到35亿斤，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百强、全省十强县。九台贡米品牌已纳入国家申报评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饮马河大米被核准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苗木花卉、蓬蘑蔬菜、粘田玉米等十大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金锣肉制品、猪老六青红方、伊利冷饮、田野群酱菜闻名全国，发展体现在变化，而这些变化正孕育着更强的发展力量。今天的九台正以前所未有的气魄格局规划未来，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九台正向长春城市副中心的目标定位全力迈进，人们向善向美的憧憬在不懈奋斗中凝聚成型。今天的九台在东北振兴的乐章中成为强劲的音符，正在新时代的键盘上弹奏着美好的辉煌。谢谢大家。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四年 A 班的杨佳音。今天我很荣幸来到这里录制节目，下面我就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学校周边最著名的景点。我想先介绍一下长春文化广场。文化广场原名地质宫广场，是全市最大的城市广场。历史上地质宫广场曾被规划为满洲国的国都广场，广场里还养了3000只广场鸽，给整个广场增添情趣。文化广场建于1996年8月，是长春市最大的城市休闲广场。它坐落于市区中心，地处东至东民主大街，南至解放大路，西至西民主大街，北邻是吉林大学朝阳校区。总占地面积20.5公顷，是国内城市中较大的休闲广场。文化广场自开放以来，平均每天接待游人上万人次，高峰时可达10多万人次。省市一些重大活动，如长春电影节、长春书市科技展会、亚洲艺术节等大型庆祝活动都在此举行，令人目不暇接，极大丰富了我们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构筑了文化广场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文化广场已成为长春市的政治文化中心，为长春市精神文明建设和城市环境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文化广场。下面呢，我再为大家说一说离我们解放大路小学不远的长春市儿童公园。儿童公园位于人民大街东侧，与长春市体育馆相对，东临原东路，北临咸阳路，南与吉林省博物馆相连，占地面积17.69公顷，其中水面积3.8公顷，是花卉养殖、展览和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儿童公园每年都要在这里举行特色花展，来满足春城市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上的享受。我喜欢我的家乡长春，更喜欢长春的儿童公园，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最美好的回忆。我的学校周边还有很多非常著名的景点，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多说了。对我的家乡长春，对我的母校，都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这是一个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大自然赋予了这个地方无限的风景，时代赋予了这个地方时尚的气息，大自然和时代的发展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它成为了北国春城。最后我想说，大爱我们的母校，大爱我们的长春，能够生活在这里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刘雨涵。
2: 那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哪儿啊？
1: 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溪湿地公园的介绍。
2: 好，有请。
1: 我们的学校呢，它坐落于静月区临河街与南三环路交汇处，而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处园林景观就是南溪湿地公园了。那么就让我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它吧。提起南溪湿地公园这个名字，肯定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了。它位于伊通河畔，南起南绕城高速，北至南三环桥。它于2017年9月竣工，总面积约为30公顷，被誉为伊通河上的明珠。此时正值夏日炎炎，南溪湿地公园就是一个避暑、乘凉、消遣散心的好去处。因为离我们的学校很近，放学后我也经常和爸爸妈妈来到这里放松心情。它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与环境，使人心旷神怡，十分惬意。风中看燕舞，草底觅蝉鸣，湖中鸭戏水，听岸蝶绕营。有人为它做了一首《南溪赋》：生灵之绿岛，城市之客厅，一季一季一气象，四季皆风景。悠游我湿地，弃都市之浮躁，舍案牍之劳形，尽山水之乐趣，临自然之风情。南溪湿地的建设秉持着生态环保的理念，公园内栽植了芦苇、荷花、菖蒲、泽泻、荇菜、鸢尾等水生植物13万平方米，以净化南溪水质，保持生态平衡。 为水鸟、昆虫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食物来源和栖息场所。把我们的目光投向公园中最具现代感、科技感的建筑物——光影塔。它高28米，建于南。

0: 西湿地光影岛上，是南部新城景观轴线的标志性建筑。建筑师还巧妙地运用了铝板和玻璃，搭配 PED 光，制造了晶莹剔透的光影效果。每当夜幕降临时，一束束光线绚丽夺目，好看极了。一说到湿地公园，就不得不提起有关水的景观了。南溪湿地公园建有四座廊桥、三座廊架，除此以外还建有亲水平台、亲水栈道、水上厅步的设施，让人们更加近距离地感受生态的魅力。无论是小孩子来这里玩耍，还是大人们来到这里散心，都能沉浸在这极好的氛围之中。在此我们提醒大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美好长春，贡献出一份力量，让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像南溪湿地公园这样的小动物小植物们的家，我们一定要注意行为举止的文明，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同学给我们的介绍。那我们还有另外的一位同学，他也介绍了一下学校周边的自然景观，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征海小学红领巾宣讲员乔汉。
1: 嗯，那乔汉，你今天带我们要到哪儿看看呢？
2: 我今天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长春市的母亲河伊通河。
1: 好，有请。
2: 大家只要打开长春地图，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一条河流贯穿南北，它就是见证我们这座城市发展与变迁的母亲河伊通河。伊通河全长 342.5 公里，流经磐石、伊通、长春、农安、和德惠五个县市，并最终归入松花乡。其中在长春境内232公里，城区段 48.82 公里。根据史料记载，伊通河古时称伊突河、伊屯河、伊敦河，这都是出自于满语音译，意思是宏大、兴勇。清朝时期的伊通河河宽水深，可以行驶三丈五尺的大船。到了清朝通道光年间，河水大减，不再通航。但是从1865年到1985年的120年间，共发生了洪涝灾害38次，其中有5次对城区危害较大。2016年，长春市开启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计划用4年时间将伊通河打造成绿色宜居的生态轴和美丽长春的景观带。这是长春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治污最彻底的一次治理工程。经过两年多的治理，伊通河中段水质明显改善，现在的伊通河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河边上修建了很多公园，主要包括三区、石园、舞蹈等景观。我家就住在新修建的南溪湿地公园旁。南溪湿地公园它是占地310公顷，被大家誉为城市之肾。夏季我和爸爸经常去公园散步或骑行锻炼，这里已成为周边居民城市里的绿色氧吧。冬季公园的一片银装素裹，河水结了冰，我沿着曲折蜿蜒的栈道前行，仿佛走在洁白的童话世界。今年寒假这里还举行了冬令营活动，同学们一起在冰上划龙舟、拉爬犁，其乐融融，还能强身健体，简直棒极了。工业轨迹公园位于卫星路南段的伊通河西岸，公园内一座座雕塑和铁轨机车，记录着长春老工业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将来政府还计划在月亮岛上建设城市支援广场，将地域文化与闯关东等重要历史事件相结合，通过艺术化的方式系统呈现长春200余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虽然政府加大力度治理伊通河，但是后期的保护还需要我们每个人身体力行。每当我走在伊通河畔，望着清澈的河水，心里就会暗下决心，绝不向里面扔一片纸、吐一口痰。治理一条河，改变一座城，伊通河必将成为长春市最具吸引力和活力的绿色生态新地标。 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我们的母亲河一定会焕发出新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同学对我们母亲河的这一份呵护和爱。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有请同学们带来精彩的才艺表演。

0: 我说的是唐僧到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他们师徒三人往前走，就是缺少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时候天色已经晚，阵阵的山风冷清清，他们正想找个地方住一夜，猛听得当当，这远处传来几下钟声。他们顺着钟声往前走，见一座寺院红砖绿瓦盖金，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天佛寺。他们迈步就走进这个大殿中，见正当中莲台上端坐如来佛的像，在两旁十八罗汉慈眉善目的露笑容。他们师徒三人忙跪倒暗祷告，愿佛祖保佑弟子此去西天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使安安稳稳得太平。唐僧在这里正祷告，猛听得如来佛像答了一声：唐僧啊，我一连三次变化没得手，险些在悟空的棒下丧了生，幸亏你唐僧心慈手软，把孙悟空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今天你自投罗网进了我的白骨洞，唐僧啊，这一回谅你难逃生。左右给我拿下了。是，唐僧已经抬头看啊，见如来佛像变了形容，正是那诡计多端星妖作怪的白骨精。再一看十八罗汉也全都变了样，一个个是青面獠牙，特别凶。白骨精满脸杀气，把令下众妖精呼啦过来一窝蜂，他们先把这个唐僧给拿住。猪八戒沙僧失手被擒，气难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青青少年不止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6: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长春市南海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了直播间。那首先我们要问候的第一位同学啊，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郝希初，来自长春市第一实验中海小学四年五班。
5: 嗯，郝希初同学啊，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自己的作品，是不是？
1: 嗯。
5: 作品的名字叫什么呀？
1: 我的作品的名字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5: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郝希初同学，有请。
1: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扁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祖国啊，我是贫困，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背下骨亮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飞鸿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谢谢大家。
5: 好，我们也刚刚听到了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我们的这位同学，他的名字叫郝希初，带来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宝贝红领巾看长春。
6: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7: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8: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9: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10: 加油吧，宝贝！
1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农业环保城市新地标等全方位认知现代化长春，感受城市温度，传播城市名片，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热情。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他们的幸福童年的一些精彩记载，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乡代言了哈。那接下来我们要问候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年9班的王艺诺。
0: 王艺诺同学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歌曲是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王艺诺同学带来的独唱，叫什么呀？
1: 叫儿马小达达。
0: 好，有请。

0: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呢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为大家呈现。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小海娃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的是全国少工委委员对本栏目的大力推荐，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少先队的专属栏目。那接下来我们依然要问候的是我们的同学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呀？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4年8班柳冠帝。
0: 哎，柳冠帝同学哈，你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1: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京剧《甘露寺》。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柳冠帝同学带来的是京剧，好，有请。

的子龙长山将，盖世英雄冠九州，长坂坡九恶斗，杀得曹兵过国仇。这一般武将拿过也，还有之国勇的恶谋。你杀刘备不要我敬，他的雄风几时怎肯罢休。

0: 哦哦哦。
1: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红领巾看长春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42中队的石鹤佳。
1: 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2: 我展示的作品是灌口数城门。
1: 嗯，好，有请。嗯，
2: 到北京进城门，皇城门、内城门、外城门，总共22个大城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正阳门是前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义城门、建国门、复兴门。外城还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走过22个大城门，您就算把北京逛遍了。
1: 好哈，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这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是灌口。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用红领巾自己的眼睛来记录家乡的变化。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7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少先队员来相约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再一次重复，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长春市南湖实验中海小学的同学们。
3: 大家好，我叫刘思瑶，来自中海南湖实验。
1: 嗯，
3: 今年上4年级。
1: 嗯，男生呢？
4: 大家好，我叫彭浩然，我来自长春南湖实验中海小学，今年也是4年级。
1: 4年级哈，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啊？
3: 歌唱祖国
1: 啊，歌唱祖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两位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合唱《歌唱祖国》，有请。

0: 迎风飘扬，
1: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1: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0: 迎着早晨灿烂的朝霞，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
1: 我们五指并拢，高高举过头顶，心中充满了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0: 面向国旗，我们立志
1: 牢记使命，强国有我。
0: 同学们来吧，让我们为祖国歌唱，
1: 用歌声赞美祖国的过去，用歌声唱响祖国的未来，
0: 让我们的心与时代的永搏一起跳动，
1: 让我们的校园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谨防以下5点：防变压器与架空线，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电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防电线附近树木，雷雨大风天，树木和线路之间相互碰撞摩擦，容易导致短路放电。防积水路段，可能有断落电线落入或用电设备进入积水中。防电子广告牌，带灯箱的广告牌如破损潮湿，极易造成漏电。防快递柜与充电桩，户外快递柜和充电桩接通电源，可能存在触电隐患。

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雨天防触电，注意三不要。不要赤手就触电者，发现有人触电，用干燥的木棍、竹棒等不导电物体挑开带电导线。不要奔跑离开电线段落区，若电线掉落至附近，切勿撒腿就跑，应采用单腿跳跃的方式迅速离开，避免跨步电压触电。不要忽视室内进水，室内进水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设备进水引发漏电事故。

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1集。沉寂的时间已经太长了，长到了欲望都忍不住晃了晃身子，可是梁帝呢，仍然没有任何的表示。靖王也如石雕一般的一动不动，撑在地上的两只手平放着，未曾有过最轻微的颤抖。可是这种安稳和镇定最后却激怒了梁帝，他突然爆发起来，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向靖王掷了过去，怒骂道：
2: 你这个逆子，到现在了还毫无悔惧之心吗？
1: 靖王没有闪躲，茶杯擦着他的头飞了过去，在后面的廊柱上砸得粉碎，可见力道不轻啊。
3: 父皇既息怒，教训几年事小，伤了龙体。

0: 知道。
1: 玉王忙上前劝解，又端出了兄长的身份。
2: 秦言，你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3: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有何起，不敢擅请。
1: 靖王仍是伏地。
3: 父皇素质儿臣愚钝，还请明训降罪。
2: 好，好。
1: 梁帝抬手指向他。
4: 朕给你分辨的机会。你说，玄镜司今日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
1: 靖王直起了上半身，看了夏江一眼，表情意外地问道：
3: 魏征被劫了？
5: 殿下不会是想说不知道吧？
3: 我确实不知。
1: 靖王淡淡地答了他一句，又转向梁帝。
3: 玄镜司直属御前，儿臣并没有领旨监管，为什么玄镜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来解释？
4: 哼，难道魏征被劫之事不是你派人干的吗？
1: 靖王两道浓眉一跳，脸色顿时就变了。
3: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何人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1: 夏江当然没有指望靖王可以轻易的认罪，听他这样说，立即以目向梁帝请示，得到许可之后上前一步。
5: 殿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是事实俱在，是欺瞒不过去的。殿下，你这几日在玄镜司门前布下的巡访营重兵，可有此事啊？
3: 我不是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凡京城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巨盗，这个陛下知道。
5: 缉捕巨盗，好一个借口。那么请问陛下，大张旗鼓这么些天，巨盗捕到没有啊？
3: 说到这个，我正准备与夏守尊好好谈谈。
1: 靖王扬起了下巴，气势十足。
3: 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巨盗行踪，追捕时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这是徒劳无功，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呢。
5: 真是恶人先告状啊。
1: 夏江微微咬了咬牙。
5: 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就能混淆圣听吗？
3: 究竟是谁先来告的状，不用我说吧。
1: 靖王冷冷地反击了回去。
3: 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啊。
1: 夏江的瞳孔微微地一缩，闪过了一抹寒风，正要再说话时，殿外突然有人气喘吁吁地禀报：
6: 启禀陛下，奴才奉皇后娘娘之命有急事奏报。
1: 梁帝听着刚才那番争吵，正是心烦的时候。
4: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1: 玉王眼珠转了转，悄悄地扶耳说道：
5: 是啊，听靖王殿下这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是处置不清的。老臣也觉得还是先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为好。
4: 嗯，叫他进来。
1: 高湛尖声宣进，一个青衣太监卷着身子进来，扑通跪倒在地：
6: 奴才叩见陛下。
4: 什么事啊？
6: 皇后娘娘命奴才禀奏陛下，敬贵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悖逆之事，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因是陛下之爱妃，不敢擅处，还请陛下过去一趟，她当面发落。
1: 梁帝大吃一惊，豁然起身之时，将面前的条案一起带翻了，茶馔器皿摔了一地，连龙袍

0: 袍都被茶水溅湿，吓得侍立在殿中的太监宫女们赶紧拥过来收拾。高湛更是手忙脚乱地拿着手巾为他擦拭着衣襟。
1: 你再说一遍。
0: 梁帝根本不理会这一团混乱，目光灼灼地瞪向那个暴侍的太监。
1: 是谁？是敬贵妃吗？
2: 是敬贵妃娘娘。
1: 反了，反了，你们母子真是反了。
0: 梁帝哆哆嗦嗦地念叨两句，突然一定神，大踏步地走了下来，一脚将靖王踹翻在地。
1: 真是何等样的待你们，你们竟然这样狼心狗肺。
0: 说着还是不解气，又加踹了两脚。
3: 陛下要起驾吗？
0: 高湛忙过来搀扶梁帝不稳的身子，小声地问着。梁帝胸口发闷，有些喘息急促，一连深吸了几口气，这才慢慢地平复了一点，指着靖王骂道：
1: 小畜生，你跟朕跪在这儿，等朕先去处置了你的母亲，才回来处置你。
0: 夏江与誉王在梁帝的身后快速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似乎对这次成功的时间配合非常满意。为了避免削弱效果，两个人都低调地躬身尽力，没有再多说一个字，沉默而得意地看着梁帝带着怒气疾步而去了。芷罗宫此时的气氛也正紧绷至顶点，服侍敬贵妃的人基本上都被逐至殿外院中，在寒风里面黑压压地跪了一地。严皇后坐在敬贵妃寝殿临南的主位之上，面沉似水，眉梢眼角还挂着怒意。在她的脚下丢着一块被摔出了几纹裂痕的木质牌位，因牌位面朝上，故而可以清楚地看见上面大梁故陈妃林氏月瑶之灵位的字样。与寝殿西墙相连的本是敬贵妃供佛的净室，平时呢大多是关着的，此刻也大敞着，看得见里面供桌翻倒，果品散落的狼藉场面。与严皇后冰寒摄人的面色不同，默然跪在下手的敬贵妃仍是她惯常的那种安顺神态，恭谨而又谦卑，却又让人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低微和惶恐。怒气冲冲走进来的梁帝在第一轮扫视之中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副景象，而他也在看清室内一切的那一刹那明白了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刻梁帝的心里到底有了什么样的情绪变化，永远只有他自己知道，但在脸上他的表情却半分未变，仍是严厉而又阴沉。
4: 臣妾参见皇上。
0: 严皇后迎上前来行礼说道：
1: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0: 梁帝抛出这么一句话来，随后便甩了甩袖子，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到主位上坐下。严皇后柳眉一跳，觉得这话音有些不对呀。不过由于确实拿到了敬贵妃的大把柄，她的神态仍然是很稳定的。
4: 回陛下，臣妾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仍未能平定所有奸小。敬贵妃在佛堂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臣妾失察，至今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职，请陛下恕罪。
0: 梁帝冷冷地瞟了他一眼。
1: 敬贵妃怎么说的？
0: 被他这么一问，严皇后的眸中忍不住露出了有些憋气的神情，显然刚才曾经碰过软钉子。
4: 回陛下，晋贵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0: 梁帝抿紧了嘴角，对于这个答案，他既在意料之中，又有些感动。看向晋贵妃的目光也更加柔和了一些。自从夏江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之后，梁帝一连三天心神不宁，夜里心悸惊梦，醒来之时又觉残梦模糊，既不真切，更有甚者会在半梦半醒间产生幻觉，常见一女子身影自眼前飘过，令他战栗惊恐。晋贵妃在旁安抚之时，问他是不是念及陈妃以致成梦，点中了他的心事。但是畏惧陈妃亡灵之事关乎于天子颜面，梁帝又不愿意对外人演讲，所以晋贵妃提议由他暗里设位祭奠以安亡魂。梁帝当然立即就同意了，那一夜果然是睡得安稳，黑臣一觉至天明，没想到刚舒心了两天，这设灵之事就被皇后给翻了出来。脱簪薄衣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的晋贵妃，实际上是为了隐藏皇帝不欲广为人知的秘密而放弃了申辩的权利，甘心领受皇后扣下来的大罪名。一想到这儿，梁帝就觉得心有歉意，当然他还不可能因为这点歉意就主动为晋贵妃洗清罪责，不过想办法回护一下是做得到的。
1: 晋贵妃在何处为临时设灵啊？
4: 在他寝殿佛堂中，陛下请看，一应国酒齐全，显然是正在闭门秘祭。
1: 他既是闭门秘祭，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呢远在正阳宫，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话音越发的不对了，严皇后不由沉吟了一下。
4: 是晋贵妃的宫女不忿于她行此悖逆之事，前来正阳宫首告。
1: 哦，
0: 梁帝又环视了室内一遍，这才发现晋贵妃随身侍女心儿正卷缩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面跪着，刚才竟然没有看见。
1: 以奴告主，是大逆，宫里怎么能留这种东西呢？来人，将他拖出去掌杀。
0: 指令一下，几名粗壮太监立即上前将心儿托起，小宫女吓得魂飞魄散，尖声求饶。
5: 娘娘娘娘，你这样。
0: 严皇后脸涨得通红，梁帝这一处置无疑于在她脸上狠狠地抽了一记耳光啊，令一向擅长忍耐的她都有些忍不下去，上前一步说道：
4: 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要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晋贵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如有其他的意思也请明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就只能依律而行了。
1: 你要明旨？
0: 梁帝冷冷地看着他，
1: 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你想让天下人说朕后宫不宁吗？这就是你辅佐朕的医德风范，后宫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个你懂不懂啊？
4: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是小事。晋贵妃设灵于内宫，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皇上，细查其居心，实在令人心惊啊，如此大罪岂能不加处置？
0: 梁帝被他逼得火起，几欲发作，又忍了下来，转身对着晋贵妃：
1: 晋贵妃， 你自己可知罪？
4: 臣妾知罪。
0: 敬贵妃端端正正地叩了一个头，安然地说道：
4: 臣妾或于当初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藐视皇位之意，却总归是不合宫中规矩，请皇上赐罪。
0: 梁帝冷冷地哼了一声，一拍桌子，故意怒道：
1: 哼，皇后说你是大逆，你却说只是惑于故旧之情，这哪里是知罪啊，分明是不知。来人呐，着令敬贵妃禁闭紫罗宫思过，未得旨意不得出宫半步，什么时候你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4: 陛下，
1: 朕依了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想怎样？
0: 梁帝斜了他一眼，挥了挥手，转身看着脚下的灵位，又向敬贵妃投去了颇有深意的一个眼色。
1: 你现在是戴罪之身，供奉减半，这里乱七八糟的，自己收拾吧。
0: 敬贵妃的眸子灵慧地闪动了一下，再拜道：
4: 臣妾领旨。
1: 皇后，你也辛苦了，回宫去吧。
0: 梁帝站起身来，面有疲色。
1: 朕呢，近来事情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高湛，年下新供来的那批凤尾螺丝，朕叫你赐两箱给皇后的，你送过去了吗？
3: 回陛下，今儿入库清数目，误了点时辰，奴才会立即派人送去的。
1: 记着就好，起家吧。
0: 梁帝没有再看敬贵妃，扶着高湛便向外走。严皇后依礼送驾到了宫外，看着龙辇移离而去，心中怒火如灼，却又无可奈何，只能恨恨地回头再看一眼紫罗宫那绿藤清幽的宫门，忍气回自己的正阳宫去了。
3: 陛下，是回鹦鹉殿吗？还是回暖阁休息啊？
0: 龙辇出凤台池的时候分了岔路，高湛未敢擅船过来，小心请旨。梁帝犹豫了一下，神色阴晴不定。他刚得到皇后之报离开武营殿的时候确实狂怒难耐，可如今对敬贵妃的气一消，竟顺带着对靖王这件事情的怒意也平息了不少。同时他对靖王和靖贵妃这两桩事情竟会接踵爆发起了疑心。既然现在他明白其中一桩是冤枉的，那么另外一桩呢？
1: 去武英殿吧。
0: 梁帝揉着两眼间的眉心，疲惫地向后仰靠，已经开始有些怀念靖贵妃给他轻柔按摩的手指了。
1: 这个事情总是要处置的，朕还是得问个清楚啊。
3: 是。
0: 高湛不敢乱说话，打着手势通知开道的太监向右出新建门，御驾一行很快就回到了武英殿。夏江和靖王自然仍在等候，一个站着，一个跪着，姿势都没变过。梁帝看着靖王身上的脚印，不由有些心软。
6: 父皇，你们闷闷，可千万别再动气了。儿子看着心里难受。
0: 裕王一行完礼，就赶紧过来殷勤问候。可是梁帝此刻相对比较冷静的表情令他有些不安，忍不住又出言撩拨。
7: 陛下。
0: 夏江也没料到回来后的梁帝竟像是有些心平气和的样子，低低问道：
7: 皇后娘娘那边的急事？
1: 后宫妇人大惊小怪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别问了。
1: 梁帝一句话切断了他的话头，沉声说道，
0: 你们继续对峙吧，说到哪里了？
1: 夏江跟随梁帝多年，几曾被这样噎过，立即察觉出了事态正向着不妙的方向发展，极有可能刚才那场被刻意掀起的内功风暴取得了事与愿违的相反效果。
2: 想不到那个阴部出生的晋贵妃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3: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2集。
1: 夏江这一停顿没有抢住话头，靖王已经扬手先开口了，
4: 我们刚才说到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的冲突，可暂且不管这场冲突是谁的责任引起的，那都是发生在街巷中的。夏守尊是想说我的巡防营在大街上抢犯人吗？
2: 玄镜司府兵当时正在出门追击，之前暴贼已闯入过死崖。
4: 开什么玩笑？
1: 靖王面如寒铁。
4: 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镜司的战力有多强，陛下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什么人？晋王府的府兵今天一个都没有擅出过，部将都是兵部有造册的，每一个人都可能去降场，他们有多大本事闯得进玄镜司？何况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的，天下谁不知道？就算我真想把魏征从里面抢出来，我也得有那个能力才行啊。
1: 听他这么一说，梁帝也皱起了眉头。
0: 夏青，地牢究竟是怎么被破的？你说清楚一点。
1: 夏江梗了梗，迟疑了一下。
2: 回陛下，魏征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0: 什么？
1: 梁帝有些发晕。
0: 怎么大理寺也扯进来了？
1: 夏江刚才在靖王面前不提大理寺，就是想设个套，又是靖王在自己不提的情况下失口先说出大理寺，结果人家不中招，上句赶着下句说到这里，反而让他自己显得有些尴尬了。
2: 老臣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镜司与大理寺的相继遇袭，由于当时人犯已转移到了大理寺关押，所以他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1: 靖王眸色冰寒，淡淡说道，
4: 这么重要的犯人不关在玄镜司却关在大理寺，夏守尊到底是想让人来抢呢，还是不想让人抢？好吧，就算是大理寺出的事，那夏守尊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机道为名制造乱局，阻碍了你的追击吗？
1: 巡防营的官兵与玄镜司的府兵当然并没有在大理寺附近发生过冲突，所以夏江一时有些语塞，誉王忍不住插言道，
5: 谨言，夏守尊进来时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父皇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司外妨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就看到了实质，所以才选你来对峙。如果你是清白的，只管一句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
4: 誉王兄案发时在现场吗？
1: 誉王被他问得一愣，
5: 我怎么会在那里？
4: 那誉王兄是奉旨负责魏征一案吗？
1: 誉王又愣了一下，
5: 没有啊。
4: 既然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应与此事无干， 父皇在此，你着什么急？
1: 誉王没有想到靖王的态度强硬如此，脸都发青了，再转头看看梁帝正在沉思，心里更是着急。
6: 靖王，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我是你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你逃不了干系。那魏征是什么人？是罪你灵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灵叔交情好的能穿一条裤子，谁不知道？这满清城除了你，谁能折腾起这么大的动静？
1: 被誉王这么一打岔，夏江已经缓过气儿来了。他自知移囚至大理寺是自己的硬伤，期间的狠毒心思当然不能在御前说，所以趁着梁帝还没有追问，赶紧上前跪道：“
2: 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的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辩下去绝不会有结果，反而徒惹陛下烦心。可是闯牙劫逆这样的泼天大事，总不能因为难查就不查了吧？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一见陛下。只是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详情一恩旨，以免在看审关联人等时受人阻挠。
1: 梁帝看了靖王一眼，沉吟了一下，他现在疑心归疑心，但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触动他的底线了，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弄清楚，在过程中会委屈什么人他可不在乎。
0: 那就由夏卿负责深入追查吧，不过靖王府里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审了。你想动他部下什么人，事先还是告诉他一声。景言，你现在嫌疑最重，你自己也要明白，如果夏卿事先要告诉你他要提审什么人，你也不得阻拦。
1: 萧景言面色紧绷，但又不能说什么，只得叩首。
4: 儿臣领旨。
2: 如此就多谢靖王陛下了。
1: 夏江的脸上掠过一抹仿佛浸染过地狱毒水一般的阴寒冷笑，故意一字一句地说道：
2: 现在臣就想去提一个要紧之人到玄镜司来，请陛下准我告退，我怕去迟了一步，这人见机的早，已经畏罪潜逃了。
0: 哦，
1: 梁帝有些好奇地挑眉看向他，
0: 你说的是谁啊？
2: 苏哲。
1: 夏江吐出这两个字时，死死地盯住靖王的眼睛。
2: 这个人的嘴要是能撬开，无论再错综复杂的事情，只怕也能解释得清清楚楚。
1: 夏江密切关注靖王表情之时，誉王也在盯着自己的弟弟看，只需要一刹那，这位皇子就知道夏江这块老姜果然够辣，一招就击中了靖王的软肋，将急剧转向的劣势稳定了下来。不过令他感到可惜的是，梁帝并没有看到靖王那一瞬间激烈动摇的表情，因为他此时正眯着眼睛，似乎在回想苏哲到底是谁。
0: 你说的是这个霓凰郡主举荐给朕做文士主考，据说才名满天下的那个苏哲？
1: 梁帝没有想多久就想起来了，
0: 他还曾经以三个幼童挫败北燕那个谁来着，朕很喜欢这个苏哲，怎么 他也卷进这件事情里来了？
2: 陛下可知这位苏哲还有另一个身份呢？
0: 哦，什么？
2: 陛下虽然位居九重，但琅琊榜还是听说过吧？
0: 这是自然。
2: 算上今年新出来的榜单，江左盟已经是第五年为了天下第一大榜了。这个苏哲实际上就是江左盟现任宗主韦长苏，陛下可知啊？
0: 这个朕知道。
2: 陛下知道？
0: 朕呢，跟这个苏哲一起品茗闲谈过，他当时就跟朕说了他是谁。
1: 梁帝一目看着夏江。
0: 苏哲确实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想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说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很近？
2: 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
1: 靖王毫不退缩地迎视着夏江瞟过来的视线。
4: 算谁的人不知是怎么算法，苏哲受陛下赏识后，京城里争取结交他的十亭中倒有九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众所皆知，玄镜司里夏冬夏春也都去苏宅做过客，苏宅那院子又是蒙大统领建给他的，玉王兄拜访梅长苏的次数只怕比我多得多，要论送到苏宅去的礼物，排头位的也是玉王兄，我能排个末座就不错了，怎么算到最后梅长苏竟然是我的人了？
1: 玉王最气急的就是怎么查都查不出梅长苏与靖王之间来往这么淡，到底是怎么联络的呢？听到这里正想分辨，夏江已经抢先一步说道：
2: 好，既然梅长苏不是靖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应该不会介意吧？
1: 靖王心头一沉，正在想如何应对，梁帝刚好说道：
0: 既然他跟景琰不是走得特别近，无缘无故的提审他做什么？
2: 陛下，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对逆贼中，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高手，而方言现今的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呀？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的。
4: 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其事，岂是一个琅琊榜能囊括的？你说只有他就只有他吗？玄镜司要都是这样凭感觉在办案子，就不怕被人笑掉牙？
1: 靖王一咬牙出声反对：
2: 不过只是提审一下，靖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嘛，我能把他怎么样？只要话说清楚了，真是不关他的事，我保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完完整整，身上不带一道伤痕，这样总行了吧？
1: 他说这话时故意的在眉梢眼角放了一点点狠意，更加令靖王心寒。玄镜司的逼供手段是世代相传的，不带伤痕也能让人生不如死。梅长苏最弱的地方就是他的身体，靖王一想到他那面白体丹的样子要进了玄镜司，心中便忍不住一阵阵的搅动。
4: 父皇，苏先生身体不好你也知道，他毕竟是名重天下之人，朝廷应显示重才之心，礼敬名士才对，这样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镜司直属御前， 向来是

0: 奉旨行事的。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呢。
1: 锦言，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按你刚才的说法，我跟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他再是天下名士，也毕竟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碰不得的。夏守尊的为人父皇信得过，你难道信不过？说到底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现在别说父皇，连我都有点疑心你了。
2: 他这话说得不错，靖王如此努力地维护梅长苏，令梁帝疑心又发，而且在骨子里梁帝是相信靖王有那个胆子和动机干出这桩劫囚之事的，也相信夏江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判断力不会无缘无故地将矛头对准靖王。当然他心里也清楚，誉王是在趁机落井下石，只不过皇子们争嫡出再多手段也无所谓，他自信能够掌控和压服。但如果靖王真的如此不管不顾，会动用武力劫囚而居然有实力成功的话，那他就太可怕了。所以两相比较，他宁可先压制住靖王，也要把事情查清到能让自己放心的地步。
3: 夏卿，就按你的意思查，朕准了，一定要彻彻底底查个明白，虚妄不实的东西不要来回朕了。
0: 父皇，儿臣认为。
3: 主公，你到底还知不知道自己现在身负嫌疑啊？还有没有一点畏惧君父法理的惶恐之心呢？
2: 梁帝被靖王这种执拗坚持的劲儿勾起了这个儿子以往同样不肯低头的记忆，脸色顿时就变得难看了。
3: 不管怎么说，你的巡防营是搅进去了，不查一下怎么还你清白啊？传旨，巡防营暂由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静思，未得传召不得入宫。
4: 是。
2: 高湛偷眼去着殿上众人的脸色，低低地答了一个是字。这次当庭辩论就这样被梁帝强行终止了。现在该撕破脸已经撕得差不多了，梁帝已经看出夏江与誉王是在联手攻击靖王，但这两个人究竟只是在攻击还是有诬陷的成分，他尚判断不准。所以这个时候让事情冷一冷，让佐证再多出来一点，似乎是极为重要的。夏江在离开宫城之后就直接招来人手直奔苏宅而去，他担心梅长苏潜逃，但又有点希望梅长苏潜逃，因为逃就是一种姿态，一种心虚畏罪的姿态。但要是真的逃了捉不回来，那就好像有点得不偿失了。这种不上不下的心情在到达苏宅后被平息了下来。梅长苏安然地留在府中，他没有逃。虽然这位江左盟宗主明显已经料到了夏江会来，当初跟靖王说那句还有的时候，梅长苏指的其实就是自己，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他知道说之无益，靖王不会被他劝一句夏江对付我时你不要理会就真的旁观无语。貌似这位皇子还没有这么听话的时候，飞流已经让黎刚预先带出去了，不得反抗的命令也已经严厉地下达给了其他下属。所以尽管甄平等人几乎咬碎了牙，但是梅长苏还是平静地跟着夏江去了玄静司。玄静司对他来说不是

0: 个陌生的地方。以前常跟着聂风进来走动，不过当时与现在的情形，那简直就是恍若隔世了。当天晚上，夏江没有审他，只是把他推进一间狭窄的只容一个转身的黑屋子里关了一夜。不过为了防他冻死，被褥还是够的。第二天，梅长苏被从被子里拖了出来，带到了一处临水的茅亭上。夏江穿着一身黑衣，正负手站在那里等候，一见面竟是和善的一笑。
1: 苏先生，你学识天下，见多识广，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吗？
2: 地狱。
0: 梅长苏看着他，微微回了一笑。
2: 幽鬼修罗出没之处，没有生人，只有魑魅魍魉。
1: 哈哈，先生过奖了，我不过是擅长脱去人的皮肉，找出他们的真肺肠罢了。
0: 夏江一抬手，
1: 先生请坐。
2: 多谢。
1: 我这里等闲是不请人来的，一旦我请来了，除非是我自己放的，否则他插翅也飞不出去。
0: 夏江推过去一杯茶。
1: 先生到此做客的消息靖王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自保不暇，可顾不上你呀。
2: 我想也是。
0: 梅长苏安然点头，端起茶杯细细地看看茶色，又轻啜了一口，顿时一皱眉。
2: 这茶也实在太烈了吧，贵司的买办到底贪了多少茶叶钱，守村怎么也不查一查。
1: 我知道先生奇才，心智之间当非常人可比，不过论硬骨头嘛，我也是见过不少。
0: 夏江没有理会他打岔的话，继续说道。
1: 记得我以前办过一桩挪用军资贪贿的案子，当事人是一个将军，嘴硬的跟什么似的，不过在我这里待了两天，就把同伙名单全招了。
2: 招了？我怎么听说他是疯了？
1: 招了之后才疯的，招之前我是不会让他疯的，我一向很有分寸，不知先生是怎么想的，是乖乖招了呢，还是学那个将军再待两天呢？
0: 梅长苏用手支着额头，认真地思考了良久。
2: 那我还是招了吧。
0: 夏江刚刚进入状态，突然听到这句话，一时哽住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白玉堂拿着船篙，想让这小船往前走啊，这船不听话。白玉堂着急，蒋平由打水里头露出脑袋来：“老五位，你喝水不喝呀？”白玉堂还没说话呢，这小船唰的一下底儿就朝天了。好家伙，这回锦毛鼠成了水老鼠了，不会水完了吧。可蒋平啊，就为了教训教训白玉堂，也恐怕老兄弟把水喝多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不让他喝一点水，弄不动他呀。四爷一想啊，我让他喝这么三口两口的，趁他迷糊，我就把他弄到墨花村了。想到这儿，四爷左手揪着白玉堂的发髻，右手拖着他的腿袜子，两只脚踏着水，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岸了。一看岸上有几只小船在这儿等着，这是四爷蒋平的船，临过河的时候就吩咐好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船上有十几个人，一看蒋平拖着白玉堂呢，大家伙就嚷：“看，四老爷成功了，来了！”蒋平来到岸边，把白玉堂往上一举，这些水手接过白玉堂，就要给白玉堂控水。别介，你们呢，先别给他控啊，把五爷含烟覆水给捆上，让他头朝下，用木杆子一穿，俩人抬着啊，抬到墨花村。等到了那儿，五爷这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他就明白过来了。行，这些水手就按着四爷蒋平的话，把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捆上，用杠子一穿，两个人抬着，车连车连的，这水淋淋的白玉堂就跟着走了，奔哪儿？奔墨花村。咱们梳回头再说南侠展昭，跟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三爷徐庆，还有墨花村丁大爷、丁二爷、赵兰、赵慧，一直到了墨花村。刚一进门，二爷就问家人：“蒋四爷好点了吗？”阎王爷，蒋四爷昨天晚上走了。
2: 什么时候走的？
1: 二爷为您起身不久，他就走了。连大爷卢芳都觉得奇怪，哪儿去了？小人也问呢，说：“四爷，您病着，您干嘛要走啊？”四爷就说了：“您不知道，我这病没关系，我跟人有个约会，我等一人，这件事我非去不可。”小人也不敢追问呢，就瞧着四爷走了。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纳闷。大爷卢芳可真急了，他有约会，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从来没说过呀。丁兆兰一瞧：“大哥您别着急，咱们先到厅上坐着，大家再想办法。”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客厅之上。丁大爷一抱拳：“众位，你们先略坐片刻，我到后边去看望看望家母。”“好啊！”大家全都站起来了，一抱拳：“带我们给老伯伯请安。”展昭就跟丁大爷说：“请您跟老母说，等事情消停之后，我再去拜见老母。”“
2: 好啊！”
1: 丁大爷一个人就奔了内宅了。丁二爷立刻传话，让手下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然后呢，就让家人摆上酒饭。快着啊，我们可折腾一宿了。 我们可又渴又饿，快着点儿。
2: 是，
1: 家人立刻去催厨房。时间不大，丁大爷又打里边出来了，一一的替老母亲问候大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时候家人就把桌椅调开，安放杯筷，上边坐的是卢芳，然后是展昭、徐庆、丁兆兰、丁兆慧哥俩在主位相陪。大家刚入座，酒宴摆好了，刚要喝酒，庄丁腾腾腾跑进来了。袁伟爷，蒋老爷回来了，把白五爷抬来了。
2: 嘿，
1: 大家伙又高兴又吃惊，赶紧站起来，同时出大厅就迎出来了。到了庄门一看，蒋四爷来了。蒋四爷正吩咐呢，来，把五爷放下，抽杠子，解绑绳。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已然把水都吐出来了，虽然苏醒了还不太清楚。大爷卢芳一看老兄弟面色焦黄，浑身上下跟落汤的水鸡一样，大爷眼泪下来了。南侠展昭赶紧过去把白玉堂扶起来，五弟，五弟啊，你醒醒。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南侠展昭，又把眼闭上了。又等了半天，白玉堂才哼哼出来，啊，好病夫啊，你淹得我好啊，你把我淹死得了。说到这儿，哇的一声又吐出不少水来。等把这水吐出来，五爷白玉堂心中才明白，往左右一看，南侠展昭蹲在自己身旁，大爷卢芳在那儿哭，徐庆呢是怒目横眉，四爷蒋平是嬉皮笑脸。白玉堂看见四爷了，挣扎着要起来呀，病夫，我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南侠展昭赶紧把他扶住了。五弟呀，看在愚兄薄面之上，这件事儿是由愚兄展昭引起的。五弟呀，你要责备就责备愚兄也就是了。丁兆兰、丁兆慧过来也劝，一边一个扶着白玉堂。五弟呀，咱们倒听上，沐浴更衣之后有什么话再说也不晚。白玉堂低头一看，浑身上下是连泥带水，真难看，浑身都湿了，难受啊，也没别的办法了，好，小弟从命。搀着白玉堂，大家伙跟着进了庄门，来到客厅之上，二爷丁昭慧就让小童儿把套件的软帘挑起来了。兄弟请吧。锦毛鼠白玉堂到了套间里边一看，早预备好了，澡盆、浴布、香皂，床上放着洋布的汗摊、洋布的中衣、月白

扬州的套裤、靴子、袜子、绿色大氅、月白的衬衫、丝绦、大红绣花的五升公子巾，全是新的。小童儿就端了一盆热水放在盆架上了。白老爷请吧。这小书童儿就帮着白五爷把发髻打开了，把头发里的泥全都洗了，然后又换上水给洗了一回，洗干净了用木梳给通开了，把发髻挽好了，替他扎好了网巾。这时候又进了一小书童儿，滴了一桶热水往这澡盆里一倒，吴老爷请吧。吴老爷沐浴，两个小书童儿就出去了。白玉堂把湿衣服脱去，坐在矮凳子上，把浑身上下洗干净擦干净了，穿好了衣服。这时小书童儿又进来端了一盆水，吴老爷请您镜面吧。白玉堂把脸洗干净了，把衣服穿戴整齐，戴上了五升公子巾，一看衣服帽子鞋这尺寸甭提多合适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啊。嘿，丁石弟兄真不错呀，恨，我就恨这四爷蒋平，我跟他没完。这时候丁二爷进来了，五弟啊，沐浴已毕，请到堂屋中饮酒说话。白玉堂就跟出来了，但是白玉堂是怒容满面呐、啊、大爷楼房看出来了，卢芳也站起来了，卢芳一站起来，徐庆也起来，展昭也站起来，三个人一块儿说，五弟请坐吧。白玉堂不说话，大家可都在呢，这五爷白玉堂找他找谁呢？找四爷蒋平玩命啊。他一看全有，就缺蒋平，哼，哼了一声。二爷丁昭会赶紧让家人摆上酒，全都是美味佳肴啊，把刚才的酒撤去，又重新换上一桌。大爷丁兆兰手举酒杯，二爷丁兆慧手里拿着酒壶，五弟饿了吧，先喝一杯酒暖一暖寒气。把酒斟好了，五弟请用吧。白玉堂想不喝，没办法呀，这肚子咕噜噜噜是叫唤呢，饿呀，肚子不做脸没办法，只好接过酒杯一饮而干。然后呢拿起酒壶把自己酒杯沾好了，又给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三爷徐庆斟好了酒，大家这才落座。卢芳就跟白玉堂说，五弟呀、啊、以往之事就别提了，无论是谁的不是，都是大哥我一个人的不是，只求五弟你跟我们一块到开封府，你就算给为兄做了脸了，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大爷楼房这人直，不会去了拐弯，有什么就说什么。白玉堂是气冲牛斗，又不能跟大哥瞪眼，大哥没招自己没惹自己，行啊，让我上开封可不行，万万不能。南侠展昭不能不说话了，你跟我说的，我倒回三宝，三日之内你跟着我到开封投案。但是展昭不能这么直，展昭只能客气，五弟啊，凡事要三思而行，大哥可说得不错呀，我管什么三思呢，横竖我就是不去开封府。南侠展昭要张嘴，要打算问白玉堂，那有不少话呢，哪句话也能把他问住。可是南侠展昭心说，我要问他，他要说出来不讲理的话，我是跟他翻脸呢还是不翻脸呢？正在这时候，四爷蒋平进来了，蒋平用手一指，姓白的，我看你也太任性了吧，当初你跟展大哥说了，展大哥倒回三宝，你跟他上开封府，现在三宝倒回来了，你就应该跟他一块儿去，你即便不愿意去，你也得说好的求人家啊，
你干嘛看人家盗走了三宝你跑了？哼，跑不了，你遇见我了，你恨我吧。可是我可把你救了啊，你在水里头一条船在这打转转，我要不把你救上来，白玉堂你还不淹死啊？啊，多亏了丁氏弟兄在这儿准备好了让你沐浴更衣，看你这一坐，人吧人样的，我告诉你，我们大家都为了成全朋友的义气，你现在不上开封府，你不但失信于展兄，你也对不起丁家弟兄，你义气何在呀？白玉堂正没地方撒气去呢，看见蒋平他能不恼吗？好病夫，我跟你势不两立。他站起来就要往蒋平这儿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蹭就过来了，俩人伸手一拦，丁兆兰丁兆慧俩人就给拦住了。五弟啊，有话慢慢说啊。俩人一拦住这白玉堂，蒋平往这一站，老五跟我瞪眼，我呀不跟你打架，就是你打我四哥我也不还手，打死我你得给我偿命。我可知道你这个人呐，心眼太小。为什么心眼小？嘿嘿，你心眼小人太狂，就是因为你没见过世面。你见过世面？那是你就是没见过大世面。好啊，病夫，你见过大世面，见过什么世面？你说开让我听听。好，大哥，这可是五弟自个儿说的，他让我说我可就说了，你听听。我先问你，老五啊，你是不是到过皇宫内院？没错，忠义祠题诗，那是万寿山前杀人，不错。奏折内夹带字条里大到庞府让庞吉杀了他两名爱妾，就是我白玉堂干的。哼，你说的这些事儿是你干的？那是，大丈夫既做就敢承担。我告诉你，你可不算奇特呀，也不过仗着你锦毛手白玉堂有飞檐走壁之能，可是你干得不漂亮啊，黑些呀，你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看见。就算你有本事也不露脸，你要真想干这光明露脸的事儿，太阳出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进过皇宫内院吗？啊，光天化日之下进这皇宫内院看天子升殿，这才叫见大世面呢。你黑天去，你呀不算英雄好汉。哼，你去过，拿这话就把蒋平的话激出来了。像白玉堂你得好好想想，天子已然召见了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蒋平逗的就是他这句话。去过，老五啊，告诉你，天子升殿那才威严，先是金钟当当响，然后左右宫门一开，嘿，那带刀的护卫一对一对按次序而出，燕翅排班侍立啊，一个个跟天神似的。然后是文臣武将步入丹池，分东西两立。你再看那丹池之下，御林军佩戴绿皮鞘腰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按班而立。紧接着啪啪啪，金鞭三声响，正宫门开了，先是提炉数队八人的监狱，上座天子，后边龙凤山二饼紧紧相随，再往后是御前的太监蜂拥跟随天子升殿。
真是鸦雀无声啊，严肃齐整，令人井然。就是有那不服王法的，到这个时候也得骨软筋松。白玉堂哎，慢说的天子升殿，就是那包相爷升堂问世，那威严你见过吗？包相爷还没升堂呢，有名的造班，各项的捕快，各项的刑具，各班的造诣，一班一班又角门而进，把那铁链子各种的刑具啪往堂上一放，阴风惨惨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铡刀抬出来，喊了唐威，就这一句请一请，好家伙，左右排班而立，包相爷由打屏风后步入工作呀，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正气。姓白的，你瞧见过吗？你要一看包丞相，你虽然不至于骨软筋酥，也得让包相爷这威风吓得你当时就傻了，你的威风就没了。告诉你老五，我说的这些话好像我看不起你，其实啊，就是因为你所做之事都是荷叶之间，人都睡着了，由着你的性，想杀就杀啊，想偷就偷，拿了就走啊。要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事儿你办不到，所以我就说你没见过大世面，你不敢上开封啊，你敢去吗？锦毛鼠白玉堂可不知道四爷用的是激将法呀，气得白玉堂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兵锋，你把白毛看成什么样的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剑林，就是那油锅，我白玉堂何足忌哉？哈哈哈哈，老虎啊，你的话是炸着胆子说的吧？谁跟你撒谎？好，既然说的实话，你要愿意去，你要敢去，哥哥我有句话问你。老五位，你要敢上开封府，敢做着光明磊落之事，咱们一块走。可有一节，我们可不能等你。你要从半道上跑了，我们也不找你。你呀，你可要知道，你在皇宫内干的事，罪名可不小啊。到了开封府，你必须小心谨慎，听包丞相的军谕。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所为，你要仗着你自己的性情，飞檐走壁，不懂规矩，口出狂言，你可就不算我们陷空岛的义士，你就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你可是混小子。要那样，您呐就甭上开封府了。您不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您呐，请吧，找个深山老林藏匿身形，这辈子你就不用出头露面了。可把白玉堂气坏了，下回再说。

在墨花村的大厅之上，四爷蒋平拿话激这白玉堂，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对手？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听不了这个，并说：“我今天也不跟你论长论短，等到了开封府，你看看我白玉堂是见过大世面的，还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跟你算账。”好啊，行啊，敢做敢当才是好汉。白玉堂还要说话，丁兆兰怕他们哥俩说翻了，得了，放着酒不吃啊，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丁大爷就满满的给锦毛鼠白玉堂斟了一杯酒，二爷呢一看大爷给白玉堂斟酒，自己就斟了一杯酒递给四爷蒋平了，喝。哥俩一扬脖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坐。白玉堂把酒杯放下，看着四爷蒋平。蒋平，行，管四哥我叫蒋平，当然我得问问你，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干嘛给我翻下水去，差点把我淹死？五弟爷，你说话可不公道，你想想，你说我厉害，我还救你呢，你呢？你做出这些事情哪一件不厉害？哪一样跟我哥们弟兄留着情分呢？啊？你说这话，叫我们当着你的面都抹不开呀。今天，你说我把你弄下水去，是不是你先把船篙拿起来给我一篙，给我打下水去的？幸亏哥哥我水性好啊，不然的话我得淹死了。你还恼我，我冤不冤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丁二爷就拦得了，以往之事就不要再说了，大家伙儿喝够了，吃饱了，咱们也该歇着了。说完话，二爷又要斟酒，南侠展昭用手一摆：“二位贤弟，愚兄有句话说。”南侠展昭接过酒杯，斟了一杯，递给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呀，这件事皆因愚兄引起，其中缘故咱们就甭说了。今天当着众位哥哥、众位贤弟，我呢说一句公平话，这件事儿全是由五弟性傲而起，所以五弟你做出这些事情来。五弟你太年轻了，现在五弟既然答应愿意到开封府去，你放心，到了开封之后，咱把这边的事儿就结了，有什么事我南侠展昭跟你共同担着，咱们就荣辱共之。五弟呀，你要信得过我，就把这一杯酒喝下。”大家伙一听南侠展昭真是言简意深哪，痛啊。这时候白玉堂可不能说别的了，接过酒杯，给这台阶还不下吗？现在说你一句又幸傲而起，确实有你幸傲而起，可到了开封府有什么人家跟你共同担着呀？白玉堂一扬脖一饮而尽：“展大哥，小弟跟您没一仇没恨，确实是意气相投。想当初我跟您见过，您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就佩服您了。兄长，小弟我是年少无知，我不服气，哥哥您说对了。哥哥，如今随您到开封府，小弟我敢做敢当，绝不连累您。再说小弟屡屡冒犯，还蒙兄长海涵，今天当着众位哥哥的面，小弟我要敬展兄一杯，赔个礼，
说到这儿斟了一杯酒往上一递，大家伙一看这么做算对了，那展昭还不接吗，赶紧接过来一饮而尽，又给斟上一杯。武帝呀、啊，你既不挂怀略胸，武帝你也得跟蒋四哥对敬一杯呀、啊。蒋爷立刻站起来，对对对，咱们俩对敬一杯。白玉堂也只好站起来了，两个人对敬一杯，大爷卢放脸上才露出笑容。大家归了座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然后又说了说回归开封府的事。酒足饭饱了，外边已然准备好了，南侠展昭到了内宅，跪倒在地，在丁母面前请安，然后告辞。南侠展昭退出来了，大家要走了。展昭、展雄飞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就交给丁大爷、丁二爷了，请你们二位派一个人送到松江府，交给知府田启元。好吧，大爷二爷答应了，咱们叔不说废话，把信接过去。众人要走了，丁大爷、丁二爷把大家伙送到庄外。陷空岛的四位英雄好汉就差二爷韩章了，再加上南侠展昭、展雄飞、陇四将任等班杆上马，这些家人也全都上马了，离开墨花村，直接够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南侠展昭先见师爷公孙策，为什么？得跟公孙策商量。公孙策笔下得替包丞相写的奏章，就跟公孙策商议，得求包丞相保奏白玉堂。南侠展昭这才退出来，又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见了，给大家指引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看白玉堂年纪轻轻，嘿，少年英雄，大家伙都挺喜欢白玉堂。白玉堂在这个时候那就得规规矩矩了。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两个人商议商议，就直接到了书房拜见包丞相，行完礼了，把三宝呈上。包大人就让李才把三宝收到内宅，展昭呢就把自己如何被擒，多亏了墨花村丁兆兰、丁兆慧双侠搭救，要把蒋平怎么装病、怎么想办法拿获白玉堂的事情也说了一遍。没别的，相爷呀，就求您在当今万岁面前递折宝奏吧。包大人答应了，包大人不升堂，好吧，把白玉堂带至书房一见。南侠展昭心说包大人这面子可太大了，赶紧跑到公所。武帝呀、啊、相爷请您到书房相见呢。好啊，白玉堂站起来就要走，蒋平用手一拦，武帝慢着，四哥，相爷叫我呢，我问问你，

跟相爷是亲戚吗？不是啊。那跟丞相是朋友？当然不是。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我可告诉你，你现在可是犯罪之人，你就这么迈着大步抬着头挺着胸去见包丞相，恐怕与理不合吧。哎呀，白玉堂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是啊，我做出这些事情来，我就这样去见包丞相。哎呀，多亏四哥提醒，展兄啊，请您命人取刑具来。展昭点了点头，那就暂且屈尊武帝了。拿刑具，手下从人把刑具拿来，拿来罪衣罪裙。白玉堂就把罪衣罪裙换上了，带好了刑具。大爷娄芳、三爷徐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在后边跟着。南侠展昭把连龙一挑，进了包丞相书房了。大家在外边静悄悄等着。时间不大，李才把连龙挑起，相爷请白议事。就这一句话，弄得白玉堂反而没了主意了，想迈步往前走，身上穿着醉衣醉裙。丞相可说了，有请白议事啊，我给包丞相惹出多大麻烦了呀，想退又不能走。看了看大爷卢芳，卢芳冲他打手势，往地上一指，那意思你屈膝进去，等于跪着了。白玉堂也不能再脱醉衣醉裙了，走到阮莲之前，如同趴着一样，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包相爷书房之内，跪倒在地。罪名白玉堂有犯天条，恳起相爷笔下超生。包丞相是满面带笑，武艺师不要如此，本阁自有保本。展护卫，请给武艺师去掉刑具，换上衣服看坐。展昭亲自过来给五爷白玉堂卸了刑具，然后请五爷白玉堂退出去，脱了醉衣醉裙，换好了衣服，重新来到包丞相面前，二次跪倒在地。包丞相用手一指，请起，给武义士看坐。谢坐。白玉堂站起来了，说谢坐，白玉堂可不敢坐呀。抬头一看包丞相，包相爷满面带笑，但是威严在此。包丞相仔细看白玉堂，好啊，年轻人英雄气概。白玉堂现在看见包丞相是凛然生敬。当然，包丞相虽然没升堂审问，也得问问白玉堂啊，你在京城做这些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的。白玉堂就如实的说了，全都是我的罪，我不应该这样。包大人点了点头，无疑是万岁常问本阁，要你进京并非是有意加罪，却是当今万岁求贤若渴。武义士，你尽管放心，明日本阁保奏，一定有你的好处。谢丞相。外边大爷卢芳听见了，卢芳一点手，大家伙全进来了，唰的一下跪倒在包丞相面前。白玉堂一看大家伙跪着，白玉堂又跪下了，这是第三次跪倒了。大爷卢芳在地下跪上一抬头，相爷，

旨等仰赖相爷的红词。明天相爷面见万岁，圣上倘不见怪，就是武帝跟我们的万幸了。如果圣上要加罪，我卢芳跟徐庆讲评，情愿纳还职衔，以赎武帝之罪，从此之后做个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为了。包大人手捋胡须，卢校尉啊，不要如此，全在本阁身上。保管武艺是无事，你们不知道啊。而今圣上励精图治，唯恐也有闲闲，时常训示本阁，叫本阁细细访查贤豪俊逸，岂有见怪之理啊。今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辜负圣恩，也就是了。谢恩相，起来起来吧。大爷卢芳带着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包大人看了看南侠展昭，展护卫，你跟公孙主簿替本阁要好好款待武义士，遵命。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用手一指，就陪着众人由打包丞相书房退出来，回到了宫厅。大家落座之后，四爷蒋平说话了：“武帝啊，这回见世面了吧？你看包丞相如何？真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往这一坐是不怒而威呀、啊。看见了吧？确实是恩相吧？啊，大哥的眼力差不差？不差。嘿，恩相恩相啊，所以大哥才跟你说。”要报答恩相的知遇之恩，就是因为这样，这回武帝你明白了吧？几句话说的锦毛鼠白玉堂脸红过耳，瞧了四哥一眼不说话了。公孙先生知道蒋平这话是拿白玉堂开心，又恐怕白玉堂呢年轻脸急，公孙策用手一摆：今天我跟展护卫奉了包丞相之命款待武帝，也算我呢给武帝接风掸尘了。等明天包相爷宝座下来之后，武帝呀、啊、我们可得吃你的喜酒啊。公孙策这么一岔话，白玉堂当然得谢谢人家啊，只恐小弟命小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倘若要平安无事啊，小弟我一定备上美酒佳肴，谢过众位兄长。三爷徐庆一条大指：行嘞，别说客气话了，大家伙喝呗。他这一说，四爷赵虎高兴了：我刚说三哥替我说了，三哥真爽快，来摆桌子上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一推白玉堂，想让白玉堂上奏，白玉堂能坐吗？这边王朝这边马汉就拦住了：行嘞，卢大哥可在这儿呢，武帝能上座吗？还是请卢大哥首座，咱们呢挨着个的坐，甭客气倒痛快。徐庆一听：好好好，二位兄长吩咐太对了，我呀得挨着赵四弟，我们喝个痛快。赵虎也高兴啊：三哥，咱们哥俩对脾气，甭管他吧，来喝。哥俩一个把酒壶拿起来，一个就把酒杯拿起来了，这倒好，俩人不管别人就对喝起来了。大家伙一看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了。公孙策回到自己屋中，拿起笔来写这包大人宝奏白玉堂的折底，当然开始得把展护卫怎么到陷空岛拿住的白玉堂的事情得写清楚了，这是展护卫之功啊。再说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虽然都是暧昧之事，小巧之行，但是事情是光

地上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龙心大悦，用手指着包丞相：“好啊，包卿免礼平身。”包大人站起身形，有低低的声音在万岁龙书案前保奏进毛鼠白玉堂。皇上传下旨意，让老伴伴陈琳到朝房告诉白玉堂，用不着醉衣醉裙，让陈班本带领引荐。老陈琳高兴啊，陈琳喜欢白玉堂啊，因为白玉堂上了郭恩呢，救了自个儿了。要不是白玉堂，郭恩要在酒里下了毒，自己要喝了，恐怕现在早已然进入阴间了。人家白玉堂对自己有恩，能不照顾吗？所以老陈琳来到朝房，看见朝房外头站着身穿醉衣醉裙的白玉堂，上前致谢，然后发明上印，让白玉堂换一身崭新的衣服到金殿之上面君。白玉堂马上脱了醉衣醉裙，有旁边伺候照顾的，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年纪轻轻，少年英俊，武圣公子。天子传下旨意，命陈琳把白玉堂领到丹池之上面君。陈公公说了一声遵旨，就领着白玉堂到了丹池之上。白玉堂来到丹池之上，趴在地上啊，肘膝见里跟趴在地上差不了多少了。包大人、南侠展昭这些人不知道皇上怎么样对待白玉堂啊，大家都静静地听着皇上如何传旨，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1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1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1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1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 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2: 在家放寒假。
2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五岁时，
3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3: 行，妈给你烧。
31: 十五岁时，
3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3: 行，做别的菜。
31: 三十五岁时，
3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4: 不行，最近忙。
31: 五十五岁时，
3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7: 谢谢你，
4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0: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1: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

0: 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 不
2: 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

0: 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
0: 油。加
1: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4: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3: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7: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8: 妈妈，
17: 哎，
13: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要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13: 宝宝，妈妈回来了。
14: 啊，不认识妈妈了。
15: 妈妈，
14: 哎，
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愿意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0: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1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的。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17: 早年在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15: 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6: 不算差。
2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6: 还可以。
2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6: 一般。
2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6: 好累。
2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5: 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那年我五岁，
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9: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9: 五十

0: 15岁时，
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玩。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

0: 案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9: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

0: 聊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1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7: 让，这就是我的。
2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8: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师傅，等一等。
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8: 美女，等一下。
6: 快走，别理他。
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9: 哎，又是这个点。
6: 嗯，谁在哪儿？
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6: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4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3: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式德，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
2: 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

0: 时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那年我五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2: 没
0: 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0: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嗯，出错了。
23: 发现病毒，
22: 呀，中毒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8: 想孩子吗？
2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1: 回去吧。
2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6: 我要投诉。
3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6: 啊？为什么呀？
3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5: 谢谢合作。
3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

0: 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1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8: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8: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7: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8: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0: 不算差。
1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0: 还可以。
1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0: 一般。
1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0: 好嘞。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舍的方式。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6: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5: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前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五岁时，
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6: 行，妈给你烧。
4: 十五岁时，
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6: 行，做别的菜。
4: 三十五岁时，
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7: 不行，最近忙。
4: 五十五岁时，
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8: 不要等到没有

0: 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0: 不算差。
9: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0: 还可以。
9: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0: 一般。
9: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0: 好嘞。
1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

0: 人。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20: 不
19: 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18: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7: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3: 不仅爱一位暗的身躯，
12: 早年在家
13: 也爱。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

0: 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那年我五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One life。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1: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7: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7: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7: 还有5天，
2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7: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8: 我们会死吗？
2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奔忙都市里，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

0: 奖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2: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嗯，出错了，
13: 发现病毒
1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大学教授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哥们儿，你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2: 为什么呀？
2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2: 哦，是这样。
3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36: 不
23: 买。
3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3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5岁时，
4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2: 行，妈给你烧。
40: 15岁时，
4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2: 行，做别的菜。
40: 35岁时，
4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3: 不行，最近忙。
40: 55岁时，
4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0: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3集。
1: 居然还是藏在牙齿里，真是没创意，就不能换一个地方吗？
0: 虽然他语调轻松，但一旁听着的萧炎二人却都不禁一震，互相的对视了一眼。一旦失手被擒，就会立即自尽的杀手，已是业界最高级的死士了，不仅难找，而且价钱也是极高。夏冬到底在滨州取得了什么样的调查结果呢？会让人狗急跳墙到如此的地步？
1: 这样没办法问话啊，还是要把毒囊取出来才行。
0: 夏冬理也不理身旁这两个人的变脸变色，径自研究着如何取出那个杀手齿间的毒囊，好把下巴给他接回去继续进行询问。女性大都生来好洁，即使是经常被人误认为是美男子的夏冬也是不例外的。他拧着那人的下巴看了好久，也没想出怎么才能不把手指伸进去而取出那毒囊的方法。最后一个不耐烦，抡起手臂来便是狠狠一拳打在那人的侧脸之上，只听得一声闷哼，杀手喷出一口鲜血的同时，几颗牙齿和一个长皮小囊也被吐落。萧景睿和严玉金第二次对视了一眼，脸色更是发青，果然还是女魔本色呀，心狠手辣，比起当年不差分毫。夏冬若无其事地将手背在衣服上擦了擦，咔咔两声将那杀手的下巴复了原位，却又不着急问话，反而先抓起那人的一只手腕用力的一拧，顿时万劫俱碎，筋骨寸断，疼得对方叫都叫不出声来，只能如濒死的鱼一般张大嘴吸气，身体痉挛抽搐着，眸中射出了怨毒之极的目光来。

0: 敢这样看我，哼！
1: 夏冬冷笑了一声，捞起那人的另外一只手，顺着腕部一路捏上去，只听得骨碎之声不断，竟将这一小段小臂捏得如同软泥一般了。那人惨叫着晕了过去，没多久又被生生地疼醒过来。
2: 夏冬姐姐，
1: 虽然明知对方是杀人不眨眼的恶徒，但是萧景睿还是有些看不下去了。
2: 停一下手吧，这实在太……再说您不是还要问话吗？折磨死了就不好了。
0: 对呀，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
1: 夏冬冷笑着抓起了杀手的头发，将他的头提起，直盯着他的眼睛。
0: 比起问话，我还更喜欢拷打一些。你可不要打得太痛快，白刃我少了用刑的乐趣啊。
2: 夏冬姐姐，
1: 萧景睿还想再说，却被严玉金一把拉着拖到了另外一边。
3: 你别管，玄静石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咱们插不上手。
2: 这样拷问有效吗？
3: 对方是以命搏命的杀手，不狠一点，只怕半个字也问不出来。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这世上的事，哪能都是温良谦恭的？看来国庆宫这桩案子不是那么简单呐，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波呢？
2: 我觉得有点奇怪。谁都知道玄静石不好惹，与其费这么大力气去对付夏冬姐姐，还不如当初拼命地阻止原告进京呢。如果一开始就派今天这种级别的杀手去追杀胡公胡婆，他们哪里还有命跑到江左地界？如今御状也呈上去了，玄静使也奉密旨行动了，才有人着急想要灭口，这不是舍易求难吗？
3: 说不定国庆宫一开始并不知道呢，滨州那边的人可能以为自己能想办法处理好，该通知的人也没通知，没想到被我们中途插手帮忙，让原告顺利进京告了御状，被牵扯进去的人这才有些慌。
2: 如果庆国公一开始并不知情，那大不了也就是个纵容亲俗的罪名，何至于为这个追杀玄静使呢？
3: 也许夏冬姐姐在滨州查到了别的，也许追杀他的人根本与国庆宫无关，也许他那个脾气出门就添了新仇家，可能性太多了，我不爱琢磨这些，挺烦的，让夏冬姐姐自己去操心好了，等她查清楚了，我们直接问答案好了，省得在这胡猜乱想的。
2: 啊！
1: 萧景睿突然惊呼了一声，严玉金吓了一跳，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只见夏冬像扔一条死狗一样的把那杀手软绵绵的身体丢在地上，从怀里摸出一条丝巾擦手，两道弯如新月的眉毛攒在一起。
3: 怎么了？
2: 死了。
1: 萧景睿的神色有些凝肃。
0: 小瑞眼力不错啊，的确死了，真是可惜，白费了我这么多手脚来捉他，没想到他嘴唇下方也涂了剧毒，伸长舌头一舔就死了，怪恶心的，他也不怕自己不想死的时候一不小心给舔着了。
3: 那问出什么没有？
1: 严玉金走近了几步，看了看地上那青肿恐怖的死尸面容，很快就把视线挪到了一边。
3: 他好歹也是个领头人，嘴里总有些线索的。
0: 他只说了四个字，没有结束。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这件事还没有结束的意思。
1: 夏冬飞起一脚将那尸体踢了数丈远。
0: 妈的，还用他来告诉我没有结束？这一路招惹我，就算他们想结束，我还不想呢。
3: 夏冬姐姐，你是女人，不可以骂粗话，太不文雅了。
0: 哟。
1: 夏冬婉转娇笑着凑了过来，眉梢眼角尽是魅惑风情。
0: 小严公子长大了，知道什么是女人了。过来告诉姐姐，女人都是怎么跟你说话的？
1: 严玉金连退数步，躲到萧景睿的身后，不知有多么后悔自己嘴快呢。
3: 也没有了，我们夏冬姐姐美貌聪明又能干，是大梁国最了不起的女人呢。
0: 我哪里算是最了不起的， 听说最了不起的女人终于要招亲了，现在情况如何？招到没有？
1: 严玉金一时非常的讶异，看着萧景睿，他的表情也同样是吃惊。其实自从离开了树人院之后，两人就不常再有机会与夏冬见面了，所以并不知道他对霓凰郡主有什么看法。但无论如何，霓凰贵为郡主，品行高洁，众所周知。夏冬身为玄镜使，也算直属朝臣，实在不宜用如此嘲弄的语气来谈他。
2: 怎么，夏冬姐姐不喜欢霓凰郡主吗？
0: 轮不到我来说喜不喜欢吧。
1: 夏冬的语气依然硬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听着却让人感觉有些凄清哀伤。
0: 她是个奇女子，早该嫁了。十年前我到她营中助阵时就跟她说过，只要她嫁了人，我便认她是个好朋友。
1: 两个人越听越糊涂了，简直不知道夏冬对霓凰郡主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待了好半天。
3: 那夏冬姐姐的意思是，郡主一日不嫁，你便一日不认她当好朋友？
0: 没错。
2: 这是为什么呀？难道女人之间交朋友是要看她出不出嫁的？
0: 你们太小，很多事情你们不知道，反正也与你们无关，别再问了。
3: 我们太小，郡主才比我们大几岁啊。
0: 变故往往发生在转眼之间，有时候一年就可以成为一世。
1: 夏冬平视着前方，面颊有些苍白，几缕发丝粘在脖颈之间，虽然神情未改，但整个人却突然增了几分柔弱之感。
0: 当年的事其实他也不算太清楚，只不过他是当事人，所以挣脱不开。可你们不同，你们完全处于局外，过去的事就像被大雪封住的深山，无关的外人是很难再进去的。你们又何必仅仅因为好奇而去追究呢？
1: 萧炎二人面面相觑，仍然是有听没有懂。可是人家已经说了再别问了，就不好再穷追不舍，更何况面前站着的人是树人院的女魔头，本来就不太敢放肆。
0: 你们还没说呢，郡主到底选了什么样的夫婿？
1: 夏冬甩了甩头，刺目的白发在青丝中一闪，好像甩开了刚刚漫过心头的回忆。
0: 这样大规模的比武，总能挑几个不错的人出来吧？
3: 尚未确定，明天还有场文试，可是还要跟霓凰郡主比武呢，输了就没有指望了。我看入选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也没发现他对谁特别喜欢，看来这次他是不打算嫁了。
0: 瞧你这样子，还有些不服气吧？
3: 本来就是嘛。
1: 严玉金扬起了下巴。
3: 我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他不认真考虑一下？
0: 你其实是很好的，不过对霓凰而言，你到底小了一点。他已是独挡一面的统帅，眼睛里大概也只看得上比他还要成熟的人吧。
3: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1: 萧景睿哭笑不得地踢了他一脚。
2: 喂，别乱念呐，你说谁老了？
3: 说错了说错了，该打。不过我的意思你们应该明白的，就是遗憾自己没有早生几年嘛。如果我现在跟苏兄一般年纪，郡主也不会只拿我当小兄弟一般对待呀。
2: 你别扯上苏兄。
1: 萧景睿瞪了他一眼，截住他的话头。
2: 夏冬姐姐刚回来，你说些正经的，把十个候选者的资料讲一下不好吗？
0: 我对那些铁定出局的候选者不感兴趣，倒是这个苏兄让人注意。我在草地上躺着的时候，就听你们两个叽叽咕咕不停地谈谈，好像 是个人物似的。

0: 怎么，此人是不是有几分才气，所以怀着野心到京城来准备追名逐利的？
1: 苏兄不是那种人，夏冬姐姐又不认识他，怎么能妄下断言？
0: 不认识怎么了？
2: 我会去认识认识他的，什么太子欲望都争相言了，身价倒是摆得比霓凰郡主还要高的样子。有这种人物出现在京城，身为玄镜使怎么能不好好了解一下呢？
3: 严玉金和萧景睿紧张地对视了几眼，用眼神大略地沟通了一声。夏冬虽然将二人的神情看在了眼里，却并不在意的样子，随手整理了一下衣衫。
0: 一起进城吧，小金的马给我骑，你们两个骑小瑞的马吧。
4: 啊，我们两个大男人挤在一个马上，
0: 过来跟我一起骑也行啊。谁来？
3: 两个年轻人脸色一白，同时使劲地摇头。
0: 那就只好委屈你们了。小瑞，快牵马过来。
3: 萧景睿听话地将正在低头吃草的坐骑牵了过来，将马缰绳递了过去。
1: 夏冬姐姐，要不要先裹一下你的伤口？好像有些渗血出来。
0: 到底还是你体贴细心。不妨事，进城之后再彻底处理吧。
4: 夏冬姐姐真的受伤了？
3: 严玉金关切地伸过脑袋来。
4: 伤在哪里？
3: 夏冬伸手指弹了弹他的额角。
0: 臭小子，你才知道啊，这些杀手都不是省油的灯，再说不真的这些血给他们看，哪有那么容易就引得出这缩头缩脑的死人啊。
3: 萧景睿看了一眼数丈之外的那具尸体。
1: 这个人不管了吗？
0: 一个不会再开口的死人，不过就像是被主人丢弃的一柄废刀一样，捡来做什么？回去让金兆衣服派人拖去埋了就是，摆在这也够烦人的。
4: 也只能是这样了，杀手的身上一定很干净，大概是查不出什么线索的，我们还是走吧。
3: 严玉金搬着马鞍翻身上马，萧景睿也跟着跳上马，坐在他的身后。此时日脚已是西斜，微微的马嘶声中，三人两骑拖着长长的影子直奔王都城门而去了。正如梅长苏所说，不过一天的功夫，岳贵妃被处降，太子被罚闭门思过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朝野。由于中书省宣布此事件时用语过于模糊，只有违逆圣意、带上不公八个字，反而惹得流言纷纷，各种稀奇古怪的猜测接连出炉，充分地体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真是可以无限地扩展的。有人说呀，有一个皇帝的新宠宫嫔被贵妃无故杖杀了，有的人说贵妃多言多语干涉太子处理朝务，因此惹恼了圣言，也有人说贵妃在内院行巫蛊之事被皇后捉了个正着，甚至还有人说贵妃新养小犬未经调教竟然咬了皇帝的龙爪。越是与此事毫无干系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越是在背后悄悄议论猜想得十分起劲儿。偏偏是那些牵扯在内或者是大约知道些风声的人，却是噤若寒蝉，人前人后都是不发一言一语。萧景睿和严玉金因为当时就在武英殿中目睹了梅长苏的安排，大约猜到了事情与霓凰郡主有关，但具体的过程是如何他们也不清楚。不过这二人都是知趣的聪明人，并没有随后追问。次日的所谓文事未曾因为这件事情而取消或者推迟，但无论是对参选者而言，还是对主办方而言，这场声势浩大的选序大会至此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块鸡肋了。大家都对霓凰郡主扑朔

迷离的心思琢磨不透。不过对所有已比拼到这一步的候选者们而言，当然没有就此轻易放弃的道理。说不定郡主只是女儿家矜持不愿外露呢，恐怕也只有到了最后面对面交手的时候，才能确实知道她到底心意如何呀。所以对于这场文试，看热闹的人虽然不少，但真正参加进去的人，除了萧景睿这种凑数的，态度大半还是极其认真的。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十四集。在这一群心思各异的人里，最为乘兴而来、败兴而归的，当属北燕使团了。拥有一个武功超绝的百里奇，本是他们的骄傲和自豪。百里奇也的确是所有候选人中唯一一个有希望能够击败霓凰郡主的人，可是没有想到水满则溢，横空杀出了一个病恹恹的苏哲，不知使了什么妖术邪法，让这硬功高手输得莫名其妙。本来输就输了吧，丢个脸而已，调整好心情，大局仍然没有改变。可是百里奇不知是怎么回事，战败的第二天就从驿馆里消失了。北燕大使请托了巡防营全程查找，也没有翻出半块影子来，反而是白让大梁的官兵们看了笑话了。求亲的事情没有办好，带来的人还丢一个，恐怕这位倒霉的正使回国之后不知有多少苦的果子要吃啊。当然这样一场盛会也不会全无受益者，有些人呢原本就没有打算最终折得高岭之花，能经此平台或扬了名，或露了脸儿，或是博得了被人赏识出头的机会，都算是大有收获的。而其间最没费什么力气但又获利最多的人，显然便是那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苏哲了。这个不显山不漏水的病弱青年人，先是有一个少年护卫，武功高绝，因此颇得蒙大统领赏识和交好。接着呢，又调教幼童以奇幻之手法击败了武士第一人，展示出了他本人的超强实力。后来啊，主持郡主文事之时，满腹的锦涛秀略，耀目的才华颇得圣上的赞誉。听说还曾以白衣之身蒙御书房私招，对谈了近两个时辰。显然谁都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其后的丰厚赏赐和客亲的尊称，无一不代表了这个是正当红的新人，绝对是不可小瞧的呀。甚至已有号称消息灵通的人士断言，这位苏哲100%早就是内定好了的骏马人选，其他所有人都是陪他来玩的。这样的流言传出来之后，自然激起了不小的风浪。就算大多数人的参选目的并不只是为了骏马这个位子，但是被人拖着陪玩仍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一时间全京城的焦点都落在了这位心计才子的身上，若非他寄寓在门禁森严的宁国侯府，恐怕早就被人看脱了一层皮了。但饶是如此，仍有一些家世地位不凡的贵族子弟们不断地登门拜访，要来瞧一瞧这位苏哲到底是什么样的了不起模样。
1: 今天最后一个人也被郡主击败出局了吗？
0: 梅长苏收紧了肩上的皮球。
1: 这样热闹的一场盛会最终没有结果，实在让人遗憾。
0: 萧景睿站在他的面前，眉心凝成了一团，认识这个人越久越觉得看不清他了。若说他对朋友不好，他又明明是温和贴心善解人意的，若说他对朋友很好，自己又总是觉得一腔热辣辣的友情虚掷了，如同有一层隔膜一般，根本没有到达他的心上。那日控制不住小小的发了一下脾气，后来见他之时还觉得自己小心眼了些，反省了许久，谁知再见面之时才发现他居然连自己曾经生过气都不知道。这种温吞水般的让人无奈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其他的方面。梅长苏对郡主的态度居然也是一样的，明明是事事在心，件件插手，以至于搅到现在成为了全京城的注目焦点。但是认真的论起来，他好像又真的没有半分其他的想法。 期盼郡主能择得佳婿的愿望似乎也不是虚情假意的。此时花镜的另外一边传来了异样的声音，像是有人被扔出去的样子。萧景睿朝着那边看了一眼，摇头叹息，两人现在所在的位置不是梅长苏长居的雪炉，而是距离侯府中庭甚近的一处场亭，四面连廊，以花木阴隔，有数条小径从旁边通过，其实不过是主道旁边上的一个驻足的小景，并非适宜久坐之地。由于近几天以各种理由要求会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算拒绝了也会不停地找新的借口再来，为了不把麻烦越积越多，梅长苏干脆找了这样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来坐着，拥囚围炉，闲闲地翻看书籍。谁想来看他的便由谢璧领上来旁边瞧上一眼，满足了好奇心就快走，倒是以此打发了不少来客。不过呀，总是有那么一些人不满足于只看清楚他的容貌，想方设法地绕过谢璧的阻拦来个近距离的接触。可是梅长苏既然有一个能与蒙挚对拼的护卫，那当然不是摆着来玩的，把那些入侵到警戒范围之内的人捉出去扔了，是这几天飞流很喜欢玩的一项游戏，只是尽量的不真的伤人罢了。
2: 今天来的人应该差不多了，这里太冷，苏秋还是回雪炉去吧。
0: 萧景睿看梅长苏再次拢了拢狐裘的领子，不由劝道。梅长苏摇了摇头，轻柔的一笑，说的呢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1: 呵呵，景睿，庭生的孩子还好吗？
2: 哎，你上午才拜托我去看望他的，怎么知道我已经去过了？
1: 你鞋底的褶红纱是晋王府练武场所特有的，你若没去，从何处沾来？
0: 萧景睿抬起脚来看了看。
2: 我本想晚上慢慢告诉

0: 告诉你的。天山看起来很好，晋王府后面有一个好大的院子，原本就是收留一些阵亡将士的遗孤，田胜就住在那里，有单独的房间，有西湾练武的师傅，吃好睡好，没有人欺负他，你不用挂念。
1: 梅长苏眸中隐露赞同之色，晋王果然是聪明，没有给庭生任何的优待，而是很低调的让他隐身于众人之间，暗中调教却是上上之策呀。
0: 庭生这孩子倒也是重恩情的人，还特意向我打听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到你身边受教。对了，他还交付了一件礼物托我带过来。
1: 萧景睿从怀里摸出了一个小包，打开一看，是一个用树根雕成的小鹰，虽雕法粗糙，但十分的拙朴有趣。梅长苏看了萧景睿的手一眼，面露笑容。
2: 难为他有心了，飞流就在那边古柏上，你自己去给他吧。
0: 哎，你怎么知道这礼物是给飞流的？
2: 一看就知道吧，他如果真想送我礼物，也不会选这样的。飞流教了那些孩子两天步伐，庭生非常喜欢他，我曾经见过他们坐在一起挑这些小玩意儿的。
0: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1: 萧景睿摇头笑了笑，回头望向梅长苏刚刚指的那株古柏，重新包起了树根小鹰，身形一展掠了过去。
0: 飞流，先来看这是什么。
1: 原来看起来毫无异样的柏树枝叶间，果然露出了一张俊秀的脸。飞流睁大了眼睛向下看。
0: 喏，你的小朋友送来的。
1: 萧景睿举高了手晃了晃。
3: 什么？
0: 下来看呢，下来看就知道了。
1: 因为已经混熟，萧景睿也开始像个哥哥一样的逗弄起这个看似冷酷却其实纯真如稚子的可爱少年。
3: 什么？
1: 飞流果然被逗得有些愠怒。
0: 不下来吗？那我拿走了。
1: 萧景睿将拿包的手背在了身后，做事就要离开。下一个瞬间，飞流的双足已经落地，翻掌击来。萧景睿脚步一错，堪堪避过，同时扭腰跃起，连翻了几下，竟向另一个方向。要说习武这件事情，招式要靠人传授，内功和熟练度要靠自己修炼。但要说到身法嘛，能被一个高手中的高手追在后面，那绝对是可以激发出潜能的，取得不一样的功效。梅长苏远远地看着两人的追逐，看看萧景睿最终技输一筹，被飞流捉住抢走了小包，看着飞流拎起了那只小鹰闪身在树影间纵跃，心头油然升起了一股宁静之感，脸上呢也是浮现出了微笑。不过呢，这笑容很快就消失在了唇角，不知从何而起的压迫感慢慢的侵袭了过来。他直觉般的抬起了头，目光准确的投向了连廊东边的风腰小桥。小桥之上静静的立着一条修长的人影，因为隔得太远，面目并不清楚，唯一清楚的是那人正在认真的看着自己。等了一天的访客终于上门了，梅长苏缓缓地站了起来，雪白的狐裘围脖从他肩上滑落，寒风吹过领外裸露的肌肤，虽然没有带着那曾经熟悉的塞外风沙，却也凛冽的如刀锋一般。看到梅长苏站起的身形，那条人影呢也不再静立了，转身步下了风腰小桥，进入到了挑檐涂丹的连廊。每走进一步，映在江左盟宗主的眼中那影子便清晰一分。与在西郊城外之时不同，夏冬此时穿着女装，虽然仍是锦衣窄袖长靴的短打扮，但 前襟的刺绣与腰间的流苏已成功地调和了一些那邪魅神秘的中性气息，显出了几分俏丽和妩媚。只有那一头又长又顺的发丝仍以丝带剪束，未带任何的钗环，乌云之间一缕苍白依然是非常的醒目。在梅长苏安静的凝视之中，女玄镜使脚步迈过了连廊回栏，突然一个轻盈的转身，发尾飘荡，长长的羽结下含如秋水的幽黑眼珠一凝，抬手错身，如一抹流云一般飞掠而起，洒下了一片的掌影。而切碎这片菩提金影的，正是飞流静悄悄的，连一丝空气都未曾震动的凌空一击。迅忽之间已交手了数招。
4: 好身法！
1: 高手比拼之中，气息延续最为重要。他在飞流几乎令人窒息的攻势之中，还要强行地赞叹出声，固然是心性高傲，却也有着挑衅之意，引逗对方逞强开口，便可以本门最擅长的绵针心法寻隙攻击。可惜的是，飞流并不是普通的对手，他自幼所学以隐忍坚密为上，专击敌人的疏忽薄弱之处。夏冬乍一出生，气息节奏便有轻微变化，如同面对刀锋的金丝网突然出现了裂缝一般，被飞流一冲而破，瞬间便将他压回到了连廊以东。至于夏冬的语气中的挑战意味，这孩子是半点也没领会到。萧景睿此时已经赶回到了梅长苏的身边，看那边二人激烈的对打，不由有些着忙。
0: 苏兄，快叫飞流住手啊，那个人是
2: 玄镜池历代相传的武功果然霸道，纵使出了差错也能退而不败，若非琅琊阁早得皇家密令，玄镜池盖不准上榜排名，只怕那十大高手间任何时候也少不了他们的位置。
0: 玄镜池盖不上榜？
1: 萧景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0: 怪不得，我还一直以为是他们行事隐秘，所以没有被琅琊阁得到任何的战绩资料呢。
2: 你也太小看琅琊阁了。不过玄镜使一向少涉江湖事务，在朝中也是隐形存在，不上榜是对的。
0: 可是飞流如此武功，怎么也没上榜呢？
2: 飞流以前不出门的，明年就该上了。要是能想办法请琅琊阁主不要排他上榜就好了，飞流还是个孩子。
0: 这可不容易，此次飞流在京城里连战高手，恐怕早就……哎，既然苏兄知道他是谁，那快叫飞流住手啊！哎，我也真是的，居然跟你聊起天来了。
2: 让他们打吧，我不会管的。
0: 苏兄，
2: 飞流早已得了吩咐，不会伤人，你担心什么？玄镜使的武功和性情都是最让人捉摸不定的，我叫飞流住手，他会真的立即住手，要是对方突然失起了性子，岂不对飞流有害？
1: 萧景睿被这样一说倒废了踌躇。梅长苏慢慢地坐回到了他的长椅上，拾起了方才起身时滑落的长球围好，一副意态悠闲的样子，看来却是不会管了。可自己怎么也做不到像他那样，只好嘿了一声，追到打斗正酣的二人身边。
0: 夏冬姐姐，你先停手好吗？
1: 难得棋逢对手的夏冬好胜心已经被完全激起了，根本理都不理，脚下猛退一步，双袖劲风鼓起，竟以全力使出了师门绝学江自流，抡圆双臂如画太极一般的画过一圈，掌影仿佛立即随之消失了似的，一股强劲的气旋直卷飞流而去。少年寒冷漠然的面容上此时终于有了一丝表情， 不过这次表情无论怎么解读都不是慌乱。他飘忽的身体面对翻涌而来的劲风，不仅没有丝毫试图稳定脚跟的落势，反而更加的轻悠，整个人如同一片飘离了树梢的枯叶一般，竟能随漩涡翻卷起不可思议的姿态，双掌如鬼魅一般的自斜下翻出，直插入那片无色无形的掌影之中，准确地切在了夏冬的手腕之上。一切都结束得那么突然，前一瞬间还是人影翻飞，掌风四起，下一个刹那两人已经急速地分开，隔着一丈远的距离对视着，夏冬的左手握在右腕之上，神情还算宁静，只是脸色略见苍白，有些轻不可闻的喘息。飞流依然是平时见惯的样子，冷漠阴寒，眼神中毫无感情波动，硬硬地指着夏冬的足下，
3: 站这里可以。
1: 萧景睿怔怔地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半晌说不出话来。如果此时在他的前方有一面镜子，他一定能够清楚地看见自己脸上的两个字，震惊。虽然早就知道飞流武功极高，虽然早就知道这个少年的身手远非自己可比，但是那人可是夏冬啊，是出师已有十几年的当朝玄镜使，是朝野江湖屈指可数的高手，而这个飞流，这个心智如同孩童一般，时常还会看见他恋恋依偎在哥哥膝前的少年，居然能够击败他。比起萧景睿那根本忘了掩饰的惊讶表情，当事人夏冬自己反而要镇定淡然的多了。他先是运气冲散了万间的机遇，又捋了捋略显凌乱的长发。
4: 夏冬鲁莽了，请苏先生一见。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5集。梅长苏的声音隔着矮矮的灌丛悠悠传来：“
1: 飞流，请那位姐姐过来。”
0: 飞流立即一扬手，指着梅长苏的方向：“
2: 我去。”
0: 知道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但在不知道的人眼里，这个举动简直就是无礼至极啊。萧景睿赶紧抢步上前：“
3: 夏冬姐姐勿怪，飞流一向如此谏言，并无不敬之意啊。”
0: 夏冬是何等的眼力啊，听手之后细细的一观察，便知道了飞流的异常，当下也不生气，迈步进了连廊，走到了那场亭之上。梅长苏已起身迎客，含笑请夏冬在小桌旁边的锦墩上坐下，自己呢则是掀开旁边火炉之上的铜壶顶盖，向氤氲白气间看了一眼。
1: 七分梅雪，三分清露，如今水已新开，您饮一杯。
4: 叨扰了。
0: 此时飞流又已行踪遥遥，不知跳到哪棵树上玩耍去了。萧景睿是个最体贴敏感之人，他知道夏冬不是那些普通好奇之人，此来自然是有因，所以不愿有碍其中，说了声外乡约了朋友，便告辞离开，故而在这场亭之上现在只有二人。过水温了紫砂茶具，梅长苏以木勺掏出了适量茶叶置于茶中底部，将沸水缓缓地注入至九分满，吸取茶沫撇了出道再泡，停勺时双手奉于客人。夏冬也双手接过，慢嗅茶香，轻轻地嘬饮了一口，略一停舌，咽下后齿喉回甘，微微和睦细品，半晌无语，倒像真的只是来应邀喝茶一般。他不说话，梅长苏也不开言，浅笑着捧杯陪饮。热茶蒸晕之下，他原本过于苍白的面颊有了一丝朱润，看起来倒也算得上是气质闲淡，清雅风度。夏冬凝目看了他半晌：“
4: 我有一言坦诚相告，先生勿管。”“
1: 夏大人不必客气，有什么话但讲不妨。”“
4: 先生确实是极出色的人物，我自知现在尚看你不透，不过无论先生到底是哪种人，想来也逃不过两者之一。

0: 愿闻其详。
1: 你或是秦韵茶香的风雅才子，或是城府幻君的谋策之士，可无论是哪一种，都不是适合霓凰郡主的类型。
0: 莫非夏大人今天来是听了什么传言，以为苏某是郡主选定的未来夫婿，所以要事先品茶一下？
1: 目的倒确实是这个目的，但却并非是听了传言。
0: 好，
1: 我与霓凰郡主相识多年，她的性情脾气也算知道几分，若无特殊原因，就算你是陛下和皇子们面前再红的红人，他也不会对你这般礼遇。
2: 夏冬说到这里，眸中突闪寒意。
1: 但对于郡主的诸般优待，先生的回应却是令人失望，可以说是从来未曾投桃报李，令我着实不解。幕府中也有人与我有同样的感觉，觉得先生未免过于倨傲，不够殷勤。
2: 梅长苏的面上浮起了一层苦笑，举起了手中的茶杯，又饮了一口。
0: 夏大人，苏某也不妨直言，您实在是错了。
1: 错了？
0: 郡主绝世风采，气度凌云，苏某不聋不瞎，岂无景慕之心？只不过一来病躯虚弱，年寿难永，之所以至今没有娶妻，就是不愿带累人家女儿，何况郡主。二来嘛，就算苏某有意，郡主只怕也无心。正如夏大人适才所说，苏某不管是哪种类型，都不适合郡主。这一点夏大人知道，郡主自己又岂会不知？他心里装得下的人，必当是个毅烈汉子，豪气男儿，可与他一同上沙场，并肩御敌，又怎会像苏某这样萎靡懒散，无半分英气？
1: 可是霓凰明明……
0: 霓凰郡主待苏某的确非常礼遇，不过这各中缘由却并非如各位想象的那样。
2: 梅长苏放下了茶杯，舒展着手指在火中烤了烤。
0: 夏大人身为玄镜使，手段非凡，想必对苏某的来龙去脉查了一个一清二楚吧。
1: 没错，江左门宗主如此年轻，还让我稍稍吃了一惊呢。
2: 梅长苏看着自己在清冷空气中呼出的白雾，目光悠悠。
0: 我这个身份郡主也知道，他之所以亲眼相看苏某，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个。
2: 夏冬挑了挑眉，眸中闪过了一抹不解。
1: 江左门虽是天下第一大帮，有些来，但说句不怕你恼的话，那到底不过是江湖门派，郡主乃清贵之身，统帅的是十万铁骑，你这个身份镇得住他？
0: 郡主哪有可能被镇住，我也不敢有此妄想。不过我说郡主是因为我江左盟主的身份，所以才对我格外礼遇，这却不是假的。
1: 世上并不都像先生这样的聪明人，能再讲得清楚些吗？
2: 梅长苏慢慢坐起了身，自袖内捻出了几块香饼，丢到旁边的紫鼎里焚熏，又拿出了怀中一直微抱着的暖炉，揭开炉盖，用小火钳加了几块红炭放进去，然后重新的紧紧抱住，在长椅上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0: 唉，虽然天色阴沉，但是围炉焚香，又有清茶在手，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夏大人若无要紧的急事，可愿在这场亭之上听苏某讲一个故事？
2: 夏冬的视线停留在梅长苏素淡的容颜之上，良久之后方才缓缓地收回到下垂的羽睫中。今天来宁国侯府前，他曾经想象过这位苏哲是个什么样的人，可真正的见到以后，才发现他远比传言和想象中的更加深沉。
1: 既然苏先生有此余暇，夏冬自当洗耳恭听。
2: 梅长苏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侧过脸，将目光从他唯一的听众脸上移开，投向了晦暗昏黄的天际。
0: 话说某国某朝，有一位藩王，手握雄兵驻守边境，以想深得皇宠，信任备至。有一年，这位藩王携女进京，小郡主被留在宫中，认识了很多皇室宗亲族中的孩子，其中有一位是朝中大元帅的独子，年长他两岁，最是活泼淘气，骄纵张扬，两人经常在一起嬉闹。太后见他们两小无猜，便做主为他们定下了亲事。虽然藩府和元帅府并无深交，但毕竟门当户对，两家都没有异议。谁知定亲后只过了一年，大元帅便卷入了一场逆案之中，父子俱亡。虽然藩王远戍边陲，与该案无涉，但终究难免因这儿女姻亲之故受了牵累，皇帝对他有了疑虑之心，兵粮诸事都不像以前一样得心应手，磨损了两年，麾下战力自然受了影响。此时邻国突行强兵犯境，致使一战不胜，二战陨身，留下孤女弱儿，无主兵将，尽皆哀哀无依。其实援兵未到，情势危急，年方十七的小郡主重孝上阵替父领兵，一番浴血苦战竟被他稳住了城防。夏大人，你说这小郡主是不是一位当世的奇女子？
2: 夏冬眸色幽深，轻叹无语，眼前似乎又看到了当时自己随援军南下时于城墙之上见到的那个身披素甲面色坚毅的少女。纵然年长她有十岁，纵然多年悬境生涯遍阅世情，但在那次共经艰险之后，自己对于这个不屈弱女的感觉竟然是敬重二字。若不是心头刀割一般的血仇之痛阻在其中，玄境使夏冬与霓凰郡主两位英气女子之间的友情应该半点也不会逊色于那些生死之交的异烈男儿。梅长苏只是略略地瞟了一眼他的表情，
0: 极危虽解，但局势犹然未稳，郡主一战立威，藩府铁骑尽皆俯首，朝廷找不出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便许他暂领藩镇军政之权，之后便是十年的漫长岁月，多少次濒危险境他独自支撑，众人只看到他统领雄兵的赫赫威势，谁又能体味他心中的艰苦与压力？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在两年前他还遇到过一次几乎无力挽回的危局。
1: 有这种事，魏文廷报啊。
2: 梅长苏以目光示意他稍安，仍是保持着原先的语速。
0: 郡主的麾下善野战善攻法，确实威猛之师，但却有一个至弱之处，那便是水战。
2: 夏冬是比较了解云南齐军的，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显然十分的同意。
0: 那次危局便是由于邻国有位高人制定了极为狠辣的水攻之策所致，先以突袭之计强力夺得河道渡口，以巨舰为营，小舰为刃，河道为路，一营攻击竟全从水上输送，浩浩水军沿河直冲腹地而去，虽然是兵行险招，竟有了奇效。郡主若全力攻打渡口，敌方水军便趁虚上岸为乱，若在水面上攻击敌军，又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彼时麾下诸多将才竟无破敌之法。身为一军主帅，郡主那个时候的忧谦之心可想而知。
2: 说到这里他咳嗽了几声，停下来喝茶。
1: 后来怎么样了？
0: 正在危难关头，营中来了一个年轻人，自荐最善水战，请求入营供职。郡主慧眼识人，破格录用。那人果然未有半次吹嘘，的确是个水军奇才。 经过半月筹谋，他亲上战阵，一举破敌。战后奏报朝廷捷讯，郡主本想报他首功，请旨嘉奖，但此人不知为了何故，却坚持不让郡主将他的姓名上报请赏。
1: 啊，血战的功劳他都不要，这倒奇了。
0: 也许此人是无心官场吧。其后半年，这个年轻人一直留在郡主营中，为他重新打造操练水军，以补往前之漏。此人性情豪阔，人品不凡，又极是风趣，两人年貌相当，相处的时日一久，自然不免各有好感。只是时机屡屡不当，总是未得彼此表白，让人有些遗憾。
2: 夏冬听到了此处，细细一想，心头不由大怒。既然各有好感，那么此次郡主公开对外择婿，对内人而言，就当是一个得偿心愿的大好机会。显然此人并未出现，只怕已是有负心之嫌了。他一向是爱打抱不平的人，更何况事关郡主，焉能不怒？立即振衣而起。
1: 此人是谁？现在何处？
2: 梅长苏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话，半低着头，仍是不紧不慢地讲着他的故事。
0: 半年后的一天，那年轻人突然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简函给郡主，上面写着蒙内召见、奉命返程的话。郡主气恼他这般决绝而去，撕了书函，令人不许追赶。但他的弟弟却不甘心，派了高手一路追查。谁知那人的行踪进入涂州之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消失得干干净净，再无半点追踪的线索。
2: 夏冬是何等敏锐之人，立即抓住了要点。
1: 涂州已属江左范围，整整14州，除了江左盟之外，何时还有第二个帮派？
2: 梅长苏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0: 自那之后又过了一年，藩府中仍未查出那年轻人一丝消息。郡主虽然默默无言，但府中众人都觉此人凉薄，十分不谅解。此时适逢郡主幼弟成年，入京西爵，朝廷有意公开为郡主择婿，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大家都以为，依郡主高傲的性情，不会接受这种公开挑选的方式。没想到，他只是略加几个附加条件之后，竟然应允了。
1: 女子之情总是胜过男子。他虽然外表看起来无恙，但其实心中终究还是盼着那年轻人趁这个机会前来应选吧。
2: 梅长苏垂手不答，眸中一片苍凉。故事到此只算发展到一半，只是不知道那未来的结局将会向何方而去呢？在两人叙谈的过程中，天边阴沉的云角已越压越低了。冬至遇雪，晚来风急，夏冬放下了茶杯，站起身来，走到亭边眺望远方。在漫天秽物乌云的映衬之下，他高挑修长的身形越发显得柔韧有力，邪魅俊美的面容上毫无表情，仿佛正在沉思，又仿佛只是呼吸吐纳，什么都没有想。然而暴风雨前的宁静总是短暂的，仅仅片刻之后，他便深吸了口气，豁然回身，目光耀如烈焰，直卷梅长苏而去。
1: 你既知这个故事，那么当可告诉我，既然相爱，他为何不来？
0: 为何不来？这话你可以问我，可是我却怎能问他？
2: 既然相爱，为何不来？ 为何不来？就是因为有一个早已坠入地狱的人还活在这世上，所以他只能挣扎痛苦，左右煎熬。对于那个人来说，男女相爱的恋情固然是纯美如水，但兄弟之间的情谊又何尝不是如同金玉一般呢？纵然是这世上最潇洒疏阔不拘世俗之人，终难免会有些执念，不愿有半分愧对朋友。只不过情之一字，历来无计回避，表面上一如既往的谈笑不羁，掩盖不住他内心的黯然神伤。就如同当时在迎凤楼之中，郡主看到自己这个江左盟宗主许多话涌到嘴边，欲问难问之时的痛苦一样，那是再怎么平静坚强的面具也无法掩饰的内心情感。当初遣派那人前去相助霓凰之时，并未曾预料到这个结局，但如今面对这样两颗诚如冰雪的真心，自己又岂能胸怀迂腐之念，成为其间的阻隔呢？林殊本已命运多舛，只为少年时无关情爱的婚约就已带泪霓凰多年，如今奄奄病体，苟存性命，前途多艰，更是再无半分余力牵扯儿女之情，所以今日备茶待客，等来了夏冬，终究是要了此心事啊。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6集。
1: 夏大人。
0: 梅长苏再次睁开双眸之时，眼里已只有宁和和温情。
1: 苏某与郡主交情不深，有些话不好当面演讲，故而今日借茶留客，将这故事讲给大人听，就是想请大人替苏某转言。虽然郡主一直犹豫不决，没有直接向我询问关于那人的隐情，但我知道他心里的疑惑是什么。那人的确在我江左盟中，以前我不太明了郡主的心意，生怕期间有什么误会，对他不愿多加追问。但自从跟郡主相识之后，该看清楚的事情我已然看得清楚，因此请郡主放心，那人的心意绝不会比郡主略薄半分，只是目前还有些事务缠身，暂时不能入京。如果郡主信得过苏某，还请再多给他一些时间为谢。
0: 夏冬听了这番话之后，一时并没有急着反应，而是细细琢磨了半晌。
2: 男子汉大丈夫当干脆一些，爱就是爱，不爱就不爱，有什么了不起的事物缠得他来不成金陵一趟。
1: 江湖中人身不由己，请夏大人见谅。
2: 哼，此事既然与郡主相关，你又如此坦诚相告，我替你跑这趟腿也不妨。不过你也转告那个小子，来日见了他，我夏冬这关不是那么好过的。
1: 郡主有夏大人这样的好朋友真是难得。
2: 他现在还不是我的朋友，等他出嫁之后，我才肯承认这朋友二字。
1: 是吗？因为当年那桩早已失效的婚约吗？郡主一日不令嫁，他就一日是林家的人，而对于夏大人来说，林家人就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吧。
0: 这话似是无意说出的，但听在夏冬的耳中却令他全身一僵。他眼睫剧烈地颤动了一下，他并不是奇怪梅长苏知道这件事情。这桩当年的旧案虽然被朝廷刻意地淡化，但那毕竟是一桩牵连了成千上万人的大事。以江左盟第一大帮派的实力，只要他有心调查，自然不难查出来。真正令他震悚惊讶的是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感觉，是心中突然涌上来的那股难以抑制的情感的洪流。尽管事情已经过去12年多了，尽管已可以不在午夜梦回之时心颤落泪，但多年的修炼平复竟未带来丝毫真正的痊愈。那个清雅书生简简单单的林家二字，就可以猛然地勾起心中的滴血痛楚和刻骨的仇恨，宛如乌丝间那缕白发，永远那么醒目鲜明，随时随地的无法漠视。梅长苏将目光从夏冬的身上移开，似是不忍见到他猝然间显露出的脆弱一面。身为玄境使的夏冬自然是强者中的强者，可是拨开他傲人的身份与那坚强的面具，他仍然是那场惨剧所遗留下来千千万万悲愤孤霜中的一个。犹记得出嫁时的他，青春美丽，生气勃勃，刚掀过盖头就不拘俗礼走出新房为丈夫挡酒。明月红烛下，一双璧人，一个是赤焰军中名将，一个是玄境门下高徒，堂上师长含笑祝福，军中兄弟团团庆贺，从此便是花朝月夕，相扶相持。本以为幸福可得长久，有谁知7年。

0: 恩爱回首成灰，仿佛古道边刚遥望过那两人依依惜别，再相见他已是12年的未亡人。幸而他是夏冬，玄静使的职责和坚忍的心智支撑他扛过了那次打击，同门兄弟面前也未曾轻露悲伤。不幸他是夏冬，一团混乱中人人都因为他的坚强而疏忽放心，直到某一天突然发现他鬓天白发，眸色如冰之时，才突然惊觉他心中的激愤与哀戚。也许只有霓凰郡主稍稍体会到了一点夏冬的心境。被迫快速地成长起来的那个少女，本是世上最高傲与强势的女子，却在最初与夏冬姐相处的那段时间内诸般忍让她的挑衅与刁难，即使是两人并肩御敌，已结成深厚友情之后，仍默默地承受了她一日不嫁就一日不是我朋友的冰冷宣言。但梅长苏心中明白，这世上若有人敢对霓凰郡主不利，第一个站出来的人定是夏冬。无论她嫁或不嫁，无论她名义上是不是林家的人，她都是夏冬最亲近的朋友。因为在战场上结下的情谊，是世界上最不容易变质的情谊。
1: 苏先生。
0: 片刻静默之后，夏冬抑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1: 你到京城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2: 怎么，玄静使大人连这个都没有查出来吗？
1: 哼，我知道关于麒麟才子的说法，也知道你胸怀大志，迟早要择主而事。但我不明白的是，就算你要参与太子和誉王之争，也没必要把过去那么久的事情也查得如此清楚吧。
2: 现在的每一分时光都是从过去延伸而来的，不查清楚过去，又怎么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不应做什么？无论是再久远的过去，种下什么因终有什么果。呵呵，玄静是一向行事力图公正，不也是怀有这个信念吗？
1: 过去的事自然都有它的意义，我只是想不通他们与你何干。难道12年前的那桩旧案，竟会影响如今太子誉王相争的朝局吗？
2: 只要有牵连，就或多或少会带来影响。莫非夏大人认为，他们与当年的事毫不相关吗？
1: 是，我承认他们当时推波助澜，加速了齐王的灭亡。但若不是齐王自己心怀狼子野心，图谋大逆，若不是赤焰军助纣为虐，行事卑污，又何至于有后面罪有应得的结果？
0: 梅长苏面不改色，但牙根已经暗暗咬紧了。
2: 我想，这就是你和靖王殿下一直避不见面的原因吧。
0: 夏冬神色一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1: 先生此话何意？
2: 夏大人一直对朝廷关于齐王立案的结论深信不疑，而靖王却自始至终为齐王立辩，若非皇帝陛下仁慈，又一查实他只是惑于兄弟之情，却与立案无涉，只怕他早已牵连入罪。不过饶是如此，他依然受了折贬压制，十多年的野战功勋竟争不到一个亲王的封号，以至于太子和誉王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你们二人观点相反，一旦见面不提此事也罢，如果不小心提起，总难免会有冲突，所以竟是能不见面就不见面的好。苏某猜得可对？
0: 夏冬定定地看着他，目光似是在审视，又似别无他意，但终究没有否认。
1: 靖王殿下是皇子，夏冬能不招惹就不招惹而已。他非要罔顾事实，心中偏向叛逆， 陛下都宽大为怀了，夏冬又能拿他怎么样？
2: 看来夏大人认为一定是靖王错了。
1: 当然是靖王错了，苏先生既然刻意调查这段旧事，当知齐王逆案是由何人所查？
0: 梅长苏的嘴角不为人所察知的暗暗的抿紧了一下，转过头来仍是一派清风般的雅肃神色。
2: 这个谁都知道吧，就是本代玄镜师首尊令师夏江，夏大师。
0: 提起夏江的名字，夏冬眸中立刻露出了恭肃之意，语气更是前所未有的笃定。
1: 家师自出道以来辅佐陛下，受皇命查案无数，迄今无一差错。苏先生若是敢语带质疑，夏冬必视为对家师不敬。
2: 苏某不敢。夏守尊坐镇玄镜司，铁面公正，人所俱敬，苏某何等小子，岂敢擅加质疑。不过是聊着聊着突然想起靖王，就聊到这里了，还请夏大人勿怪。
1: 苏先生是国士，怎么会对一向远离朝局的靖王突然感起兴趣来了？
2: 在夏大人面前明人不说暗话，像靖王这样武功高能领兵又对敌位没有威胁的皇子，无论谁能把他拉到旗下都会是一个强柱吧。
0: 夏冬怔怔地看了他一阵，突然仰天大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2: 怎么，苏某的话很好笑吗？
1: 不好笑吗？
0: 夏冬轻轻地拭去眼角的泪花，重新地坐正身子。
1: 纵然你身负麒麟之才，有制衡天下之能，纵然你手掌握天下第一大帮，身边耳目无数，可惜你查得清前尘旧事枝枝蔓蔓，终究也不能查清人心。
2: 不尽然吧，靖王被陛下压制，母妃在宫中又没有特殊恩宠，他纵不想再添尊华，为了日后打算，也该趁着现在有用武之地时早下决断。若是就这样袖手旁观，等将来尘埃落定，只怕就再无出头之日了。
1: 哼，果然是谋士之言，只论形势利弊，不论人心。我别的不敢说，只敢在此断言，无论你将来辅佐的主君是太子还是誉王，你都永远没有办法将靖王收至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旗下。
2: 好，夏大人竟如此肯定，殊不知情势在变，人心自然也会变。靖王多年郁郁不得志，若有好的机会，只怕也不会平白放过吧。
0: 夏冬略略撇了一下嘴角，转过头去，似是不愿意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不忿靖王萧景琰多年来一直固执冥顽，但最起码他对长兄齐王和好友林殊的情谊是极为真挚深沉的，从未曾因为怕受牵连而力图划清界限，这让夏冬的心中对他保有一丝敬意，因此对苏哲冰冷的揣测微生反感，不再搭眼。可是梅长苏的胸口却因为他的反应而柔柔一暖，虽然他刚才说那番话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误导这位玄镜师，让他以为自己日后与靖王的所有交往都是为了拉拢和算计，从而不会多加关注，可看到了立场明明是在齐王与林氏对立面的夏冬，对于靖王这些年所作所为都不忍口出恶言，心中自然还是免不了一阵感动的。萧景琰十二年的坚持和隐忍，无论面对再多的不公与薄待，他也不愿软下脊梁，主动为了当初的立场向父皇屈膝请罪。他是在军中素有威望的大将军，只要略加表示，太子和誉王都会十分愿意收纳他成为羽翼。他是战功累累、靖边有功的成年皇子啊， 只要俯身低头软言忏悔，皇帝也必不至于硬得心肠，多年冷淡，有功不赏。然而这一切看似容易的举动，他一样也没有做，他只是默默地接受着一道一道的诏命，奔波于各个战场之间，偶得闲暇，大部分的时间也只在自己的王府与城外的军营两处盘桓，远离皇权中心，甘于不被朝野重视，只为了心中那一点孤愤，恨恨难平。然而也正是这样的靖王景琰，才是昔日赤炎少帅的至交好友，才是今日梅长苏准备鼎力扶植的未来君王。江左盟盟主平静而又深沉的目光扫过昏暗浴血的天际，看着那一片乌沉沉厚实暮云中细细的一条亮线，为了靖王，要拉拢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云南幕府本就无需多费心，而现今最重要的当是着玄镜使夏冬，当年笑傲群雄的赤焰前锋大将聂风，因主帅恶意驱派入死地，全军被围，尸骨不全。这个结论是所有聂部遗属们心头的一根刺，更是夏冬仇恨的来源。执手送别英俊谭朗，归来竟是零碎残躯，半边血袍。纵然师门威名赫赫，纵然玄镜使身份众人敬畏，也难抵他年年坟前孑然孤立，平间再无画眉之人。如此撕心之痛，切骨之仇，却叫他如何不怨，如何不恨。
2: 听说夏大人在京郊外曾经遇袭。
0: 梅长苏知道夏冬的事要徐缓图之，笑着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2: 景睿那日回来身上带伤，侯府里上上下下都吓了好大一跳，长公主命人请医敷药，可算是闹得鸡犬不宁。哦，不知大人的伤好些没有？
1: 男孩子受点伤算什么，长公主也太娇惯孩子了。我的伤不重，早就好了，有劳先生过问。
2: 可是新伤初愈，行动之间总有关隘，方才我家飞流无礼，还请见谅。
0: 提起了飞流，夏冬的眸中掠过一抹武者热芒。
1: 令护卫果然名不虚传，我今日落败倒也心服口服，不过请他也不要松懈，我玄镜门中向来败而不馁，夏冬日后勤加休息，还要来再行讨教的。
0: 梅长苏微笑不语，魂似毫不担心。飞流因心智所限，反而心无旁骛，玩的时候也练功，练功的时候对他来说就是玩。加之武学资质上佳，一般人就算是再多上一倍的勤谨，也难追上他的速度。夏冬饮尽了杯中的余茶，放回桌上，站起了身。
1: 今日叨扰了，先生所托必尽力而为。日后你想做什么也都是你自己的事。不过，夏冬还是要先行警告一句：先生纵有通天手腕，也请莫处罚我，莫逆圣意。否则，玄镜司堂上明镜，堂下利剑，只怕容不得先生。
2: 夏大人良言，自当谨记。
0: 梅长苏起身相送。
2: 呵，大人如此殷殷嘱咐，苏某敢不投桃报李，所以在下也有一句警言相送：忠未必忠，奸未必奸。想来既是朝中显贵，又可通达江湖，毫无痕迹的驱策此事杀手者能有几人？
0: 夏冬心头一震，豁然回过头来，却见对方眸色清淡，神情安宁，就仿佛刚才所说的只是一句家常的絮语而已。面对他质询的目光，梅长苏却丝毫没有再多加解释的意思， 青山微扬，一步在前，引路送客，口中则是轻飘飘地说着请大人慢走，已是真正的套言闲语了。多年的玄镜使生涯使得夏冬很快就领会了他的意思，只看了一眼，见对方无意深谈，便也移开了目光，不再追问了。

0: 上回书说到八锤两剪倒铜旗，秦琼带着大锤匠来到了帅台之上，跟罗成见面彼此施礼。就在这时候，突然间马踏銮铃声音响，罗成往这帅台之下一看，颍阳王杨方杨义臣来了。杨方怎么来得这么快呀？上回书咱们说了，秦琼带着手下人冲进了铜旗阵，秦琼用双锏打死了黑如虎，砸倒了第一根旗杆。这西边随营呢，没有主将，就没敢轻举妄动。轮到秦琼带着大锤将来砸这第二根旗杆，西北随营就乱了。守将李万忠一看，中央旗杆上挂着黄灯笼，这是怎么回事啊？李万忠莫名其妙啊，这个阵中这么乱，机皇是不是打开了？李万忠镇守西北方向，他不敢轻易带着兵往阵中走啊，赶紧让手下兵将看住大营，自己单人独骑就绕到旗杆底下了。到了旗杆底下一看，旗杆已然倒了，碉堡上的兵全都摔死了。李万忠再一看中央的旗杆，黄灯笼还在亮着呀，不对呀，如果敌人进阵，碉堡上的人应该把黑白两色灯笼升上去，罗元帅不会不知道这出事了，怎么中央旗杆不见黑白两色灯笼？坏了，李万忠想到此处，心中一哆嗦，难道说这要出事儿吗？不成，我得赶紧找老王爷去。颍阳王驻守在南方丙丁火，对，我马上去。李万忠可不敢穿阵而行啊，要是走到别人的访地，中了埋伏，就没法向颍阳王禀报了。他只好顺着原路撤到阵外，从外边绕八卦，一直绕到了正南，这样呢功夫就耽误了。简短截说，正北东北正东东南这几员战将全都是这个想法，除了正东守将东方伯是派人前去禀报颍阳王，其余方面的主将都跟李万忠一样，从外边绕着够奔正南去禀报老王爷杨方杨义臣。此时杨方正在帐中休息，他也听见了东北方向咕咚一声，跟着又连响几声。杨方不放心，走出大营，他抬头一看，中央旗杆顶上黄灯笼高挂，心说呀，没事儿。他十分相信罗成，所以他又返回自己的寝帐。等了一会儿，又听见嘡嘡，这声音很大，为什么呀？离着近呢，正南的这根旗杆倒了。杨方心说坏了，来人，当兵的赶紧过来了，老王爷什么事儿？赶紧牵马过来，我要到阵内查看。当兵的给老王爷预备好了马，杨方拢丝将刃等班杆上马，刚要往前催马，李万忠马跑如飞就来到老王爷的面前。老王爷，大事不好了，铜旗倒了。是啊，我也知道了，我这儿的铜旗也倒了，不知为何中央黄灯高挂，你且回去带我到阵台观看。杨方往前催马，走到半路之上，又听见西南方向大咕咚。杨方心说，看来那边的铜旗也倒了。老王爷催马来到帅台的正南，勒住了马，往帅台之上一看，罗成正跟几个陌生的战将在聊天。罗成，有人闯阵，把铜旗都砸倒了，你为什么还高挂黄色灯笼？哈哈哈哈哈哈。 站在帅台之上一阵狂笑。干爹呀，我跟您实话实说吧，如今昏君杨广无道，民不聊生，天下处处刀兵水火，大隋朝已然完了十之八九了，就剩下扬州这点辣头了。杨广设下玉玺会，要害天下豪杰。老王爷，您是隋朝的亲王，您在东岭关设摆铜旗阵，帮助杨广办出这样狠毒之事。老王爷，您这叫助纣为虐，不知时务啊。嘿，事情也是巧，您不请别人，偏偏请我父亲来做这阵胆。您哪知道啊，我的父亲早已然反了隋朝了，我的表哥秦琼是西魏的主帅。您再看这位，这位是开唐英主的四儿子赵王李元霸，这位是西魏的大将裴元庆，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我这大侄子秦勇是我爹派来的，帮着我们捣毁您的铜旗阵。干爹呀，我们这叫八锤双剪倒铜旗，您这铜旗阵已然完了。不是有人说我罗成是奸细吗？我正是奸细，这回老王爷您全都明白了吧。杨义臣听到此处，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往后一仰身，呱唧扑通，尤达马上就栽下来了。罗成一听老王爷嗷这一声，就知道老王爷背过气去了，借着灯球火把，罗成瞧得很清楚，来呀，把我干爹扶起来撅砸锤叫。过去八个兵把杨芳扶起来，盘上腿撅砸锤叫，抹撒前胸，老王爷杨芳慢慢才哼哼出来呀。他睁开二目再一看罗成，哎呀天哪，我这铜旗阵完了呀。干爹，您说完了就算对了。我说干爹呀，罗成的话还没往下说呢，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罗成罗成，你拿命来。罗成往下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老王爷杨义臣的儿子杨全忠，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大刀到了，因为杨全忠已然得报了。他催马来到帅台之前，看着爹爹在地上坐着，爹呀，我把罗成杀了，解心头之恨。罗成就跟秦琼说，表哥您稍待片刻，然后腾腾腾下了帅台，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五勾神飞枪，催马就来到杨全忠的面前。杨全忠啊，你敢跟我瞪眼，谁拿命来？你拿命来吧，看谁要谁的命。杨全忠确实是气坏了，知道自己不是罗成的对手，到现在就得玩命了，往前一催马，金背砍山大刀唰搂头盖顶奔着罗成就劈来了。罗成马往前一带，你要看他的意思呢，好像拿自己的脑袋找这金背砍山大刀的刀头，这就是罗成的功夫到家了呀。我把脑袋给你，你砍。杨全忠也是气糊涂了，这罗成能不要命吗？你让我砍砍，唰这刀十拍拍就下来了。罗成估计着杨全忠不能撤刀换士了，五勾神飞枪往上一支，就在这金背砍山大刀这刀盘的下边，枪尖的两个钩往上一拖，这刀杆唰一滑，撒手。杨全忠一看坏了，不撒手，不撒手不行了，这回啊撒手都不行了，罗成这枪太快了。杨全忠刚一撒手，罗成这枪尖已然到了， 枪尖上带刃的钩，就把杨全忠右手的二指、三指两个手指给削掉了，大刀嘡啷啷掉在地上了。罗成一绕这枪，马往前一冲，五钩神飞枪，这枪尖正扎进杨全忠的肚腹，在里边怎么一晃呢？往出再一蹬，就把杨全忠的肠子、肚子拉出来了。杨芳、杨以晨刚缓过来，睁眼一看，儿子死了。
1: 哎呦，儿啊！扑通，老王爷又昏死过去了。
0: 罗成在马上一晃身形，杨全忠啊，我让你跟我瞪眼。说这话，挂枪下马了，腾腾腾。迈步又上了帅台了，来呀，把杨全忠死尸拉开，把老王爷给我撅过来。手下亲兵过去，二次把老王爷杨芳、杨以晨撅得苏醒过来。杨以晨看着儿子的尸身，痛哭失声啊，儿啊！罗成用手一指，干爹呀。谁让您助纣为虐呢？杨广是无道的昏君，您偏偏帮助他，您呐，这叫罪有应得。我看呢，你们东岭关除了东方伯一人之外，全都是古墓之人。杨芳一听，对呀，刨去东方伯一个人明白，我们全都是瞎子呀。罗成用手指着杨芳，老王爷，如果您要归降，咱们万事俱了；如果您不归降，今天我给您开出两条道来，一个是您拔剑自刎身死，您算对隋朝尽了忠了；另一个，您去找东方伯，您把东方伯叫来，我到底看看他是怎么个三手将。哎呀，此时老王爷杨芳浑身哆嗦的，已然是没有气儿了。突然间听见罗成说东方伯，当时老王爷一口气上来了，好，噌，老王爷站起来了，罗成啊，你让我去找东方伯，你等着，我把东方伯找来，他要不要了你的命，你也不知道东方伯是何许人也。哈哈哈，老王爷，你去找，我在这等着他。杨芳强打精神，拢丝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马走銮铃响，直奔东方大营去找东方伯。东方伯干什么的？东方伯正在中军大帐外头摆上酒宴，自斟自饮。其实他全身早已然披挂好了，旁边战马也预备好了，刀也挂上了，因为他早已然看透了罗成的阴谋诡计。可是老王爷执迷不悟啊，所以东方伯就跟黑如虎商量，在西山口设摆下100名弓箭手，要给罗成添点麻烦。刚才探马来了，探马禀报东方伯，东方将军，您埋伏的弓箭手可顶了大事了，大漠国几员战将往里头闯，闯了三次都没闯进阵来。好啊，太好了，太好了，东方伯心中高兴。东方伯在这儿就着菜喝酒，心说小罗成，小罗成，你想捣毁铜旗阵没那么容易呀，有我东方伯就够你办的。他正喝着酒呢，探马跑来了，东方将军可了不得了，何事惊慌？我们探清楚了，来了一个使大锤的，这两只大锤有桌子面这么大，就像影子一样挡住了弓箭，敌人已然闯进阵里来了。东方伯一听，双眉紧皱， 心说铜旗这算完了。紧跟着他就听见咚咚咚咚，传来一次又一次的铜旗杆倒地的声音。东方伯站起来了，有心想到阵中看看，向颍阳王禀报虚实，摇了摇头，东方伯要坐下了。我现在去，恐怕颍阳王仍然不相信我，干脆我坐等吧，我等着他前来找我。他往这一坐，接茬喝酒吃菜。东方伯又好气又好笑啊，气的是杨芳、杨逸晨不听我东方伯的逆耳忠言，让罗成一时得逞啊。笑的是罗成，罗成啊，你勾引西魏营的人回我铜旗镇，你自以为得意，嘿，你可知我东方伯是何如人也呀。想着想着，突然间听见妈的銮铃声音响。东方伯一看，来的果然是老王爷杨芳、杨逸晨，心说王爷您来了，铜旗镇完了。杨芳来到东方伯面前，甩灯离岸下马，有人把马接过去。老先知啊，完了完了，悔不听先知之言，罗成他是奸细呀，他到镇里卧底，把西魏人迎进西山靠啊，八杆铜旗都倒了，铜旗镇毁了呀。老王爷是放声大哭。东方伯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他不敢抬头看老王爷。贤侄啊，我是大错特错呀，看在你爹跟我一个头磕在地上的份上，我就是你的干爹呀，今年我已然70有4了，我给你跪下了。说着老王爷双膝往地上一跪，东方伯赶紧站起身形，把老王爷搀起来，眼泪是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老爷子，罗成一来他就装病，我看出他不怀好意，后来他眼睛不振，他把您给迷住了，您要让帅位，我说且慢，我告诉您罗成是奸细，那个时候老爷子您就应该问问他，问问我为什么说他是奸细，我当然要说明缘由，可是老爷子您不容分说呀，还说我伤了你们爷儿俩的和气，我把肺都快气炸了。事到如今，老王爷您明白过来了吧。贤侄啊，千不怨万不怨，怨我双瞎眼呐、啊！而今全中已然让罗成用枪给扎死了，看在我跟你爹的交情份上，帮助我去捉拿罗成，为全中报仇雪恨，我是个老糊涂，贤侄啊，你就容我这个岁数吧。说着老王爷又要跪下，东方伯赶紧拦住了，老爷子，您也知道，我的父亲并不指望着我在您东岭关当差拿粮，

0: 是您见了我爹苦苦的哀求把我给请来的。哎，事已至此，我后悔也晚了。您千万别着急，您先请坐。东方伯让老王爷坐下了。老爷子，您看这儿有酒有菜，您先喝口酒压压惊。不是我东方伯说大话，这罗成的命就交给我了。不过我得先问您，问清楚了，您是要活罗成，还是要死罗成，还是要半死不活的罗成？老王爷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干，定了定神。贤侄啊，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呀！刚才我说的气话，我呀要活罗成。老爷子，您为什么还要活罗成呢？你想啊，我要把罗成啊捉住之后，装进木龙囚车，亲自押到北平府，我去质问罗毅，我问问他，当初你三犯中原，要不是我杨芳帮忙，哪有你今日的王位啊？何算你罗毅就这么报恩呢、啊？你就罗成这么一个儿子，现在我给你送来了，你看该怎么办吧？东方博士越听越有气呀、啊，老王爷。罗成把我哥哥都挑了，您还怕他们家绝活吗？别瞧我儿子死了，我还有两个小孙子呢，我们家不至于绝活。罗毅就这么一根独苗啊，还望你大仁大义宽恕于他。好，东方伯一跺脚啊，老爷子，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去给您捉拿罗成。来呀、啊、你们好好伺候王爷吃喝，我去去就来。东方伯拢丝将任等班杆上马，一抬腿摘下大砍刀，往前一撒马、直奔帅台。到了帅台之前，东方伯勒住坐骑，抬头一看，罗成站在帅台之上，是得意洋洋。东方伯抬头高声喊嚷，罗成，你给我下来。罗成一阵冷笑，心说东方伯还真来了。表哥，诸位将军，你们看，帅台之下这小子就是东方伯，我恨疯了他了，请你们在帅台之上稍候片刻，我去要他的残喘性命。说完，罗成不等秦琼说话，迈步腾腾腾走下帅台，拢丝将任等班杆乘化白龙驹，摘下五钩神飞枪，往前一催马，马往上撞，直奔东方伯。东方伯就迎过来了。罗成啊，这儿地方太小，咱们俩动手打不开，我往南去了。你要是追我，你是君子；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匹夫之辈。嗨，东方伯，你上哪儿去？你家罗爷爷也不在乎，今天我饶不了你。东方伯拨转马头往正南就跑，罗成催马就追呀。秦琼、秦叔宝在帅台之上心中一动，刚要喊，可是瞧见罗成的马已然跑远了。东方伯在前边跑，罗成在后边追，两个人一口气就跑出了铜旗镇，又跑出了四五里地。东方伯拨转马头，双蹬扣住，罗成，你我撒马一战。东方伯大战罗成，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铜旗镇，东方伯是怎么想的呢？老王爷来求自己，求自己给他的儿子杨全忠报仇雪恨。杨全忠死在罗成之手了，所以说东方伯答应老王爷杨义臣， 这样上马提刀来找罗成。东方伯心里清楚啊，当初老王爷把兵权给了罗成，我告诉老王爷罗成是奸细，老王爷不听，还要拿我东方伯军法从事。现在老人家明白过来了，找我让我为他的儿子报仇，我去，我可以为他报仇，可有一节，老王爷是隋朝之臣呐，谁不知道隋朝之君是个昏君呐？这个杨广无道，重用奸臣宇文化及，为君者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选美女挖汴河；为臣者贪赃枉法，败坏朝政，老百姓全都不愿意做隋朝的子民了。如果我帮办同齐镇，我保的也是无道的昏君。杨义臣跟我的父亲是金兰之交，按说我是不应该来帮办同齐镇的。要是冲着这无道的昏君罗成做奸细，我也不应该多嘴。可是这罗成是招我生气呀，没想到他如此狂傲。再说了，你反对隋朝，你破同齐镇可以，我东方伯不跟你计较。你可要知道你的父亲北平王罗毅是怎么来的呀，而且你的父亲罗毅跟老王也是磕头的把兄弟，隋朝答应罗毅自立北平王，那其中也有颍阳王老王爷的功劳啊，你们罗家欠着杨家的人情，到现在你名为助阵，实为破阵，破了同齐阵也就罢了，你不应该枪挑杨权忠啊。得了，论反隋的事儿，我不应当管这档子闲事儿。要是按照你罗成的狂傲成性，说不得我得伸手帮忙了。别人怕你，我东方伯可不怕你。我让你罗成看看，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东方伯把罗成引出了同齐镇，离开同齐镇几里地了。东方伯突然间把马拨回来了，双足一扣蹬，罗成，你我就在此处动手如何？呀！罗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罗成心说：“东方伯，东方伯，我恨不得一口把你给吃了，我要一枪把你置于死地。”东方伯一问他，罗成二话没说，往前一催马，一抖大枪：“你接枪吧！”扑棱棱，使出了罗家的绝枪，枪尖一抖，七个枪头啊，上来就使梅花七蕊。东方伯并不惧怕，稍微一裹蹬，马抢上风头，掌中这口大刀顺马的外手唰平着一走，使的是海底捞月，他往上一兜，啪，正碰到罗成的五钩神飞枪的枪杆之上，呀！罗成把枪往回一撤，他一愣神儿，就在这时候二马错蹬。罗成暗暗吃惊，这头发唰的一下就扎扎起来了。罗成心说，这手梅花七蕊是我罗家的绝枪啊，七个枪头难分真假，敢说我罗家枪从来没遇见过敌手，就是李元霸在我罗成面前也甘拜下风啊！怎么这东风伯把我这手梅花七手的绝命枪他给破了？罗成圈马，他这么想，这时东方伯已然圈马回来了。东方伯用刀一指：罗成， 你还有什么高明的招式，你给我使出来。啪，罗成大枪往前一递，噗噗噗，这手枪叫金鸡三点头啊，头一枪奔东方伯面门抽回来，往前一扎，二枪奔东方伯的梗嗓咽喉抽回来，往前再一扎，就是东方伯的肚腹。三枪，快呀，你躲得了我第一枪，躲不了我第二枪，躲得了我第二枪，你躲不了我第三枪。没想到东方伯往外一摆蹬，稍微一扭身，用刀杆的下半截儿往下就愣压这五勾神飞枪的枪杆啊！罗成想扎这金鸡三点头，这枪可就拉不开了。罗成只好把枪撤回来，吓得浑身出了一身冷汗。姓罗的，你的两手绝枪我给你破了，现在我走。罗成啊，你要不敢追我，你就是胆小如鼠的怕死鬼。说到这儿，他往回一掰蹬，一催坐下马，闪电白龙驹，哎呀呀呀呀呀呀！罗成骑的是一匹白龙马，这个东方伯骑的也是一匹千里白龙驹。罗成能服软吗？罗成从来没吃过这种亏呀。东方伯，你哪里走？你家罗爷爷今天要你的性命，你跑不了。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罗成催马紧追，两个人一前一后就跑出了几里地。东方伯在前边就上了奔南的大道了，罗成在后边追，弯弯转转又走了几里地，两个人相隔就有半箭之遥。罗成一咬牙，得嘞，唰，嘡啷啷啷，就把这流星锤的链子抄起来了。五勾神飞枪一挂，链子的挽手套在右手腕上，他照着东方伯估计好了尺寸，击锤。这飞锤就飞出去了。也是巧，就在罗成同时抄这飞锤的时候，东方伯在前边跑，他把大刀挂好了，也抄起了自己的走马飞爪。东方伯人称三手将，因为他身怀三手绝技，这走马飞爪也算其中一手。他把挽手套好了，估计尺寸差不多了，在马上一回身，哗啷啷，嚓，一抖手，这飞抓也出去了。罗成抖锤，东方伯抖抓，锤碰抓，抓抓锤，唰，嘎楞一下，这抓就把这锤给抓住了。东方伯拿这右手一往下一压，下来。罗成一担链子，往后仰身过来，两个人就较上劲儿了。两个人一较劲儿，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下灌，都在这马上呢。这两匹马都是千里马，两匹马也受不了了。两匹马同时稀溜溜一声吼叫，罗成跟东方伯全愣了。怎么那么巧，一个扔抓，一个扔锤。东方伯一看呢，嘿，现在我不要你的命。东方伯往下一坐腕子，一抖这链子，唰，就把这链子抽回来了。走马飞抓往回一撤，把挽手一摘，放在马鞍子里，一抬腿又摘下自己的大刀，往前一催马，往正南下去了。罗成差点没在马上掉下来呀、啊！往回一抖链子，把流星锤揣起来，然后摘下五勾神飞枪，继续往前追赶东方伯。两个人跑着跑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跑到哪儿了呢？跑到东岭关南门的外头。罗成就听见东方伯喊上了：“兄长，
1: 我已然把罗成给您要来了，请您下来吧。
0: 嗯，罗成双足一扣灯，罗成才明白东方伯是有意把我罗成带到此处。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罗成往前边土坡上一看，几棵松树怀抱室，就在松树的前边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子旁边两把椅子，在上垂手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在喝酒呢，旁边有几个家人伺候着。听东方伯一喊，这个人站起来了，来带马。家人带过马来，这个人拢四张站等帮鞍上马，一抬腿嘎楞就把枪摘下来了，马往下一催，踏踏踏踏就下了土坡了。这个人往北一拐，双足一扣灯，面对罗成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罗成能服谁呀？罗成把嘴一撇，你家小爷爷罗成是也，休走看枪。说着啪摔杆就一枪。没想到这个人面对罗成面无惧色，呵呵一笑，看枪。这个看枪就跟罗成这看枪几乎是同时出来的，也就稍微晚了这么一秒的功夫啊。就这一点功夫，罗成是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为什么？因为罗成听父亲北平王罗毅说过，罗家的五勾神飞枪有三种枪不能打，一种就是双尖枪，罗成已然遇到过了，而且诓了老爷子定眼平的绝招。第二种呢，就是枪母子，这种枪号称百枪之母。第三种就是叫亮银八宝子母鸳鸯五分枪，这种枪的枪尖上也有五个钩，每个钩上还挎着一个轮，使枪母子的跟使这五分枪的，要是碰上五勾神飞枪，你喊看枪他也喊看枪，嘿嘿，可了不得呀。使五勾神飞枪的就危险呐。所以说这三种枪是专克五勾神飞枪，所以说你要是碰上就有性命之忧。罗成一抖枪喊了一声看枪，对面这人不害怕，啪一抖枪也喊了一声看枪，嘿嘿，罗成可就慌了。说书迟，真事儿可快呀，枪尖碰枪尖，就听嘎巴一声响，罗成赶紧往回一窜马，把枪撤回来了，一看自己五勾神飞枪这枪尖的五个勾全没了。罗成正愣神呢，这个人把枪往回一撤，一涮把一反这手腕子下去，唰，涮枪这枪嘴正好打在罗成的左肩头上。罗成心说下去下去吧，呱唧扑通，苍啷啷啷，罗成由打马上掉下来了。东方伯在旁边传话了，来捆。四个家人往上一扑，猛击夺速，就把罗成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龙儿被绑了，押走。家人是抬枪牵马，把罗成的盔铠甲胄也带着，把桌子椅子也搭起来了，推推搡搡就把罗成给押走了。罗成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这么大的本事啊？枪法绝伦呐，竟然破了我们罗家祖传的五勾神飞枪。罗成想着就被押进一座庄院，到了上房屋中，罗成借着灯光一看，擒住自己这个人平顶身高在八尺开外，长得细腰扎背膀，双肩暴龙，头上戴着青缎子扎金，身上穿着青缎的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红中衣儿，杏黄色的丝鸾大带， 听段子兜根薄底儿窄要快些，看面貌面色白润犹如观音。宽天庭重地阁，高颧骨剑眉虎目，准头端正，四肢阔口大而有轮，三绺墨然胡须胸前飘洒。哎呀，罗成心说此人相貌堂堂，他是谁呢？罗成正纳闷呢，东方伯过来了。小罗成，你这算装的可以呀、啊，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呀，先替杨全忠报仇吧！啪啪！东方伯这巴掌上去，左右抽这罗成，捉住罗成这人说话了：“兄弟，你别打，别打！哥哥，这个罗成气人了，他把我气死了。”过去奔着罗成的肩膀，砰，又是一拳，一抬腿，啪，这胯骨上踹了一脚，差点把罗成踹趴下。这个人过来一伸手拦住了：“兄弟，别打了，你别把他打坏了，我得问问他。”然后他转过身形，面对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谁的儿子？你的爹他是何人？”“哎呀，谁不知道我是北平王罗毅老王爷的殿下呀，我的父亲就是北平王啊。”“好，我再问你，你有几个母亲？”“嗨，我当然就一个妈呀。”“好，你再说一遍。”“我再说几遍，我也就一骂呀。”这个人面对罗成，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攥宝剑瓣，擦楞楞，宝剑出匣，用剑尖儿就对着罗成的心口：“你要再说你就一个妈，今天你就甭打算活着出这庄园。那么我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呢？”“好啊，你要再说出一个母亲来，今天你就能活呀。”“哦。”罗成多聪明啊，眼珠一转：“妈，我想起来了，听我父亲说过，我可没见过，从前我还有一个母亲，就是大娘啊。”“你的大娘他姓什么叫什么？你给我讲。”“我大娘姓姜。”“我不应该说出老人家的名姓。”“老人家姓姜，叫姜桂枝。”“哎呀！”嘡啷啷，这人就把宝剑撒手了，往前一扑：“凶！”这弟子还没出口呢，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他跟东方伯是什么关系？跟罗成又是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咱们得翻回头来说一下北平王罗毅的身世。罗毅的父亲呢，打把是卖艺的，夫妻俩就这么一儿子。这儿子一落生，他的父亲抱着这孩子跟他的母亲说：“得了，我是卖艺的，就管这孩子呀叫罗毅吧。”没想到罗毅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撇下了孤儿寡母，日子难熬啊。罗毅的母亲给人家穿针引线，将将洗洗，缝缝补补，一个妇道人家拉扯一孩子不容易啊。所以罗毅从小又聪明又懂事，六七岁就开始给有钱的人家放羊打个零工。罗毅嘴甜，见了长辈就叫叔叔大爷，就叫爷爷奶奶，村里的人喜欢他，这孩子人缘也不错。 没想到罗毅8岁这年，他的母亲也一病不起了。

罗姨那天打完零工回来，到家一看，母亲脸色蜡黄。妈，我给您请个大夫看看吧。算了吧，咱们穷人家哪有钱治病啊？就这样耗着，罗姨的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有一天早上起来，罗姨去干活，出去的时候呢，想告诉妈一声，妈，我出去了。嗯，没想到他的母亲不答言，你怎么不言语呀？叫了半天，母亲不说话，罗姨伸手一摸。他的母亲已然冰凉了，夜间就咽了气了。罗毅趴在母亲身上哭啊，这是真哭，哭声震动天地。就在这时候，他的门外头有一个员外爷正遛早弯呢。这个员外爷姓姜，叫姜佐丞。是三国年间姜维、姜伯约的后人。老爷子正遛弯呢，听见罗毅的哭声，就跟身后的家人说：“姜才呀，你赶紧进去看看，是不是给咱们家打过零工那个小孩这哭呢？哭得怎么那么惨呢？员外爷，您先回家，我去瞧瞧。”姜老员外回家了。姜才走到罗毅家中一看，孩儿啊，你这是怎么了？我姜才伸手一摸，才知道罗毅的母亲已然故去了。怎么办呢？你们家是四个旮旯空啊。罗毅呀，这么办，我带着你去见我家员外。我家员外好心眼儿，你给员外爷磕个头，求员外爷赏口棺材。甭管怎么样，你得把你妈埋了吧。哎，我跟您去。罗毅跟着姜才到了姜老员外的家，跪下磕头，姜才就把这事儿说了。姜老员外看着也很心疼啊，得了，姜才呀，你去买口棺材，给这孩子做身孝袍子。帮着他呢，把他的母亲发送了，这笔钱呢，我就花了。就这样，罗毅就住在了姜家。罗毅如何偷学枪法，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